0: 一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俄乌谈判。
1: 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专家表示协议对美方约束力有限且变数犹存。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姆巴佩梅开二度，助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1: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3: 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胞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2: 习近平表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3: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2: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4: 尊敬的主席阁下，我当选总统后数小时内便首先收到了阁下的贺信，这既体现了中国对缅甸新政府的重视，也展现了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尊敬的主席阁下，这是我第13次来到中国访问，缅方期待同中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2: 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0: 想。明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明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捐款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2: 据《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1: 记者16号从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共同参会。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
2: 作为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的主题活动之一，人工智能与青年赋能主题论坛1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青年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引领、国际合作、青年责任等话题展开研讨。他们认为，当前和未来，世界青年需要以共同价值引领科技航向，以国际合作迎接时代变革。
1: 总台记者16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837例，其中196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已有49名患者康复，376名患者仍在隔离治疗。由于疫情的社区传播还未中断，感染区域持续扩张，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面临较大挑战。
2: 津巴布韦警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正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

0: 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6号表示，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陈曦作出严正回应。
2: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日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表示，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且永久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自15日早上起已经开始执行，不过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执行将于19日启动。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结束意味着占领也必须结束，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均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3: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3: 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他说，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将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安全与自由通行的国际法规定。 双方表示，希望各方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努力，为推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外交进程营造有利环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此外，双方强调将在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3: 那么，备受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 50% 至 90%， 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5: You can see here, look.
6: 可以清晰看到，大量油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也停满油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说法并不属实，关键就在于南部航道。据掌握的信息，穿梭油轮在这条航道隐匿往返运输，全程关闭定位设备。
4: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7: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可能也要等到2027年初才能彻底恢复能源运输。欧洲受到中东危机的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成本都会升高，最终会对欧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产生影响。
4: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1: 针对伊美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涉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林健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
8: 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1: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16号凌晨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一处炼油厂受损起火。乌方称，本次打击是对俄方袭击的对等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起，60架飞往该市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在乌方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方对俄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距离乌本土约500公里。他同时指出，本次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方目标的对等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称，莫斯科炼油厂每年可炼油1200万吨。对莫斯科炼油厂发动打击后，炼油厂的炼油设施受损并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还说，已对专注于生产防空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发动打击，致使该局组装车间损毁。
3: 继续关注新闻。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的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3: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3: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9: 小小你好。
1: 最近这几天华南频繁强降雨，也导致了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对于华南来说，这轮强降雨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29: 事实上呢，从13号开始，华南的这个龙舟水就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段啊。今天呢，在这一带的降雨区呢，将会略有南推，但是强降雨依然不少，像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重庆的西部、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像是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沿海，还有重庆的西部等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同时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那么明天开始呢，龙舟水就将会趋于结束了。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这个主雨带呢，东段的这一带将会明显的北台，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就将会从华南转移到江南的北部一带了。那20号以后呢，主雨带东段将会稳定在江南的北部，西段呢则会保留在广西、贵州一带。所以今后的7天时间里，像广西、云南一直到浙江呢，都会是雨水频繁的一个状态。城市当中呢，像是武汉，从明天开始将会有连续的降水出现，昆明更是雨水天天见，所以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要更多的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小小，
1: 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请来介绍一下。
2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天气哈。那么在中南半岛受到偏西暖湿气流的影响呢，在未来几天降雨会非常的广泛， 包括像孟加拉、缅甸、老挝等，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雨，绝对会有暴雨，同时也会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在日本呢，目前已经大部地区都进入了梅雨季，那未来3天的日本的降水同样广泛啊，南部多地呢降雨将会不断的增强，像明天呢在九州岛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北波及到四国岛以及本州岛的南部，这个降雨的核心区域还是在本州还在这个九州岛啊，南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在欧洲呢，受到冷涡的影响，今明两天呢，在北欧的东部、俄罗斯的西部一带都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同时风力会比较的大，像芬兰、俄罗斯的西北部一带将会出现6到7级风，像赫尔辛基的这个风力就将会达到6级左右。那在北美啊，尤其是美国呢，在过去的几天呢，中东部地区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是处在一个频发状态，未来几天呢，这一带呢仍然是有一些这个不稳定能量的，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的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仍然是会时有发生。那么明天呢，受到比较强的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呢，像墨西哥湾的北岸这一带地区呢，也会是多这种暖区的对流性的降雨，是一个加强的状态，像德克萨斯州的东部到佐治亚州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也会有暴雨。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米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1: 中国国防部表示，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2: 伊朗方面表示，美国以一定程度上解除对伊朗封锁。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地点。
1: 接下来我们还将会关注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专家表示协议对美方约束力有限且变数犹存。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姆巴佩梅开二度助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哈兰德独中两元助挪威4-1击败伊拉克。
2: 6月16号，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
1: 去年7月，欧美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由于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美欧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
2: 此后美国政府再次威胁，若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至25%。在这一压力下，欧盟在5月20号最终敲定临时协议。欧洲议会此番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
1: 路透社就此评论指出，此举将带来关税和平，但持续时间取决于美欧后续遵守情况。
2: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即便协议生效，欧美双方都还是存在诸多变量。
3: 最大的变量还是美方履约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是一个最核心的变量。自去年7月以来呢，美国已经至少3次违反了这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种强制的施压模式呢，一直没变。那么协议生效以后呢，美方还是可能以各种理由施加新增的关税或者提出新的诉求。那么再加上美国本身中期选举啊，美国政坛的这个变化等等，都会形成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变量同样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协议当中是这个一个日落条款啊，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关税优惠啊，会在2029年的12月31号自动到期。而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跨越特朗普的任期啊，意味着下届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欧洲议会啊，都会可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协议。那另外呢，2026年美国还没有将钢铝啊等等衍生的这个产品的关税啊降到15%以下的话呢，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的。类似像这种呢，是欧洲本身抵抗美国这样一种不对称施压的一个手段，同时呢，本身也是作为一个隐藏的、潜在的可能引发双边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方因素呢也不可忽视啊，因为协议当中有非市场条款，是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候呢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那么这个呢，实质上是将美欧贸易关系和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啊等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涉及了第三方，所以这些因素呢，从大的方面来讲，都会影响到这个协议的这个落实。
1: 对于这份协议，欧盟内部此前一直有分歧，有部分左翼自由派议员对协议不平衡持保留态度。比如有议员认为，协议本质上是欧盟向特朗普政府投降，欧盟对美工业品零关税，而美国对自欧盟进口产品维持15%关税，严重不平衡，损害欧盟产业竞争力。此外，他们还以格陵兰岛、美最高法院关税裁决以及其他地缘冲突为例，认为美国政府不可信。
2: 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在今年5月就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在欧盟委员会原提案基础上强化了多项条款，以应对欧美贸易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包括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到2026年底仍对欧盟钢铁及铝衍生产品维持高于15%的关税，欧盟可暂停部分关税优惠政策等。
1: 对此，丁纯表示，尽管协议中设置了这些保护条款和机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很难有效约束美方的单方面行动。
3: 这个协议本身啊，对美的这个约束力呢是相对有限的啊，因为这些单边的保障措施呢，是美国从来没有明确同意的啊，本质上呢是欧盟单方面的内部的这个对美的约束的这个法律工具包。其次呢，它的这些约束机制触发机并非是自动生效，是需要欧委会拥有是否启动这样一些机制的裁量权，而很大程度上跟欧委会依据当时的政治考量，或者一定程度上来讲呢，政治考量会压倒相关的经济逻辑。这个当中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于欧盟在谈判中呢，已经放弃了多项的这个关键诉求，比如说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钢铝关税，而欧盟在实施优惠等等这样的一些时间顺序上的要求，也删除了美国威胁成员国领土完整的时候会自动协议终止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将欧盟的所谓的反胁迫的这样一个武器是排除在协议文本之外了。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尽管它设置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有条件的反制的这些措施，但实际上在实施上并不是完全对美具有这样的一个约束力。
2: 丁纯指出，本次欧美贸易协议，欧盟似乎让步明显，但未来欧盟在与美国的其他谈判中并不会完全陷入被动。
3: 短期来看，它的确使得它本身的自主性呢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削弱，它的谈判性也是明显受损的啊。也因为对内来讲呢，欧盟对民众啊、本土产业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美国极限施压，就可以换取欧盟单边让步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从长期来讲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并没有完全形成单边的或者是一边倒的完全受制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本身内部也是有包括欧洲议会内部，那也是有左翼绿党，那或者是相关的制造业产业国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阵营。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协议当中，我们就看到附加了暂停啊、日落条款啊等等， 这个呢其实也是啊欧洲议会为下一轮谈判设置的这个所谓刹车装置，那就是如果后续的欧委会在谈判当中啊在受制于美国出现那种啊接受不对称条款啊等等，那么议会也会形成一定的啊这个反制的这个约束机制。另外呢这次的这个妥协它带有一定的短期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就是刚刚讲的它本身啊跟目前的啊安全问题啊啊这个内忧外患的这些压力啊啊等等都是连在一起的。
1: 七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场外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来听总台记者董桥稍早前从峰会举办地法国发回的报道。
4: 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当地民众表示，
5: 我觉得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很可能会再次陷入僵局，也就是说这些讨论不会带来积极成果，也不会解决当前的问题。
6: 根据议程，本次峰会将围绕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讨论。除七国集团领导人，包括乌克兰、印度在内的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与会。不过，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及其针对人民的战争等为号召。七国集团只想展示团结，但这或许是奢望。美国政客新闻网在报道中直言，美国与欧洲国家对此次峰会表现出的低预期，折射出西方世界在当前的运行方式，不出乱子，用团结一致的表象掩盖分歧，即被视为胜利。
2: 当地时间6月15号上午，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坠毁。据称，这架 B-52 轰炸机当时正在为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执行例行测试任务，刚刚离地便在跑道上坠毁。包括美国政府文职人员、承包商和现役军人在内的机上八人全部遇难。
1: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
2: 据路透社报道，本月15号的坠机事故是2016年5月以来首次有 B-52 轰炸机坠毁。对此，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该机型的服役周期长、机体老化或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此次事故将对美国空军的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能力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7: 美国空军一共拥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B-52H 轰炸机和 B-1B 枪骑兵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轰炸机。 在这三种轰炸机当中 B-52H 此前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改进和升级，但是呢，由于服役的周期比较长，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所以机体老化的程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B-52H 频繁的执行全球部署和全球威慑任务，在

0: 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过程当中啊 ,B-52H 经常作为洲际的火力打击平台，它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也可以从美国的海外空军基地出发，针对目标区域去发射巡航导弹。那么长时间的部署和使用导致它机体的疲劳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这一次呢机毁人亡，这说明这架 B-52H 应该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故障，要么是动力系统出问题，要么是飞机结构出了问题，或者是呢控制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故障。这说明 B-52H 机队老化和不可靠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严重，对于美国空军它的这种战备能力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魏东旭进一步分析说，虽然现在美国空军试图针对 B-52H 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但这一周期需要的时间长，资金量大。伴随着轰炸机青黄不接的现状，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0: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试图针对 B-52H 再进行大范围的升级和技术改造，把它们全部升级成 B-52J 型。B-52J 型呢，它的发动机要全部的更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而且呢，它的一些飞行控制系统也要进行这个更换。但是呢，整个更换的周期比较长，在更换的过程当中，这个状态不好的、比较老旧的 B-52H 持续的进行部署啊，比如说执行战备值班任务，或者说执行常规的这种作战任务，都会存在可靠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这种风险会转化为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失误，可能都会影响到比较重要的任务。从这样的一个坠机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空军已经出现了轰炸机青黄不接的情况。因为呢，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仍然是处于试飞的状态，还没有开始批量装备部队。随着越来越多老旧轰炸机出现故障，或者说出现严重的坠机事故，那美国空军的全球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6: 你周末使用手机的时间会有多久？那之后有了更多空闲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7: 9个小时，只能对着墙发呆。
8: 我平时很喜欢玩手机，给朋友发信息，分享些搞笑表情包之类的东西。但我也明白，长远来看，这项规定对于青少年的生活、心理健康会有积极影响，也将带来更多稳定性。
9: 我欣喜万分，这真是个好消息。但关键要看配套细则，我们还在等待详细方案出台。对我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把年轻人推入互联网上可能缺乏监管的空间，因此细则非常重要。
5: 路透社15号报道称，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限制平台各类成瘾性功能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累计收到了11.6万余份反馈。在参与的家长群体中，90%支持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应为16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类似的社媒禁令能够起到预想的作用。
9: 在我看来，正视问题并出台相应措施很重要。显而易见，社交媒体已经对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相关规定需要跟上技术发展步伐，所以我很支持落实相关。

0: 关监管措施。
1: 我想后续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孩子们会有抵触情绪，但如果有完善的保障安全的具体方案，我想应该会顺利进行。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4: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一轮比赛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法国队3-1力克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经济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5: 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表现可以用反差巨大来形容。上半场法国队未能制造威胁，半场仅一次射门，核心球员姆巴佩和杜埃多次失误丢失球权，反倒是塞内加尔多次制造良机。整个上半场塞内加尔的防守站位缜密，三条线在收缩的时候让法国队无法提速，半场结束两队0-0战平。下半场比赛走势发生变化，法国队的攻击群在奥利赛的组织策划下开始活跃，频频发起进攻。塞内加尔队的防线体能消耗巨大，随着体能临界点的到来，防守开始出现漏洞。第66分钟，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82分钟，巴尔科拉替补登场，扩大领先优势。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一分钟后，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开门红。法国队下半场多次进攻机会，都是因为塞内加尔中后场两个后腰位置拿球失误，让法国队抓住了机会。可以说，主教练德尚在中场休息时间的调整非常有针对性，成功激活了球队的豪华攻击群。最终，法国队凭借球星的个人能力和瞬间的战术爆破，改变了整场比赛。本场比赛后，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14个。
2: 在爱组另一场比赛中，挪威4-1击败伊拉克队，获得3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d card，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3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梦想不

0: 分国际，
1: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预计将快速推进。他还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

0: 主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相关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欧洲议会16号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成员国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比赛在新泽西体育场展开，法国队3-1力克塞内加尔，取得开门红。在 I 组另一场比赛中，挪威4-1击败伊拉克，获得三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南非媒体发文说，现代化正成为中非关系热词。
4: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3: 美国媒体刊文称，筑起高墙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5: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 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

0: 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3.3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1: 美伊达成协议后将会有哪些影响呢？此前因航运受阻而产生的油价、化肥价格上涨的现象是否会缓解呢？英国广播公司15号刊文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让石油流动起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达成谅解备忘录时表示，该协议将包括重新开放海峡，允许商业航运。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该机构旗下的事实核查服务与平台验证栏目一直在核查船舶跟踪数据。数据显示，尽管美伊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量仍然很低。全球船舶实时定位和航行动态的综合性海事数据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称，自14号以来，只有2艘装有定位追踪器的船舶离开了该水道。报道援引英国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尼尔·谢林的话说，最新达成的协议究竟是脆弱的休战还是持久的解决方案，还有待观察。他还补充说，通过海峡的石油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正常情况下，全球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航的受阻导致油价上涨，这反过来又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产生了连锁反应。冲突期间，布伦特原油价格峰值达到每桶约120美元，而冲突爆发前其价格略低于每桶70美元。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83.55美元。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能源策略师弗洛伦斯·施密特表示，在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他说，全面和平协议的达成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鉴于目前利好消息不断以及情绪驱动的抛售，油价有可能跌破每桶80美元，但到年底油价可能会再次回到每桶80美元左右的平均水平。如果化肥供应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全球食品价格也有望得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近停滞，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也遭受重创，化肥价格飙升给农民带来了巨大压力。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停火应该有助于缓解化肥市场面临的直接压力，但这不会立竿见影。大约1/3的化肥贸易和大量用于生产氮肥的天然气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损害需要时间才能修复。此外，世界许多地区的作物生长季已经开始，因此恢复氮肥和磷肥的供应对农作物来说为时已晚，这将对全球农产品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3: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说，在我看来，疫情仍未见顶，很难确切知道疫情扩散的程度。我认为疫情高峰尚未到来，我们担心距离疫情结束可能还有一年。根据刚果金政府6月15号发布的数据，该国5月15号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确诊病例数达到808例，其中192人死亡。本次疫情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没有获得批准的疫苗或疗法，当地民众对严格防疫措施的抗拒也给疫情应对工作造成困难。米雄在记者会上说，防疫人员在工作中受到当地民众的口头辱骂，甚至威胁和攻击，赢得民众信任非常重要。没有信任，我们就不能及早发现病例，不能确保以安全方式埋葬死者，不能阻止疫情传播。
1: 在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

0: 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6月2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那么工作组迄今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在刚华人华侨是否受到此轮疫情的影响？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赵斌近日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赵斌大使介绍说，目前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当地埃博拉疫情的冲击有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绝大多数集中在东部的伊图里省，其余的病例来自北基五和南基五省。疫情爆发以来，外交部和驻刚果金使馆多次发布领事提醒，请在刚中国公民加强防范，发布埃博拉防控应对指南。目前刚果金疫情虽未扩散至上述三省以外的其他省份，在刚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生产生活受到的冲击也有限，但防疫工作丝毫不容松懈。
1: 据介绍，首批中国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经验丰富，他们在抵达金沙萨后就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但目前也面临一些挑战。
2: 此次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由国内多个部门分别选派流行病学、临床诊疗、病毒学以及中医药领域的专家组成，五位成员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多次参加全球卫生援助以及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专家组抵达刚果金后迅速投入工作，同刚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中资企业、华侨社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建立工作联系，同中国原刚果金医疗队召开多场线下线上的会议，分析研讨埃博拉疫情，完成多份评估报告。目前专家组正同刚果金的同事一道制定预检分诊、筛查、救治、院感控制等全流程工作体系，力争打造埃博拉病例救治样板，帮助刚方有效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1: 赵斌大使表示，刚果金卫生部对中国提供的抗疫物资及专家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抗疫合作也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2: 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刚果金派遣援外抗疫医疗专家组，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刚方对此呢深表感谢，高度赞赏中方义举，积极评价中方长期以来在卫生领域为刚方提供帮助。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时曾讲，中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刚，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的支持。刚果金卫生部秘书长在会见专家组时深情回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团结精神。在埃博拉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此次抗疫合作不仅是中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更是中方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务实之举。
1: 赵斌大使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也通过医疗队派遣、人才培训、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防疫能力。他强调，这种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援助模式已得到刚果金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2: 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卫生合作切合住在国实际，尊重住在国需要，实实在在，久久为功。中国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已有50多年的历史，并援建了2座综合性医院，中方还多次针对刚方急需为刚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举措得到刚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刚果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3: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6月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将出席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仪式，随后万斯将带领美方进入与伊朗的下一阶段谈判。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4: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在冲突和协议方面的一些博弈和进展。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6月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预计美国总统万斯等人将出席当天在瑞士进行的仪式，随后万斯将带领美方进入与伊朗的下一阶段谈判。就在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缓和冲突局势之际，以色列多位官员或议员却对其进行了批评。我们综合以色列国土报、以色列时报等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以方对美伊达成协议的批评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美以同盟的层面。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的停战条件是重要一环，但实际上以色列被美方排除在了协议方之外。即便已经宣布即将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但其正式内容以方却没有获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证实，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再加上近期多国媒体两次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以军在黎巴嫩行动而怒斥内塔尼亚胡，这些在以色列国内看来无疑是美国根本没有顾及以色列的需求，以方在战略上失去了主权。第二个层面是以色列和伊朗的对峙。以色列国内多位政治人物批评美伊将达成的协议没有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没有彻底削弱伊朗及其地区盟友。例如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前总理贝内特15号就称，这项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相当于此前以色列的努力白费了。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则称，与伊朗达成的新协议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这将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几年继续开展外交、军事等斗争。面对内部的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发布会上的表态重点避开了协议对以色列的不利，而是强调其政府的所谓战绩，极力维护以色列在周边各战线长期军事行动的胜利叙事。内塔尼亚胡强调，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他还说，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国家免于所谓立即遭受核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内塔尼亚胡称，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只要有安全需求，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安全区。上述的表态体现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协议对以色列行动的约束，淡化其政府受美国政府影响的舆论压力，也为今年大选谋求连任来铺路。以色列国内的各种力量显然不认可美伊的协议，而美伊之间当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色列多方已经放话，以军不会撤出黎南部，对黎真主党也将继续打击。后续以色列通过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降级与升级，特别是轰炸贝鲁特目标这一标志性动作，就可以对美伊协议的执行造成挑战，对伊朗进行直接挑衅。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前经验来看，美方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也经常会预设一个所谓自卫的条件。以色列国土报15号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不包括在协议当中，如果真主党发动袭击，以色列将保留自卫的权利。而在对待伊朗上，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未排除未来单独对伊朗发起袭击的可能性，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更是暗示以色列将不得不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此外呢，即将与内塔尼亚胡展开大选角逐的前总理贝内特宣称，如果以色列新政府一成立，就会启动对伊朗的政权更迭。上述的各方立场表明，即便美伊达成了协议，只要协议内容未能满足以色列划定的对伊红线，该国就不会改变既有的强硬政策立场。如果美伊停战，但以伊继续冲突，美伊当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和未来可能的协议进程也将受到影响，中东和平进程也仍将深陷不确定性的漩涡。
0: 美国媒体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卡塔尔与伊朗共享迄今发现的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北部穹顶油气田，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卡塔尔外交部15号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呼吁霍尔木兹海峡

0: 早日恢复通航。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出生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X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这一拟实施的涉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2: What was your screen time over the weekend?
3: 你周末使用手机的时间会有多久？那之后有了更多空闲时间，你打算做什么？9个小时，只能对着墙发呆。
4: I really like going on my phone.
5: 我平时很喜欢玩手机，给朋友发信息，分享些搞笑表情包之类的东西。但我也明白，长远来看，这项规定对于青少年的生活、心理健康会有积极影响，也将带来更多稳定性。
6: I'm absolutely over the moon. What a brilliant announcement!
7: 我欣喜万分，这真是个好消息。但关键要看配套细则。我们还在等待详细方案出台。对我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把年轻人推入互联网上可能缺乏监管的空间。因此，细则非常重要。
1: 路透社15号报道称，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限制平台各类成瘾性功能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累计收到了11.6万余份反馈。在参与的家长群体中， 90% 支持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应为16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类似的涉媒禁令能够起到预想的作用。
8: 在我看来，正视问题并出台相应措施很重要。显而易见，社交媒体已经对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相关规定需要跟上技术发展步伐，所以我很支持落实相关监管措施。
1: 我想后续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孩子们会有抵触情绪，但如果有完善的保障安全的具体方案，我想应该会顺利进行。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9: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和西部、河北中部、福建东南部、华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西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多云，31到22度；上海阴，30到23度；天津阴，31到22度；重庆小雨转暴雨，29到23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澳门大暴雨转大雨，28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9张4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 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

0: 走向生产线。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2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总台记者16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837例，其中196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已有49名患者康复，376名患者仍在隔离治疗。由于疫情社区传播未中断，感染区域持续扩张，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美国迈阿密戴德县15号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已造成一死四伤。爆炸当天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队和沙特队在迈阿密的比赛日，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了解，爆炸发生地距离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约42公里。记者16号从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共同参会。本届年会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山，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首先我们来关注，我国拥有约 1.8 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我国拥有约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深度融入大众生活。
5: 中国造船业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
6: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 44.6%。
4: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 28%， 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5: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6: 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4: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沪海新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5: 一片海域玩出多重花样。
6: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

0: 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1: 立足15五，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较近十年同期平均值高 0.2 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 4.5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 307.7 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 86.4%， 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3: 记者日前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 3.5 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 47%， 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 38%。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
6: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4: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5: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智能制造，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如今，智能工厂正推动着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发展，制造装备正向智能体演进。
4: 这是一家位于辽宁沈阳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车间，覆盖仿真、排产、执行、监控全链条的智能体系，让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21%， 生产效率提升 40%。
7: 基于我们自研的算法，然后对变压器的整体一个健康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智能体的话，会对它一个实时采集数据和被感知数据结合，会提前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对它进行状态预警。
4: 在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造船厂，多艘超大型船舶正同时施工。船厂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
5: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8: 传统作业如果说把时间和空间充分考虑的话，排个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计划人员再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校核就可以了。
4: 工业

0: 和信息化部相关人士透露，将推动企业系统布局工业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搭建高质量工业数据集，集中攻克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底层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推动机器人、工业母机、控制系统等制造装备向智能体演进。
1: 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成员朱一鸣：
2: 智能工厂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走向一个自主化，它从现在的自动化变成它可以自主运行的这样一个智能工厂，它的智能以工业智能体为核心，实现数的员工跟咱们的人共同的协作。
1: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强协同的系统工程。记者在各地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过程中，已经感受到了智能制造带来的提质增效，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的深度融合。
0: 浙江杭州这家汽车智能底盘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实施 AI 加制造以后，从单板功能测试、防护涂层固化到智能光学检查，整套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作业。其中，单板功能测试环节涉及600多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运行速度都达到了毫秒级。
1: 杭州秦威科技有限公司制造部总监徐继斌：
3: 50多台设备，上线员工只有6个人，这条线的那个自动化率是达到91.5%，引入人工智能 AI 元素。我们预估了一下，能够达到96%以上。
0: 在山东高唐的这个液体无菌包装盒生产车间，每个包装盒上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智能生产系统，可以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对全链条实施科学管控和质量追溯。
4: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批次号，就能完成从材料到成品整个的所需要的数据的一个追溯。我们下一步还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帮助我们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能，包括优化生产细节的各种管理。
0: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产业规模突破4.5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有效带动了以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3D 打印、智能检测装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超7700亿元，成为制造业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发力点。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近日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方董事尤航说，
7: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但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啊，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6: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法鲁克·萨布兹瓦里说
8: ：“This is in the last 2 decades the highest。”
9: 这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增强了市场信心，也给其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带来了示范效果。
6: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10: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我们来听报道。
11: 公告说，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交易完成后，福克斯现有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3%的股权，罗库公司股东将持有约27%的股权。两家公司董事会已经一致同意这一交易。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克伦·默多克说，这一交易将推动公司业务转型至高增长板块，并提升整体成长前景。不过公告发布后，

0: 斯公司的股价在15号午盘前后下跌超过 15%。 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市场对该交易可能摊薄现有股权表示担忧，以及对公司交易背后运营策略的质疑。法新社报道称，这笔交易的达成将加深福克斯在流媒体硬件领域的布局，使其业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有线电视网络领域。而当初福克斯正是凭借政治立场保守的新闻节目和热门体育赛事转播，才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华特迪士尼公司2019年收购21世纪福克斯公司主要资产，后者在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财经和体育等资产被剥离后，成立福克斯公司。福克斯公司2020年以约4.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图比流媒体平台。
1: 加拿大相关监测数据显示，当地候鸟数量因全球气候变化大幅锐减。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加拿大多伦多汤米·汤普森公园地处候鸟核心迁徙通道，是北美重要的候鸟监测站点。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地设置物网，记录环制途经候鸟，追踪种群变化。根据监测记录，该站点通常每天可记录到100余只候鸟，高峰期能达到200只以上。但2025年度报告指出，春夏两季的候鸟数量较多年平均水平出现显著下降，极端热浪成为候鸟繁育的最大杀手。加拿大汤米·汤普森公园鸟类研究站负责人西恩·阿伯内西介绍说，
3: Last June, we had a very severe heat wave with humidex going over 40 degrees Celsius.
4: 去年六月，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高温，体感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我们在2025年夏季对繁殖鸟类的监测中注意到，该地区成功离巢的幼鸟数量似乎有所减少，因此我们推测当地幼鸟离巢的失败率可能偏高。极端高温会影响未出巢幼鸟的成活率，因为成年鸟在调节鸟巢温度方面能做的事情有限，尤其是在降温方面，所以一旦温度超过某个阈值，鸟巢内的幼鸟就有可能死亡。
2: 除高温外，气候变化还彻底打乱了自然节律。春季升温提前，让昆虫繁衍高峰期和候鸟迁徙时间错位，造成候鸟的严重食物短缺。加拿大鸟类协会北部地区高级主管格雷戈尔·贝克表示，
5: These are birds that eat insects while they're flying.
6: 这些鸟儿在飞行中捕食昆虫，鸟类数量减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挑战是随着气候变化和春季气温升高，昆虫繁衍高峰期不再与鸟类迁徙的季节相吻合。对于像翁、燕子、烟囱、雨燕和夜莺这样的鸟类来说，可供食用的昆虫就变少了。
7: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首映，观众反响热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玄乐从首映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自行车、油桶都走进了电影院，这是在马来西亚的首映式现场。据了解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翘首以盼，因为据他们讲，他们的先辈就是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现在的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人也从他们的祖辈身上耳闻目染了这些历史沉淀。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
9: 侨批文化确实承载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异国他乡一个思念。对一些人来说啊，不像现在那么方便，通讯那么方便，一切的思念啊，对家人一切的思念啊，一切的这个情感啊，都是放在这个侨批里面，短短的几行字，但是却含啊承载了对于家、对于家人们的一个思念跟情感，我也是非常的感触。所以这侨批文化确实是啊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九门的这个集体的回忆。
8: 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馆长林家豪，
10: 看这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眼泪哦忍不住自己流下来的，哦，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哦那么的火，因为它真的是用很淳朴的一个拍摄手法，但是呢，却可以深深的打动到我们的内心。
8: 华人观众吴元胜，
11: 哦，我应该是5、6岁吧。将我的阿公就牵着我的手去请人家来写信写侨批，然后就带了几块钱给药材店的人送去中国，像以前的钱都是给10块、20块，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我是受英文教育，我对中文对家乡 很有

0: 感情。
1: 马来西亚发行商执行董事谢俊江：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东马跟西马都会上映，上映的院线会超过100家，场次也会超过500场。这部是值得大家进电影院看的一部电影，你会很有感触。
3: 继续来看，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么就在刚刚，阿根廷队和阿尔及利亚队比赛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阿根廷队是以1-0暂时领先。那么赛场上由红蓝绿白四色组成，图案宛若海浪翻卷的官方用球三重浪，给广大球迷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揭开这支官方用球中所蕴含的科学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从1970年到2002年，每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都是由20块正六边形和12块正五边形拼合而成的，有90条边和60个点，且缝线均匀。而2006年和2010年两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呢，则将拼合块数量分别减少到了14片和8片。而正是这两支球成为了守门员的噩梦。一脚大力远射会让球在空中忽而急坠，忽而横移，究其原因是物理学中的阻力危机现象在作怪。话说当一只球在空气中飞行，其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空气边界层，一旦球速提高，边界层便会在某一临界速度附近从层流转变为湍流，从而延迟气流分离，使球体尾流收窄，阻力系数随之骤降。这一现象也是比赛中极具观赏性的电梯球的成因。那么解决皮球飞行路线过于诡异的方法，就是要让球的临界速度低于球员踢出球的平均速度。而一支球的缝线越短，球面越光滑，临界速度就越高。因此如今世界杯官方用球的设计便已形成了一套默认理念，即拼接块数量可以减少，但球面要足够粗糙，以确保临界速度足够低。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虽然仅由4个拼接块组成，但缝宽和缝深都比较大，且拼接块上还设有3条凹槽，构成了有效的粗糙源。在风洞测试中，它的临界速度仅为每秒约11.9米，是最近5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中最低的。此外，三重浪的一个拼接块内还装有一枚惯性测量单元芯片，可将球的运动数据实时传输给裁判系统，以辅助越位判定。同时通过在其他拼接块内装设配重块，以维持球的飞行稳定性和质量平衡。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4: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我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情，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0: It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0: 10 years ago.
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7: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2: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环球资讯广播将并机央视新闻频道为您带来特别直播。

그러시죠.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万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 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是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 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5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适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

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五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
坚定落实

0: 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第五，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毅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2: 请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3: 谢谢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作用呢？谢谢。
0: 翻译吧。
1: 哦，
0: 翻译吧。
1: 这个问题
0: 不用翻译了啊。OK， 好嘞。
1: 好，行，那请您回答。
0: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 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啊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4: Thank you from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2: 请翻译一下。
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1: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6: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渠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分币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三排这位男士吧。
7: Thank you. I'm Ge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2: 请翻译一下。
8: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1: 这个问题请国际合作署赵洪涛先生回答。
9: 谢谢记者先生的提问。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8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来，中方成功举办3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援外减贫的金字招牌。 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10: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1: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11: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坚持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都有男士。
12: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1: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13: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三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实践行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原始外交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绘就文明互鉴的新图景，共同书写全球治理的新篇章。二是构建文明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鉴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力量。谢谢。
2: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吧。
14: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2: 请翻译一下。
5: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 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
1: 好，请王毅先生回答。
0: 这是刚才这位记者所提到的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中方我们提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九个方向，当时就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和各方的积极的响应。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疫情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了开门红，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是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我们共同来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1: 好，谢谢王毅先生和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15: 专于现场，长于分析，善于整合，精于呈现。互联网加时代，我们重塑资讯传播生态，连接分享。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6: 各位听众，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央视新闻频道带来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特别直播。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白皮书共20000余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6: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8: 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近日刊发题为《现代化在塑造中非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章，指出现代化正在成为中非关系中的热词，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绿色发展成为中非互利合作的重要领域。文章说，非洲农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非洲农业生产率，中国支持开展适合非洲条件的农业技术研究，鼓励农药、化肥和机械等关键产品生产本地化，并推进中非农产品跨境仓储和物流建设，为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助力。此外，中国在非洲设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播杂交水稻等技术，显著提高了非洲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文章表示，非洲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如果没有工业化，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推进。中国助力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携手非方共同发展制造业，设立工业园区，打造非洲制造产品，并促进本土中小微企业发展，助力非洲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中非共赴现代化步伐。文章指出，非洲是受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促进非洲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多地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发电项目建设，成为助力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非对实现现代化有着清晰愿景，中非双方始终强调尊重主权和独立，这将有助于确保现代化真正成为互利共赢的进程。
16: 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刊发题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新前沿、广前景》的文章称，过去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漫长、复杂且充满活力的道路。它不只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更以行动印证了自身的有效性与时代价值。 来听详细报道。
19: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最大的优势是以平等、互利等普遍原则为基础，不搞任何。

0: 和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合作方式。这一方式后来被誉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各成员国所采取的独特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已证明了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建立的多边机制的韧性、有效性和持久价值。文章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成果表明，该组织所承担的任务规模巨大，所设定的目标雄心勃勃，同时也彰显了上合组织在政治安全、经贸及人文合作等紧迫区域问题上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决策。文章分析称，安全合作始终是上合组织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该组织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的地区反恐机构在执行这些任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措施的实效体现在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的具体可衡量的成果上。上合组织已建立起快速信息交换系统，并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专家指出，正是得益于这种协同一致的策略，上合组织责任区域内的恐怖袭击数量持续下降。文章还注意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和人文合作正在不断拓展并日益充实。一批旗舰项目已经启动，包括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计划、青年论坛以及许多其他举措。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上合组织的声音，也架起了各国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增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文章最后说，过去25年，上合组织反复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政治传统、经济模式、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团结起来，携手实现共同目标，并为未来共担责任。如今上合组织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秩序的稳定与亿万民众的生活福祉将愈发取决于各方合作的实际成效。
1: 全球媒体聚焦，继续来看美国媒体刊文称，筑起高墙阻止不了中国汽车。
2: 受高关税和严格审查的影响，中国电动汽车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受阻。美国福布斯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汽车不会因为筑起高墙而消失，尤其是那些技术更优、功能更全、价格更实惠的电动汽车。文章指出，中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上海美国商会前会长克尔吉布斯在文中分析称，当前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抑制进口，将中国电动汽车拒之门外的做法并不可行。吉布斯表示，这堵墙漏洞百出，筑起高墙并非长期战略，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一定保护，但这绝不是实现追赶或长期建设健康产业的办法。文章说，中国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吉布斯在文章中还举例说，同一款纯电动 SUV 汽车在中国的售价仅为1.2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售价高达3.3万美元。他说，美国与其坐以待毙并不断抱怨，为什么不向中国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模式呢？单纯依靠关税壁垒，只会剥夺美国消费者享受最优产品和最实惠价格的权利，最终让民众花冤枉钱。他还在文中提出质疑，这种保护主义真的是强化本国汽车产业的正确方法吗？文章最后援引吉布斯的话说，通过与中国合作，比如邀请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来美国投资，而不是筑起高墙，才能让美国车企能更快更好地追赶中国。
1: 全球媒体聚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前驻北约大使分析美欧防务脱钩，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
0: 文章认为，五角大楼近期拒绝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导弹，并决定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暂停部署一个配备战斧导弹的美军营，大幅削减轰炸机、战斗机、驱逐舰及潜艇等用于加强北约防务的兵力投入。五角大楼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平衡美欧防务负担，但停止出售战斧的决定暴露了更令人不安的现实。华盛顿不仅不再向欧洲部署远程精确打击系统，还拒绝让欧洲盟友自己装备这类武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正主动寻求与欧洲安全脱钩。文章称，随着美国退缩，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开支，建设多种远程打击能力，部分系统兼具常规与核能力。 这些将是完全属于欧洲主权的系统，美国对他们何时或如何使用没有发言权。其结果是，华盛顿将更有动力试图与欧洲脱钩，避免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文章认为，脱钩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无人防御，而是意味着美欧安全不再被视为相互交织。华盛顿可能不再自动将威胁华沙或塔林的危机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意味着过去80年维系和平的综合威慑体系正走向终结。
1: 全球媒体聚焦，再来看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正逼近财务崩溃点。
3: 美国国家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从食品、住房到能源和医疗，美国普通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正不断加重。与此同时，财富继续向少数人集中，生活成本上涨与贫富差距扩大相互叠加，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愤怒、失望和不安全感。文章以西红柿价格为例称，美国一个普通西红柿的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40%。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超过每加仑4.5美元。此外，各类流媒体服务涨价，名目繁多的服务费和附加费，以及商品减量不减价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家庭开支。更大的压力来自住房和个人财务状况。美国公寓租金较2017年上涨54%，房价较2019年上涨60%。预计今年每个家庭的电费将比2025年增加120美元。自2021年以来，美国信用卡债务增长了63%。多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财务焦虑正在加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正在为钱感到压力。盖洛普调查则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比例为2001年开始调查以来最高，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时期。更糟糕的是，1/3的人没有任何储蓄，难以应对一笔400美元的突发医疗开支。文章认为，美国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并非单纯由物价上涨造成，更深层的问题是长期扩大的财富差距。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接近95%的股票，而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没有退休储蓄。最富有的0.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大致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

0: 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6月17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取得的成果。陈斌华表示，截至目前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6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冲突方重启和平进程。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坏报告。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英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大家好，我是新宇。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7: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刺激。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7: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

0: 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自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电话，双方重申两国将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安全与自由通行的国际法规定。双方表示希望各方继续开展积极务实的努力，为推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外交进程营造有利环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此外，双方强调将在睦邻友好原则基础上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2: 那么备受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 50% 至 90%， 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4: You can see here, look.
5: 可以清晰看到，大量油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也停满油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说法并不属实，关键就在于南部航道。据掌握的信息，穿梭油轮在这条航道隐匿往返运输，全程关闭定位设备。
3: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6: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可能也要等到2027年初才能彻底恢复能源运输。欧洲受到中东危机的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成本都会升高，最终会对欧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产生影响。
3: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1: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目前来看，海峡开放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还面临着一系列难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技术上，海峡通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在于轻排水。

0: 雷，但技术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政治性难题更为棘手。首先呢，就是管辖权之争。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强调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明确表示海峡管理权不会回到战前由外部安全架构主导的模式。那未来海峡谁来管、谁收费、谁保障安全，其实目前来看还远未达成一致，这也直接影响着航运公司的风险评估。第二呢，就是以色列这样一个非常主要的变量，以军在黎巴嫩持续军事行动构成事实上的安全威胁，那么一旦离以冲突升级，伊朗很有可能会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再度限制海峡通行，将海峡控制权作为反制以色列的杠杆。那第三呢，就是互信的严重缺失。那美伊双方在排雷和解除封锁方面其实仍然互不信任，互相都要对方来迈出第一步，但在双方看来，谁先动谁就丧失了主动权。那这种结构性的互不信任，使得任何恢复通行的时间表其实都难以最终确定。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加沙地带。近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迎来小麦收获季，这本该是欢庆收获的日子，但以色列军队的铁丝网与哨塔立在田垄尽头，让加沙农民的丰收喜悦仍笼罩在战火阴影之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地农民巴萨姆：今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收麦，因为人们需要吃饭，我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来收割小麦并将其脱粒，不为别的，只为了人民需要。
4: 当地农民表示，战前他们的耕作区距离巴以边境仅300米，而如今这300米已沦为禁区，尤其是所有蔬菜作物区现已全部划入以军的控制范围，巴勒斯坦人只要接近就有生命危险。
3: 当地农民巴萨姆：那里已全部划入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无法接近。
5: 当地农民伊卜拉欣：战后以色列人继续推进了约1至1.5公里，东部原本种植小麦的土地因此丧失，导致粮食、蔬菜及各类农作物全面短缺。雪上加霜的是，燃油成本翻了好几倍，发动机还需要额外消耗机油。
6: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 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16号凌晨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一处炼油厂受损起火。乌方称本次打击是对俄方袭击的对等回应。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7: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起60架飞往该市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在乌方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方对俄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距离乌本土约500公里。他同时指出，本次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方目标的对等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称，莫斯科炼油厂每年可炼油1200万吨，对莫斯科炼油厂发动打击后，炼油厂的炼油设施受损并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还说，已对专注于生产防空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发动打击，致使该局组装车间损毁。
1: 当地时间16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中东及也门局势阐述立场，发言强调，也门局势同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并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坚定支持也门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期待双方逐步积累互信，推动重启也门和平进程。在备受关注的红海局势方面，中方指出，维护红海水域航道安全是各方的共同责任，任何一方都不应在红海问题上渲染紧张局势，采取挑衅行动。中方强调，也门是目前全球人道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8: 也门目前有183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尤其令人担忧。中方注意到世界银行已批准向也门提供新一轮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2: 视线转向日本，在能源价格波动和原材料供应不稳定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如今正在遭受日元贬值和国内消费低迷等多重压力。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
1: 日本中东经济与金融专家石田和静对此表示，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依靠加息或外汇干预就能解决，而是需要从能源安全、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等角度多方面着手进行根本性改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石田指出，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日本不仅面临进口成本上升的问题，更面临着部分原材料供应中断的风险。从贵不贵到有没有，石脑油短缺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并未做好准备。
10: 日本是石油进口国，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相关产品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涨价后如果还能买到，那还好，但情况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货物可供进口。对于这种风险，我认为日本政府目前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
9: 石田认为，日元长期面临贬值压力，即便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日元贬值的趋势能从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还是个未知数。
10: 长期来看，日元走弱的因素显然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以及日本企业的情况。毕竟大部分日本企业都高度依赖进口，在能源相关领域更是如此。在考虑到日本整体经济实力，日元恐怕还是得朝着贬值的方向发展。
9: 针对日本政府多次实施外汇干预稳定汇率的做法，石田表示，加息和外汇干预等金融手段不仅无法长期影响汇率，更难以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活力并改善民众生活。
10: 外汇干预基本上没有效果，即使进行数万亿日元级别的干预，也只会短暂影响汇率，随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水平。过去的情况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我认为这不利于日本的企业。日本政府必须把经济视为一个整体，从更全面的角度去制定政策。
9: 石田进一步指出，除了外部能源风险，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选择同样值得关注。他认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足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
10: 高市政权采取的是明显偏向美国的政策，正在把日本经济引向非常不利的方向。目前日本政府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我认为其影响是相当负面的，无论在外交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而且高市在成为首相前后的说法和做法完全相反。比如高市曾经表示想要下调消费税，他在去年五月还表示他对于不讨论下调消费税的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感到失望，但实际上当他自己成为首相之后，他却并不打算推进消费税下调。类似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还有很多。
2: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和西部、河北中部、福建东南部、华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西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31到22度，上海阴，30到23度，天津阴，31到22度，重庆小雨转暴雨，29到23度，广州中雨，30到24度，深圳大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7到25度，澳门大暴雨转大雨，28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的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美军南方司令部16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一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近日，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特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安特罗匹克随后表示，为确保合规，公司将暂停所有用户对上述两款模型的访问。对此，德国多家机构警告称，这一案例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必须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号发布儿童气候风险报告，指出气候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全世界的儿童，几乎每个儿童都暴露于至少一种气候灾害之中，例如洪水、干旱、风暴或极端高温。同时，许多儿童正同时面临多种相互叠加的气候灾害。而机会呼吁各国加强减排、气候适应和减灾措施，提升儿童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同一天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菲律宾参议院17号召开特别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担任参议长。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组第一轮角逐中，梅西上演帽子戏法，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 国内方面，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本台记者16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837例，其中196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已有49名患者康复，376名患者仍在隔离治疗。
12: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4: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15: 我们到达的地方仍然存在盲点，可能存在未检测到的传播链，仍然有人可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我们需要找到他们。
14: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1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号发布儿童气候风险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几乎所有儿童都面临至少一种气候灾害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告指出，气候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全世界的儿童，几乎每个儿童都暴露于至少一种气候灾害之中，例如洪水、干旱、风暴或极端高温。与此同时，许多儿童正同时面临多种相互叠加的气候灾害。研究显示，干旱、极端高温和热浪是全球分布最广的气候灾害组合，影响到约2.96亿儿童。干旱、极端高温和热带风暴的组合则影响到约1.15亿儿童。此外，数据还显示，全球有400万儿童甚至同时面临多达6种气候灾害的威胁。而基会的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几乎影响全球所有儿童，约10亿儿童面临疟疾风险。而基会警告说，如不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灾害将更加频繁和严重，呼吁各国加强减排、气候适应和减灾措施，提升儿童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1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前产能的80%。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 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基本陷入封锁状态，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卡塔尔与伊朗共享迄今发现的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北部穹顶油气田，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卡塔尔外交部15号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呼吁霍尔木兹海峡早日恢复通航。
13: 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若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告认为，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因此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对东南亚地区而言，实现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是当务之急。伊朗战事爆发后，一些东南亚国家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据美联社报道，为少进口石油，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车，并在5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报告说，电动车在东南亚销售看好，售出的每5辆车中有一辆为电动车。不过，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仍需进行全面改革，以确保能源安全。否则，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三倍。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报告说，对于该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
12: 近日，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安特洛皮克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特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安特罗皮克随后表示，为确保合规，公司将暂停所有用户对上述两款模型的访问。对此，德国多家机构警告称，这一案例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必须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德国数字行业协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称，相关限制表明，德国和欧洲在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完全依赖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次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协会呼吁德国和欧洲赋予数字主权和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更高的政治优先级。同一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专家埃尔哈特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此次限制表明，即便是亲密盟友，也不一定能稳定获得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2: 这件事无疑开了一个先例，在这类先进技术领域，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限制，而且限制对象包括美国的伙伴国家，实际上影响的是所有非美国公民。
14: 埃尔哈特表示，欧洲不少人仍希望可以依托美国的技术进步来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由美国提供基础设施、算力和基础模型，欧洲在此基础上开发应用，间接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红利。这种分工短期看似合理，但从长远战略看却并不稳固。埃尔哈特进一步指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投入巨大，门槛很高，容易形成少数企业和少数国家掌握核心能力的局面。仅靠市场竞争，欧洲很难自动形成自己的技术基础。因此，发展本土人工智能能力需要更积极的数字产业政策，包括加强算力和数据中心建设，降低能源成本，更好平衡监管与创新，并将更多资金投向该领域。
17: 德国或者说欧洲不能再天真了，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化的世界中，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核心技术和核心领域，欧洲不能依赖外部，而必须建立自己的能力。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关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斯塔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此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这一拟实施的社媒禁令经宣布后，迅速在英国青少年、教师、家长等群体中引发讨论，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
19: 你周末使用手机的时间会有多久？那之后有了更多空闲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20: 9个小时，只能对着墙发呆。
21: 我平时很喜欢玩手机，给朋友发信息，分享些搞笑表情包之类的东西。但我也明白，长远来看，这项规定对于青少年的生活、心理健康会有积极影响，也将带来更多稳定性。
22: 我欣喜万分，这真是个好消息，但关键要看配套细则。我们还在等待详细方案出台。对我来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把年轻人推入互联网上可能缺乏监管的空间，因此细则非常重要。
18: 路透社15号报道称，英国政府此前已就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限制平台各类成瘾性功能等问题征求公众意见，累计收到了 11.6 万余份反馈。在参与的家长群体中，90%支持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应为16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类似的社媒禁令能够起到预想的作用。
22: 在我看来，正视问题并出台相应措施很重要。显而易见，社交媒体已经对青少年产生巨大影响，相关规定需要跟上技术发展步伐，所以我很支持落实相关监管措施。
23: 我想后续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孩子们会有抵触情绪，但如果有完善的保障安全的具体方案，我想应该会顺利进行。
12: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白宫观看了一场格斗赛。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来听报道。
14: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3: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 4.63 亿亩，完成 3.55 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0: 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新疆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土地沙化严重，是荒漠化治理重点区域。在和田县防沙治沙试验站，当地通过科学试验培育，构建防风林加经济林加林下作物立体种植模式，破解传统治沙见效慢、收益低的难题。目前站内各类试种苗木作物成活率稳定达到 90%。而在且末县，当地坚持以建作套种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经济林果等沙生产业，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纯治理向防治用综合利用转变，让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富民效益。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研究员朱雅娟介绍说，
1: 就是把治沙跟当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要结合起来。比如说东部沙地，我们有各种的灌木，在中部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肉苁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沙漠里产生的像大果沙枣啊这些新的干果。
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 21.17%， 较十年前上升 2.84%。 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 40.76%， 67.82%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船队。来听报道。
3: 在广东佛山叠轿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十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4: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我的膝盖和小腿都很疼，但是那感觉还不错，我觉得我们滑得越来越好了，对我们来说这很不寻常，太棒了，我们非常喜欢。
5: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员艾莎：这里的一切和我们平时在家划船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太不可思议了。
3: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4: 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队长马特：这些中式风味菜中隐藏着许多令人惊喜的细节，口感非常丰富，而且能给我带来很多能量，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食物。
3: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6: 英国游客塞北辰：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都非常有趣，这里有美食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每个节日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广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着深厚的历史和非常开放的环境。
7: 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冼卓恒说，
8: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3: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越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0,000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9: 6月16号至18号，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办，全方位展示我国特色金融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刘子怡、郭恩友发回的报道。
10: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规划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全国性金融机构、支付体系建设、 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金融科技前沿成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牛新庄：
11: 我们发布了邮智大模型，这是一个服务金融行业的开源大模型，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目前邮智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模型上线周期仅一天，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
10: 众多参展机构表示，随着大模型、数据库与数字人民币技术的成熟应用，金融科技正成为驱动金融业降本增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参展方丁明峰：
12: 因为中国目前的新创工程里边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是三大件，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数据库也是一个基础软件，这是应用很广泛的一个产品。
10: 开幕式上，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数必达与首批26家金融机构参与者进行了现场签约。金融机构可依托数必达的系统能力，为客户提供低成本、多元化和安全高效的跨境数字支付业务，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与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数字金融发展论坛及多场新品发布活动，促进产融深度对接。上海金融展主办方负责人朱建强：
13: 今年的金融展呢，参展的展商大概有300多家，我们的展览的面积呢超过了40000多平米。金融机构呢，它展示的呢也主要是他们在金融业里面的一些 AI 的赋能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今年打造了支付的特色的专区，这样的一些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全方位的展示出来了。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16: 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6: 世界在你指尖，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1: 就会很开心。
2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2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8: 但有些

0: 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5: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其他方面，伊朗外长介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美国媒体称，美伊协议签署后，伊朗即可出口石油。
5: 俄罗斯方面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
4: 法国央行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内生动力不足，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成为其经济增长主要障碍。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中国正形成高效开放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4: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总台记者点评赛事亮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0: 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总统先生长期对华友好，去年我们两次会面就中缅关系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深入交流，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 习近平表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
2: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 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1: 尊敬的主席阁下，我当选总统后数小时内便首先收到了阁下的贺信，这既体现了中国对缅甸新政府的重视，也展现了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尊敬的主席阁下，这是我第13次来到中国访问，缅方期待同中方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0: 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敏昂莱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缅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敏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7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成果时表示，截至目前，论坛已举办30余项活动，超过6000名台胞，特别是手来族和台湾青年不惧民进党当局干扰阻挠，踊跃参加，这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
3: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制裁俄罗斯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出入境。俄外交部表示，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拿大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权益，对两国关系造成了破坏。
2: 波兰政府将于当地时间17号讨论建立美军在波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相关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
3: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经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同一天警告，刚果经的埃博拉疫情仍没

0: 所在省份在内的十省三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频频发布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
1: 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2027年全球需要安置的难民规模将达到237万，来自超过40个国家，涉及超过70个收容国，而实际安置名额相比预估需求存在数十万人的缺口。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做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2: 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
0: 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制裁、对伊朗解除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
2: 目前备忘录全文尚未公开，美伊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当前安排更像是一份停止战斗、启动谈判的框架，而不是一套已经解决争端的和平方案。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60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丽的报道。
3: 首先，核问题仍是最大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协议已明确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但其中一些关键问题仍未有答案，比如伊朗现有高浓缩铀如何处理，今后能否继续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否恢复对伊全面核查等。

0: 对伊朗而言，保留和平利用核能和一定程度的本土铀浓缩能力一直被视为基本权利。而对美国而言，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则需要明确的浓缩铀上限、库存限制和核查机制。因此，未来谈判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如何把这些表态转化为具体可核查的技术安排。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备忘录包括临时豁免伊朗石油制裁、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等内容。金融时报则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设立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的伊朗投资和重建基金。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把这些经济回报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挂钩，履约顺序由此成为双方的关键分歧。伊朗担心美国再次退出相关安排，因此要求美方先兑现部分经济承诺。美国则担心提早放松制裁后失去谈判筹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对全球经济影响最直接的内容。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迅速回落，但航运实际恢复的速度可能明显更慢。有分析认为，航运公司需要重新评估风险，保险公司要调整战争险费率，船只也需要重新调度。
1: 那么美伊停火能否约束以色列？双方停火60天到期后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李秀丽的报道。
0: 黎巴嫩成为此次停战框架面临的首个现实考验。伊朗表示，黎巴嫩是美伊停战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条款要求停止各条战线的战事，并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表示，只有以色列撤出本轮战争中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地区战争才算真正结束。但美方官员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并不是这份备忘录规定的条件，以色列也坚持保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和行动空间。分析普遍认为，美国能够约束自身行动，却未必能够完全约束以色列。黎巴嫩战线上的任何一次袭击或报复都可能重新冲击当前停火。如果美伊双方正式在停战谅解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将在60天的时间里进行下一阶段谈判，议题包括浓缩铀库存处置、本土铀浓缩活动、国际核查、制裁解除和地区安全。但如果60天后双方仍无法达成最终方案，停火是否自动延长目前并不清楚。最终方案还可能面对美国国会的审查，而国会的下一步行动尚不明朗。当前美国仍在中东保持军事部署，伊朗也没有放弃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影响力等谈判筹码，军事压力并未真正消失，只是暂时退居外交谈判之后。因此，这份协议究竟是通向长期和平的起点，还是下轮冲突前的短暂停顿，将取决于美伊能否在未来60天把模糊的政治承诺转化为真正可以执行的安排。
2: 近日，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由法国、英国牵头筹备近3个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海上护航联盟正式完成兵力集结，全部舰艇可在短时间内奔赴任务海域，开展扫雷与商船护航工作。但是，业内专家与航运机构普遍认为，地缘博弈持续、协议缺乏长效性、市场信心不足等问题，依旧阻碍这条全球能源命脉航道全面恢复正常通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作为全球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20%石油海运贸易。中东冲突爆发后，航道水雷密布，航运中断，全球能源供应链遭遇剧烈冲击。为弥补美军扫雷力量短板，欧洲自3月启动护航联盟筹建工作，目前已有20个国家落实实质性兵力支援，4国兵力已就地部署中东。兵力配置方面，法国成为本次行动主力，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常驻阿拉伯半岛近海，搭配2艘待命扫雷舰，可3日内部署到位。英国派遣驱逐舰进驻海湾，意大利提供2艘扫雷舰艇，德国也敲定地中海扫雷舰后续驰援计划。欧洲多国整合专业扫雷兵力，直击当前航道最大安全隐患。本次护航任务核心分为2大板块，一是清除伊朗布设的航道水雷，依托欧洲成熟的海上扫雷技术打通通航障碍。二是为2000余艘滞留海湾的商船提供全程护航，保障船舶安全驶出波斯湾。同时，阿曼已开放本国海域为西方护航舰队提供行动支撑，欧洲借此进一步强化自身在中东海事安全领域的话语权。然而，本次美伊临时协议并未彻底终结区域冲突，也无法彻底解决海峡通航难题。由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仅能延长60天谈判窗口期，并非永久和

0: 平协定。区域局势依旧暗藏变数，伊朗依旧手握海峡航运主动权，不仅保留航道通行收费计划，还有望通过阻挠全域扫雷行动，限制商船通行路线，持续拿捏谈判筹码。相较于政界的乐观表态，全球航运市场态度极为谨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等权威海运机构指出，美伊双方尚未公布明确通航时间表、安全航线细则等核心信息，船舶通航风险依旧极高，短期内不会重启海峡航运业务。海事专家也提醒，只要地缘分歧没有彻底化解，即便欧洲军舰完成护航部署，也难以真正重塑船东信心。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复航仍需漫长等待。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当地时间16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就中东及也门局势阐述立场。孙磊在发言中强调，也门局势同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并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坚定支持也门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期待双方逐步积累互信，推动重启也门和平进程。在备受关注的红海局势方面，中方指出，维护红海水域航道安全是各方的共同责任，任何一方都不应在红海问题上渲染紧张局势，采取挑衅行动。中方强调，也门是目前全球人道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4: 也门目前有183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尤其令人担忧。中方注意到世界银行已批准向也门提供新一轮援助，呼吁国际社会向也门提供更多紧急人道援助，切实改善也门民生，避免出现大规模危机。
5: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提议时重申，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16号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分别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生产许可问题，并希望乌方最终能获得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了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对乌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
2: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16号凌晨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一处炼油厂受损起火。乌方称，本次打击是对俄方袭击的对等回应。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6: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起，60架飞往该市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在乌方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方对俄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距离乌本土约500公里。他同时指出，本次行动是对俄方此前打击乌方目标的对等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防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军总参谋部称，莫斯科炼油厂每年可炼油1200万吨，对莫斯科炼油厂发动打击后，炼油厂的炼油设施受损并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还说，已对专注于生产防空雷达和导航设备的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发动打击，致使该局组装车间损毁。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有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9: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0: 先生你好。
9: 最近华南强降雨频繁，那么今后几天的情况如何？华南的强降雨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10: 至少在今天呢，像广东、广西、福建南部一带呢，低空急流仍然是比较的强的，所以华南沿海一带仍然是有强的降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同时呢，在西南一带，像是重庆的西部、贵州的西部一带，因为受到一个涡旋的影响呢，也将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明天开始，广东东部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在贵州南部、广东的西部以及广西这里呢，还是会有一些短那这个暖区的对流啊，所以呢，雨势依旧是比较强，而主雨带的这个东段则会开始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在明天开始一直到25号的这一段时间，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南的西部一带，将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并且呢，往往会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对于江南一带地区来说，今年迟到的梅雨季，也将会就此开启。那么长江流域一带呢，也将会成为一个防汛的重点区域了。星辰，
9: 那么南方降雨如此频繁，但是为什么江南等地的梅雨季会推迟呢？
10: 就这个问题呢，我也跟这个气象专家进行过这个沟通了。那通常情况下呢，梅雨的开始它和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当副热带高压呢处于北纬20度到25度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并且持续的停滞在这一带的时候，往往梅雨季就会开启了。但是今年五月以来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并不稳定，也不走寻常路啊。五月份的时候，副热带高压是大幅度的北抬，那么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了类似于梅雨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当时呢，南海夏季风呢还没有爆发，所以水汽条件还不达标，因此呢不算入梅。到了六月上旬的时候，因为东北冷涡异常的活跃，所以冷空气南下的程度也比较的深啊，导致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又偏南了。那冷暖空气相交的位置，所以这个主雨带呢也是随之偏南，水汽也是到不了长江沿线的。这也就推迟了这个入梅的时间，可以说这个梅雨时间呢是一推再推啊。那明天开始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抬，低空的暖湿气流也将会随之北上，那主雨带的东段就会来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了，并且之后呢还将会稳定在这一带啊，这也将会比较利于梅雨季的开启。星辰，
9: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9: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强调愿共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
9: 伊朗外长介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美国媒体称美伊协议签署之后，伊朗即可出口石油。
11: 俄罗斯方面表示期待美方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俄，乌克兰总统呼吁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乌谈判。
9: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1: 法国央行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内生动力不足，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成为其经济增长主要障碍。
9: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总台体育记者点评赛事亮点。
1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万字。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行动和成果。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始终不渝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说，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日益严峻的挑战呼唤更加有效的治理，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了时代答案。白皮书还说，全球治理的活力源于实践，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美好愿景要靠实干来实现，国际社会要锚定共同目标，立足解决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白皮书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9: 中国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王环星的报道。
3: 据介绍，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通畅，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机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开门红，中国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四是聚焦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中国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

0: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潘功胜表示，央行将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
3: 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正常流动性渠道受阻，机构群体性面临流动性危机，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安排。机制的设置将综合权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和防范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
2: 当地时间16号，法国央行发布最新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本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全年 GDP 增速预测腰斩式下调至0.5%，创下年内新低。法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全面凸显。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法国经济增速预计仅为0.5%，远低于此前三月预测的0.9%。结合央行公告与全球宏观环境来看，本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主要受三大利空因素共同冲击。法国国内经济内生动力疲软，是此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的核心原因。2026年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经济活动韧性远低于监管机构此前预判。居民消费、企业生产活动双双走弱，内需疲软问题彻底暴露。 同时央行预判二季度法国 GDP 将零增长，经济停滞状态将延续，上半年经济表现直接拖累全年增长，短期缺乏复苏抓手。国际能源价格暴涨是最直接的外部冲击，受全球地缘局势波动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上行，实际涨幅远超法国央行三月制定的基准预测值。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推高国内生产与生活成本，倒逼央行大幅上调全年通胀预期，通胀率从 1.7% 上调至 2.5%， 物价上涨进一步压制居民消费意愿，形成高通胀加低增长的滞胀压力。另一方面，抬高企业经营成本，抑制企业投资扩产意愿，双重压制经济活力。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持续扰动经济预期，当前全球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外部风险持续外溢，叠加本次预测并未纳入美伊协议的潜在利好，法国央行出于审慎原则进一步下调经济预期。纵观各大机构预测，法国政府依旧维持 0.9% 的乐观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五月预测值为 0.7%， 均高于法国央行最新预判，也体现出当下法国经济下行风险远超市场此前认知。业内分析表示，法国短期经济困局也是欧洲多数经济体的缩影，在地缘冲突、能源危机双重压力下，欧洲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仍将漫长且艰难。
0: 当地时间16号，马斯克旗下航天企业 SpaceX 正式签署并购协议，计划以600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人工智能 AI 编程独角兽企业 Cursor。 不过目前双方仅达成收购协议。

0: 2024年5月，美国太空总署发布了一份关于太空探索的报告，称太空探索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并且将于2027年底最终交割，尚未完成。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此次收购并非突发计划，市场早已提前预判。 今年4月底，SpaceX 便与 Cursor 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条款中附带收购选择权， 约定SpaceX 可在2026年底前以600亿美元对价收购 Cursor 全部股权。 SpaceX 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官方文件，确认本次交易为全股票交易，全程不涉及现金支出。 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割。 若顺利走完全部审批流程， Cursor 将成为 SpaceX 全资子公司， 原有产品线及核心研发团队将保持独立运营。成立于2022年的 Cursor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成长速度最快的科创企业之一。据福布斯统计，依托 AI 编程风口以及企业客户订单爆发，公司当前年化营收突破40亿美元。平台最初定位开发者工具入口，支持程序员无缝接入 Anthropic、 Claude、 谷歌、 Gemini 等主流第三方大模型，降低 AI 编程门槛。 为摆脱对外界大模型的依赖，去年10月，其母公司 Anisphere 推出自研代码大模型 Composer， 这款模型性能比肩行业顶尖产品，同时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从业务协同角度来看，本次收购实现双向赋能。 SpaceX 拥有算力顶尖的巨象 AI 超级计算机， 能够为 Cursor 自研模型提供充足算力支撑， 进一步压低模型训练成本。 而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大幅简化 SpaceX 火箭研发、星链组网等航天项目的软件开发流程，压缩研发周期与成本。业内人士分析，这笔价值600亿美元的拟收购交易，补足了马斯克商业版图里 AI 开发者工具板块的空白，一边是SpaceX顶尖的超级算力集群，一边是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应用生态，双方可实现深度业务互补。 助力 SpaceX 搭建从底层算力、自研大模型到终端开发者工具的完整 AI 产业链。当前，全球科技行业 AI 并购潮持续升温，本次交易若顺利落地，将成为今年全球 AI 工具领域最大并购案之一。不过，交易仍面临反垄断审查压力，后续审批进度与落地成效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1: 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号发布《儿童气候风险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几乎所有儿童都面临至少一种气候灾害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报告指出，气候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全世界的儿童，几乎每个儿童都暴露于至少一种气候灾害之中，例如洪水、干旱、风暴或极端高温。 与此同时，许多儿童正同时面临多种相互叠加的气候灾害。研究显示，干旱、极端高温和热浪是全球分布最广的气候灾害组合，影响到约2.96亿儿童。干旱、极端高温和热带风暴的组合则影响到约1.15亿儿童。此外，数据还显示，全球有400万儿童甚至同时面临多达6种气候灾害的威胁。 而基会的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几乎影响全球所有儿童，约10亿儿童面临疟疾风险。而基会警告说，如不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灾害将更加频繁和严重，呼吁各国加强减排、气候适应和减灾措施，提升儿童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
3: 与您共赏赛场风云，近览世界杯万般精彩。本届时间，今天2026年每家末世界杯进入第六个比赛日，其中法国队是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阿根廷是3-0击败阿尔及利亚。那目前呢，奥地利和约旦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1-0，奥地利队暂时领先。那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4: 嘉义你好。
3: 时间交给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几场比赛的情况吧。
4: 好的，那么首先呢，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奥地利队对阵约旦。

0: 对，那比分呢，在上半场目前已经是马上就要结束了，会是1比0的比分。但是这场比赛约旦队踢得并不差，在整个上半场当中呢，奥地利队是主动进攻，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是朗尼克，这是当今的高位逼抢、现代高位逼抢的这种领头式的教练。那么他的战术其实是非常先进的。那么但是朗尼克的球队呢，占据了60%左右的
1: 送球率，但是约旦队他们在上半场的射门的次数是7次射门，3次射正，奥地利队呢5次射门，1次射正，就是约旦队他们的进攻可能比奥地利队更有效率。那么可以看得出来，约旦队啊，这几天大家都说亚洲球队越来越强了。那么在前几场比，当然今天伊拉克是输球了，但是前几天呢当中一直保持不败，那么约旦队确实也没有给亚洲球队丢人。那么在接下来下半场比赛继续打防守反击，结果尤未可知。 那么其实重点的比赛呢，还是之前的三场比赛，尤其是三大球星法国队的姆巴佩、挪威队的哈兰德和阿根廷队的梅西。那么我们先从挪威队开始说起，哈兰德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也是打进了2个进球。那么这场比赛呢，还要说的是亚洲球队，虽然说是1比4伊拉克队输球，但如果你只看了上半场的话，伊拉克队其实是表现更好的那支球队，他们 错过了良机，而挪威队呢完全是靠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打进2个进球，但是到了下半场呢，伊拉克队体能下降，他们进行了换人，替补球员实力不足，最终呢又丢了2个球输给了挪威。那么可以说挪威队这次彰显了黑马的本色，哈兰德也是证明自己在世界足坛这个进球率之高啊，这 并不是浪得虚名，到了世界杯一样能够像在英超联赛，能够像在欧冠联赛进球如砍瓜切菜一般。我们知道世界杯预选赛8场比赛哈兰德进了16个球，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又进了2个球，可见这样的前锋真的是效率极其惊人。哈兰德表现好，那另外一位表现 可能要更好，那就是法国队的姆巴佩。法国队今天对阵的是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其实并不弱，他们是非洲杯的冠军啊，这球场上的冠军，当然后期这个冠军在这个被菲足联又授予了摩洛哥，但是能够看出塞内加尔的绝对的实力。法国队在上半场是完全在收着踢，踢得非常的保守，整个上半场只有1次射门，但是这个呢是在他计划之内，就是德尚这名教练执掌法国队14年，他就是这种就是不好看的踢法，但到 下半场他激活了整支球队，对方的体能下降越厉害，越能彰显姆巴佩的速度的优势。那么在下半场，德甲助攻王奥利塞和姆巴佩之间呢，2次连线帮助姆巴佩打进2个进球，再加上这个换上替补上场的巴尔克拉的进球， 最终法国队是以3比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年仅27岁，他的世界杯的进球数就已经来到了 14个，在他前面只有一位是罗纳尔多，15个一位是克罗泽，16个，已经是要望着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去了。这样的话压力就给到了梅西，梅西一看那后边人追得这么猛，那么我也要彰显一下球王本色，真的是太感慨了。为什么最后说梅西实在是表现太为出色，我们根本看不出他和4年前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已经离开了欧洲的主流联赛，去到了美国踢球，他很多的集锦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但是回到 到了世界杯赛场上，梅西的统治力，他在赛场上闲庭信步，就像遛弯一样，随便一个加速，随便一个假动作，就让对方的后卫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判断力。他在这场比赛对阵阿尔及利亚打进了3个进球，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什么弱队，他世界排名已经是28位，而且在世界杯非洲预选赛表现非常之好。那么他也有 曼城的后卫努尔，包括像马赫雷斯这样的顶级球星压阵，但是面对阿根廷队，尤其是突施冷，就梅西这种突施冷箭的能力，整支球队就是他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但是阿根廷队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团结，所有的球队围绕梅西运转；第二呢，这支球队踢得非常的均衡，并不是说倾向于进攻，并不是说倾向于防守，他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在中场，那么让这支球队非常的有条理，再加上梅西的天神下凡，我们真的可以感慨啊！如果
2: 上一次2020年在卡塔尔是球王登基，那么现在真的可以再上演一部球王归来。任玉，
3: 好的，感谢嘉义。
2: 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将集训基地设于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为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具体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三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 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
2: 保障。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州警队组长克里斯蒂安告诉记者，我们每班次部署约80到100名警员，分别住在不同战略位置，构建多层安保防线，通过警员巡逻、警方通讯及全程护送，配合无人机安全摄像头及蒂华纳全程监控系统，实施全方位监控。
3: 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星辰、任玉，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 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3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 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4: 当地的环境、当地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在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这没问题。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用声音，
4: 用声音，
3: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制裁俄罗斯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拿大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对两国关系造成了破坏。波兰政府将于当地时间17号讨论建立美军在波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相关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菲律宾参议院17号召开特别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担任参议长。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经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同一天说，刚果经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1年。刚果经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当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据介绍，这项工作将由法国政府的跨部门数字事务管理局主导。这款名为 AI 助手的工具由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协助开发，可以帮助公职人员进行对话、文档转录、文档分析、内容生成等。北京时间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 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呢，相信二位都特别喜欢，也是跟现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杯紧密相连的。那现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正式开赛了。那7月20号落幕，赛时历时39天，涵盖了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的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的历史新纪录了。说到本届的世界杯呢，约旦是首次参加啊哈。现在约旦的球迷啊，包括这个媒体是怎么报道的？你又是如何感知现在约旦球迷的这样的一种兴奋之情？最关键的，这一次世界杯，你们是跟阿根廷世界杯冠军分到了一组啊？
7: 是的，哎呀，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约旦，特别热闹，特别热闹的不得了。
4: 嗯。
7: 现在约旦基本每天都晚上大家都不睡觉，每天都在给我 party。 其实大家已经心里已经跟那个拿冠军一样的兴奋。其实今天咱们开心的不只因为约旦进了世界杯，因为还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都进了世界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记录嘛，刷新的记录。这一次的6个阿拉伯国家都进了世界杯，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卡塔、沙特阿拉伯还有埃及，6个。所以你比如说约旦输了没事，还有阿吉利亚，阿吉利亚输了没事，还有卡塔，还有沙特。
4: 你想说我们是组团去的，
7: 组团的，对。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就觉得这个很骄傲，就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那个球啊，足球很骄傲。
4: 你看前面也说了，你们是跟阿根廷分到一组，6月28号。就是跟阿根廷开始打小组赛，有媒体说了，不管最后比分是几比几，阿曼街头那一天肯定会堵车，大家都除了看自己以外，还要看阿根廷。
7: 所以大家天天在讨论这个。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可能觉得，哎，运气太差了，咱们怎么这刚踢就跟阿根廷踢，这是运气大。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说实话，约旦的条件我也非常了解，一个足球啊。很难做到决赛，我也觉得很难做到决赛。所以呢，你要是这一次没有跟阿根廷去踢足球比赛的话，那以后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一次踢完了
4: 最后一舞
7: 退休，对，可能最后一次踢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对就是约旦的足球队的球员呢，一个很难做的一个机会。所以输了赢了，咱们已经赢了。
4: 什么叫世界杯？就是能跟世界顶级的球员球队交手的这样的舞台，对吗？
7: 对。
4: 沙利有些沉默，看了看，的确没有喀麦隆今年。
7: 没事，喀麦隆下次继续加油。
4: 但非洲球队也不少啊哈。
8: 啊，对，反正我刚听这个约瑟夫讲，我其实我也替他开心，因为就是约旦也是第一次就是进世界杯，但我这边就喀麦隆怎么说吧，就是今年喀麦隆没有进世界杯，这是令所有人整个足坛这是都很惊讶，因为。本来就是非洲扩军了嘛，就是9.5个名额。然后这本来，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非洲应该有更多的席位，因为非洲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讲，它至少有13到14支本身是具备世界杯的这个水平。但没办法，因为世界杯嘛，我们也得平均，不能说光非洲踢，就是所有的就是全世界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只能再去争取。那么这个本次世界杯我支持谁呢？我肯定就是支持所有的非洲国家了，那肯定的。然后再去想，就是我觉得其实能表现好的，现在我还是挺看好这些就是比较强的球队吧，就像非洲的摩洛哥呀，像这个塞内加尔呀，像这个加纳呀，埃及虽然说它在非洲大洲本身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整个这个非洲杯是获得冠军最多的嘛，应该是7次我觉得，然后但它在世界杯还没有证明过自己。所以我其实倒是挺希望，而且应该也是我喜欢的球员，这个萨拉特应该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压力也蛮大的，然后就是肯定也想要去证明一下自己。但我觉得我对整个非洲 就是参赛的这些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期待值是我们还没有夺过冠。大家可能之前就在想，哎，非洲很多球队，但只有

0: 将是改变整个非洲这个煮酒的一件就是历史性的事情。
1: 嗯，沙利，其实和你去比较的话，我绝对算是一个典型的伪球迷，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近段时间的像摩洛哥、塞内加尔的水平。就至少这两支非洲球队，我是觉得实力相当的强的，比如说是进八强、四强，当然我没有想过他说能进决赛，甚至捧上大力神杯，我心里边并没有底。现在至少目前看各种冠军的这种预测模型啊，还是欧洲球队为主，排名第一的，现在概率最大的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是排名第三，为什么是才排第三？因为他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连续卫冕的这种可能性相当的低啊，还是巴西、英格兰、葡萄牙。你看，主要还是欧洲球队。所以，如果说非洲的球队真的可以再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的话，那我相信足球世界的版图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或者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面孔了。就我也的确很期待。咱们就说这个摩洛哥跟塞内加尔，你看这个非洲杯应该也是这俩争的冠亚军吧？你觉得他们两个谁可能再进一步？毕竟摩洛哥上一届就是四强了。
0: 对，这首先吧，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要就讲这个传统的非洲奖队，我觉得摩洛哥其实他并不算。
1: 嗯，
0: 他近几年他
1: 的
0: 发展是非常的，对，他近几年发展，但是底蕴的话，我觉得他从上次的世界杯，哎，他已经有信心了。但他在非洲足坛，因为一直到现在，他好像只是得了一次非洲杯冠军，但是他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四强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延续22年的这么一个，而且我看了他的小组，就是他的小组其实是非常的 OK 的，不像塞内加尔其实是蛮惨的，我觉得，因为他跟法国，其实我一直觉得哈，法国还是，而对我来讲，法国会夺冠的。对，我们看到时候看看谁夺冠吧。对，我还挺看好法国的，希望大家会，因为他们实在太强了，就是法国，就是看不出他的弱点在哪里，就是。很强很强很强，我觉得塞内加尔他只要能就是 OK 能普及小组，那我觉得一切就有可能了。
1: 就是因为现在淘汰赛，你觉得就很满意了？
0: 淘汰赛，对对，他只要进入淘汰赛，我觉得因为他们挺强的，很多都在欧洲顶级的这些豪门球队踢球，包括联赛，什么英超啊，这个西甲呀，还有就是很多，而且挺有经验的，像什么马内啊，像他们很多这些都是在世，就是都是夺过这个欧冠的，所以他们还是挺有信心，而且他们。连续就是在三届非洲杯当中有得过两届，而且现在即使是整个这个塞内加尔足球的最高峰的一个时期，因为他们所有的系列 U16 U17 U18 女足都夺非洲冠军了，对，他们所有的 U 系列都夺过非洲冠军，所以如果让我现在讲非洲哪一支球队是最强的，那肯定就是塞内加尔了。
1: 嗯哼，你看这个埃及，它算是非洲的球队，也算是阿拉伯的球队，
2: 也背废了。
1: 对，北非队。
2: 对，说实话，现在阿拉伯人都是看好摩洛哥，看好摩洛哥。虽然现在六个阿拉伯国家都进了世界杯，但是最重的还是看好摩洛哥，因为摩洛哥的表现特别棒。不仅上一次的世界杯的他进了四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真的是已经突破了这些整个亚洲非洲的一个记录。这不单纯是自己的一个阿拉伯世界的记录，而且摩洛哥去年拿到了这个阿拉伯杯的冠军，这个也很难。
1: 还有阿拉伯杯，
2: 杯的冠军，对呀，这个事业是很了不起。你这个第二名是约旦了，确实这约旦的最近几年的进步特别大，这是跟像沙利说的，摩洛哥的确实很迅速的突然起来了。上次进了四强，我觉得这一次肯定能踢到。决赛，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摩洛哥应该能踢。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前面咱们也说了一嘴，各种冠军的模型预测。已经是接踵而来了。那目前来说，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英格兰和葡萄牙位列前茅。前面沙利说了，你认为法国是非常最有可能性的。约瑟夫，你怎么感受？
2: 我说实话，我还是同意沙利说的。我觉得
1: 也是看好法国。嗯哼，
2: 我也看好法国。其实上一次他就差一点就赢了阿根廷，其实差一点。这是点球，其实有时候呢，真的是要靠运气。但是不能，这是真的是完全是靠运气的。这你不能说我也谁比谁强，他们俩都很一样强。 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法国应该是会提前做好准备，他应该不会把这个赛事踢到点球的，因为他们。

0: 让他们上一次对上一次这是很遗憾没得管，但是这一次他们肯定会提前准备好准备。对，
1: 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每一届世界杯之前所有的模型预测老说西班牙西班牙，就是他的概率永远是最大。
0: 我告诉你原因，西班牙的因为球形特别多，基本大家都是球形，都是名就是名气很大的球员，所以你组在这一块了这一个队呢，那肯定是概率是大。但其实在一块刚沙利提了这个事儿呢，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一块提不一定那么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西班牙的缺点是在这儿的。
1: 好，感谢这位伪球迷的评论。人沙利是相对咱俩来说人是专业的，对吧？还经常组织这个外国朋友在北京的这种球赛。你是怎么看？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西班牙？
2: 这我觉得就是首先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巴萨跟马德里，就是不知道皇马和皇马了，就是你们如果说像比如说10年西班牙他夺冠的时候，基本上当年他大部分国家队的成员是来自这两个俱乐部，而且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全世界关注度最高的俱乐部之一，所以大家肯定会就是很看好他们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般会想要讲OK， 这个哪个国家的联赛可能最有竞争性，最有这种哎，对吧？观赏性，大家可能会讲英超，但是如果说要绝对的这样的球迷啊，包括你想想，就是巴萨对皇马的时候，全世界那是 El Clasico， 大家都会去看，就大家很兴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所以大家因为你只要看这两个球队他们在欧冠的表现，还是在各个欧洲的一些联赛的这么一些表现的话，你肯定会去想哦，西班牙肯定很强。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上一届的这个欧洲杯的时候也是西班牙夺的冠。西班牙夺得冠，所以他肯定也是要延续，而且他也是把法国，虽然说法国很强，他也是赢了法国，所以他近期的整体的表现会非常不错。还有就是他们现在有神童亚马尔，对吧？他们有神童那个对巴萨的那个，对18、19岁的那孩子，就是踢的确实真的是天赋异禀，没办法。而且他们有现在中场，你说他前场其实比较薄弱，他一个 Williams 一个亚马尔，但他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是在他的中场。虽然说他整体我觉得他还是不如法国，就像尤西夫说的，他整体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反正就是具有竞争力的一个球队吧，他肯定也是靠前的。
1: 你看约瑟夫听出来了吧，这就叫专业。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
0: 非常同意。哎呀，沙利，
1: 你同意？
0: 不要看世界杯好吗？咱们一块看世界杯。
1: 最关键的二位现在就觉得，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法国最有可能是吧？
0: 法国。
1: 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每一届世界杯之前，谁最热门，谁就不好说，对吧？没人聊德国、巴西、葡萄牙，没准也许人家会更进一步。就是每次我们都是也是看，除了看梅西，也是要去看 C 罗。但葡萄牙可能很难说最后捧起大力神杯，但是我们是希望看到这些，所谓的绝代双骄吧，这两位球员在这届世界杯上面可以给我们展现出他们最好的竞技状态，奉献出那些精彩的进球，对吧？我们也是期待的。那接下来，你们二位怎么看待足球是圆的这句话？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杯赛，它还不像联赛，对吧？联赛相对来说比较好预测，从积分啊、球员状态等等。这个杯赛说不好听的就是几场比赛定输赢，最后谁是冠军。那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体育这事儿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很难以预测的运动？的确，足球它是圆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约瑟夫，
0: 我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是分出两个方向。第一是它是公平，公平平等，我这是怎么理解？所以大家说的球远的不一定是这刚刚说的那另一个意思，这是预测的意思。但是第一个意思，我觉得是公平平等，大家都可以踢。
1: Fair play， 对吧？
0: Play,
1: 公平竞争。
0: 那足球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项目，你看观众是最丰富的，所以大家都看好这个足球，因为它是团结，有团结的意思，有这个和平，有这个友谊。也有这些概念，所以他说的是远的。我从这个角度了解的。另一个角度是很难预测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咱们从小看足球嘛，有时候踢的感觉，哎，这个队这个特别强，很明显像法国，哎，那么强，约旦肯定是不如法国。但最后一分钟，约旦进了个球，哎，这个都关了。这个其实所以很难预测的，预测的在这儿呢。那么多的赛事出现很多的意外，所以大家在都认为远的这是很难预测。

0: 说的意思。
1: 嗯，在我看来，你说足球是圆的，就是相对量化来看的话，一场比赛11名球员，当然再加上替补球员，就像是整个球场的一支队伍的零件，它在不停的高速运转，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去大脑计算，这个零件还有一定的自主性，那怎么能在上面形成一种咬合耦合，然后不停的飞速的转起来？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零件不能完全想到一块儿，这个劲儿不能完全统一到一个点上面的话，恐怕就很难很难了。那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两边的零件可能只有10个才能运转，但是就那个零件运转的是最好的，人就一锤定音进球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概念。
0: 没错，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裁判的判断，特别关键。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我再去讲我的想法之前，我可能就是刚才有一句话就漏了点，说我说我虽然觉得法国会赢，但我还是挺支持葡萄牙的，因为我希望 C 罗能赢，因为我是 C 罗球迷。对，就是讲这个足球是远的，其实我跟你们也有就是相似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足球是远，我们一般会讲 like the ball is round, the ball is home, 就是我们在踢的时候一般更多的是去讲，是给大家一种打气的一种状态，就是不管呀踢什么梅西呀踢什么 C 罗呀，足球是
1: 远
7: 的，
1: 一切皆可发生，都有可能。
7: 对，一切都可发生。然后杯赛跟联赛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联赛就像刚刚 Peter 所说的那个样子，因为他可能跟就是更等于在你看英超就觉得哦，我看这个阵容，哎，我再看，通过概率各个方面。但杯赛它首先时间压缩在一起，然后呢，你就在非常可能这世界杯可能顶多现在加了一场，你要踢到决赛可能就8场比赛，
1: 嗯，
7: 8场比赛其实非常非常短的这个时间，赛事没有那么多，所以真的就是发生偶然性的这种概率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球队的底蕴，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能突然间哦说哎呦，就像摩洛哥。对吧？上一届到了，天哪，他突然间思想了。那我觉得底蕴很重要。如果说你一直，所以说一般都在讲到心态这个事儿嘛，就心态要好，心态要好，心态要好。尤其是到一些大赛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球员、很多的教练、很多国家，他们依然要叫住一些比较经验派的一些球员去？因为这么大的一些场面，真的并不是说你能力行就能上，那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我有踢过，就是人。观众特别多的这种比赛，然后你拿着一个球你去踢点球，真的你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说你主持一个活动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如果说你没有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些心理素质的话，你真的很会去崩的，
1: 会软。
7: 所以说就对，所以就是说就像上次那个欧冠决赛你们也有看到，就阿森纳跟这个大巴黎的比赛，其实你说阿森纳他踢的差吗？他没有差，他都能先进球，然后后来也是点球大战。然后我觉得他是点球大战输的，也就是因为一个球队的底蕴，因为你没赢过，你很多年没有赢过，你再怎么厉害，你的潜意识都会告诉你，哎呀，也许这就是命运，你知道吗？你只要
1: 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到足球是圆的这句话。
7: 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想，直接是，所以你只要你有一丝丝的你在场上，而且他都是奇秒的概率，你只要你有一点点。就这样的完了，哎，这个球我本来应该向这个方向给他这么一个力度去传，我就没有给他传，完了，对方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赢。所以我是觉得足球是圆的，可能他在杯赛当中可能更加的就是管用，但我其实觉得他还是没有那么圆，因为你想想啊，就算第一场比赛就是开幕式开场，对吧？本届的开场就是南非。对，南非对阵墨西哥这个比赛，其实很多的南非球员他们是在哪儿踢球？他们是在本土联赛踢球，他们本土联赛也非常棒，他们几乎没有在豪门上踢。你说他们能力，你如果说你们有看那个比赛的话，你其实会感觉其实差距还是蛮明显的。但这个差距它不是说一个球员能力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心态。
1: 所以足球是圆的，更多的是一个激励自己的话，让自己的心态放松
7: 的
1: 话。
7: 他不是圆的。
1: 他不是。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这一期我觉得自己特别的专业，我强得可怕。好的，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去享受这39天的赛事，从足球当中获取激情，获取活力以及快乐。好了，本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7: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3:1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7: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布神。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惠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4: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中美双方禁毒合作情况及下步合作展望。今年以来，美方在多个场合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并向中方表示感谢。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在《科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肯定中方禁毒工作成效。通过合作，还根据美方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侦办了一些案件，对提升我国内毒品问题治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制裁俄罗�斯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拿大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对两国关系造成了破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在一份报告中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报告还说，截至2025年的7年中，联合国协助地雷行动自愿信托基金获得的捐款从1.25亿美元大幅减至4600万美元。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菲律宾参议院17号召开特别会议，选举舍温·加查利安担任参议长。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同一天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伊朗足协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已要求国际足联跟进伊朗队部分人员未获美签一事，并表示伊朗代表团理应配备完整的运营团队，包括球队经理、媒体官员和行政经理各一名。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2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
13: 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会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瑜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 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

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

0: 人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2027年全球需要安置的难民规模将达到237万，来自超过40个国家，涉及超过70个收容国，而实际安置名额相比预估需求存在数十万人的缺口。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同一天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甚至可能持续一年。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据介绍，这项工作将由法国政府的跨部门数字事务管理局主导。这款名为 AI 助手的工具由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协助开发，可以帮助公职人员进行对话、文档转录、文档分析、内容生成等。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100余人出现相关症状。当地时间17号上午10时44分，印度尼西亚东努沙登加拉省西松巴县瓦伊卡布巴克镇东北10公里处的陆地上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7时46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33秒。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2023年 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18万件套国宝的惊人数量，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

0: 本季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通过碳十四测年、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十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挺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2019年，南海一号船舱内的十余条异域风格金链，揭开了800年前海上贸易的神秘面纱。这艘宋代沉船的整体打捞，让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震撼面世。这样的载货规模在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而在宋元时期，数以百计的同类商船每年都会随着南海季风扬帆远航，驶向1.5万公里长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什么样的造船技术能让这些海船承载海量商品，抵御滔天风浪？又是什么样的智慧支撑着庞大的商品生产体系？2023年，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全面完成，考古队员的千余张图纸让这条浮船的样貌清晰呈现。它宽胖能装，吃水深稳，是福建沿海独有的船型。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考古专家的脚步，探秘南海一号的造船密码，走进福建山林的造船木料产地，见证传统浮船的建造传承，感受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伟大与神奇，解锁海上丝绸之路背后的技术支撑。
1: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2: 这个
3: 应该也是金叶是吧？
1: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他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3: 其实有点晕。4.2万元。
1: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4: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树水和这个树苗，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0: 代传神西域图。这个是扎船的，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国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那但是它速度比较快。国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1: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 1.5 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2: 大面那个环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1米5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坐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2: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1: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就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0: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测试一下这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0: 好，我们来准备啊。来，接下来，到这边是第二了啊，
1: 第二了啊，
0: 注意安全。

0: 三，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千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1: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0: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要分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十，再小心十一，脱了，好，来先把它松开。现在呢已经是十一下十一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1: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0: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型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1: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2: 以木为舟，创生业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五五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移过来，六百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1: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3: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线，
4: 船在这出来了啊，
5: 这就是船板。
6: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3: 对，现在这个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6: 对，
3: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7: 这个肯定是舱壁的。
6: 对，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1: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6: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

0: 看看，但是不能深入，就是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砖就没有完整。
1: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0: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的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2: 那这一课就是讲磁船水密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会不会沉？我都拔出来。
1: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8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2: 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就是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1: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渡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个就是牡蛎壳、屠牛、竹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舱，水也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1: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蜜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
2: 拥有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何会在途中沉没？船上装载的百余吨铁器，尤其是那些文献五载的神秘铁条，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贸易使命？他们为何能吸引遥远的海外市场争相采购？而这些铁器的背后是怎样的冶炼技术在支撑？稍事休息，我们将聚焦南海一号的船货之谜，探寻宋代先进

0: 的冶铁工艺，追溯那些畅销海外的铁器来源。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7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相关提问表示，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针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并将继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民进党当局对日非的严重侵权行径卑躬屈膝、出卖民 族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反对和唾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击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据黎巴嫩方面17号消息，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据了解，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北京时间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组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奥地利3-1战胜约旦。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成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服务国内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一套统一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6: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里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解锁了南海一号的造船密码，那些因地制宜的木料选择，坚韧抗造的多层船板，还有领先世界的水密隔舱技术，无不彰显着中国古代匠人的非凡智慧。但疑问仍在，拥有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何会长眠海底？船上装载的百余吨铁器，尤其是那些文献无载的神秘铁条，又承载着怎样的贸易使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聚焦南海一号的船货之谜。这些重达百吨的铁器中，既有畅销海外的铁锅，也有疑似兵器配件的铁条。在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些铁条 为何能吸引遥远的阿拉伯地区争相采购。我们还将探寻宋代

0: 代顶尖的冶铁工艺，走进泉州杨村的古冶铁遗址，看1300摄氏度的高炉如何炼出接近现代品质的铁器，感受中国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的世界领先地位。此外，船上16万件标准化生产的瓷器同样令人惊叹，其中德化瓷器占据1/5。这些精美的瓷器是如何批量烧制的？独特的瓷师原料，依山而建的龙窑，又藏着怎样的制瓷玄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考古队员的脚步，追溯铁器与瓷器的生产源头，解锁宋代强大的手工业产能密码，见证这些东方精工之作如何跨越山海，影响世界。
1: 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2: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重心向上了，那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重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1: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3: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1: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3: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分槽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4: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3: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

0: 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于炉火兄弟二人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1: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0: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800多年后，于炉火靠传统风箱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当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它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2: 家乡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他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化窑的。
0: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2: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啊，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这个你砸不开，这个你不能够吃土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0: 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 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3: 那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4: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野土顺用，
3: 哦，沉淀，
4: 对，
3: 沉淀几十年，
4: 对，
3: 二三十年
4: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八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窑头之一。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从窑头开始，每三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月季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5: 几个全部都是我们的。哇，
6: 啊、太好了！
5: 看过。
2: 那像这些跟这一个送坏的，没有什么差那么多，看不出来有什么啊。
7: 看那个透视器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8: 所以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7: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2: 家伙是怎样？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9: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10: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0: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11: 南海一号就像一个浓缩的文明样本，船上的每一件铁器、每一片瓷器都是东西方交流的见证者。他们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造船、冶金、制瓷技术，更记录了南宋时期以我为主的贸易模式，不再是被动迎合海外定制，而是将自身的技艺、理念与审美传播至全球。这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先告一段落，这样一段历史也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地理解文明交流的意义与力量。 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西方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6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冲突方重启和平进程。孙磊说，也门局势同中东地区局势密切相关，中方对

0: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 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 据外媒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日前，美国伊朗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媒体伊朗媒体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当地时间16号，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在一场活动中声称，如果没有以色列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而这一言论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所说的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以色列完全相反。有网友嘲讽赫卡比应该是以色列的一员而不是美国人。 此前赫卡比曾多次因其发表的言论极度亲以色列而被质疑。 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 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 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获得世行集团担保的情况下，阿根廷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通过发行主权债券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当地时间16号晚， 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市的20号环线高速公路坠毁， 机上共有6人，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发高速公路一度双向封闭。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作为一名志愿者， 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3: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手手是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手手树。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6月17号 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
0: 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0: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2: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0: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制，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进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2: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0: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2: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 犹豫，然后

0: 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1: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0: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穴，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1: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0: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1: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30，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点，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30，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进去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颗，种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0: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1: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0: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6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1: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基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梭梭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0: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1: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

0: 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那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1: 在民勤，司徒凯欣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0: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三天在那个仲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两天就是在四方墩马哥那边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2: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1: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穴，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0: 四方墩那边个沙地跟仲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仲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就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仲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都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很大。
1: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勤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个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1: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0: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1: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只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勤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0: 行道民行种棵树，杀秋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1: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止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2: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情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情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1: 在民勤，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2: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1: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3: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4: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3: And they take it very seriously.
1: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2: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1: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2: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勤种树。
1: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魏玉，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1: 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近期台湾岛内即台中市发生大面积停电，超14万户居民受影响后，彰化县也发生无预警停电，近4000户居民受到影响。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声称2034年前不会有缺电问题。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依赖能源进口和受冲击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据黎巴嫩方面17号消息，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据了解，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日本财务省17号发布的5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57.3%， 其中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61.9%， 包括石脑油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自中东的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90%。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有故事》节目。
8: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参赛球队从传统的32支增加至48支，比赛总场次也相应增至104场。与此同时，世界杯的票价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13: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14: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15: $1150万一张票，$1150万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12: 球员甚至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
13: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
16: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
1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票价最贵的世界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六周时间里，48支球队在三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么，这届世界杯到底怎么了？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球场内气氛热烈，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墨西哥球迷费雷拉说，
17: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12: 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其名称源自墨西哥人的祖先曾统治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以4粒进球6次助攻率领巴西队问鼎世界杯，奠定球王传奇。1986年马拉多纳在此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带领阿根廷登顶世界之巅。阿兹特克体育场是全球唯一同时见证贝利与马拉多纳两代球王诞生的球场。墨西哥城球迷说，
18: 当年贝利带着巴西队来到这里，还曾与当地的邻居球队踢过比赛，但这届世界杯是墨西哥第3次举办世界杯，感觉却不一样了。墨西哥人无法产生共鸣，因为这届世界杯并不属于老百姓。
12: 早在开赛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多次表示，本届世界杯对接的是美国标准。
19: So we have to apply market rates.
20: 我们必须遵循市场行情，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橄榄球赛都要花300多美元，更别提顶级职业联赛了。而这可是世界杯，一个月里将上演多达104场，超级碗。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将和超级碗比肩，甚至更好。
12: 超级碗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总决赛，不仅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也是拥有全球最昂贵广告时段、汇聚格莱美及巨星中场秀的美式文化象征。而在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15分钟的烧钱中场秀也将被复制。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设置了约3分钟的强制补水环节，上下半场各一次。即使墨西哥城当天的比赛温度只有23摄氏度，对此，美国体育营销专家鲍勃·多夫曼解释说，
21: 这是世界杯比赛从上下两个半场被划分成了4节，这样的结构让它看起来更接近美式橄榄球比赛。对于广告商和赞助世界杯赛事的企业来说，他们爱死这样的安排了。
12: 国际足联正努力让世界杯变得越来越美式，然而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则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6月8号，美国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和所有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当他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11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他仍然没有被通过。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的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全体队员的行李接受了缉毒犬的检查。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7个小时才获准入境。 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到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英国知名足球评论员伊恩·赖特称，

0: 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1: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你们知道吗？我虽然在笑，但这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知道这叫什么吗？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0: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6月9号，伊朗足协证实，球队原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赛前训练营，遭美方拒绝，全队被迫将大本营转移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队还被要求在美国境内的比赛结束后即刻离境。不仅如此，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10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6月11号，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张海报，在一座由骷髅堆成的小丘上摆放着世界杯奖杯，海报标题为战争杯，下方配文：当战争的常客摇身成为足球世界杯的东道主。英国独立报足球首席记者米格尔·德莱尼表示，
2: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这是协议中的明确条款。正如英凡蒂诺自己在2017年所说的，没有参赛者就没有世界杯。
0: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月11号表示，
3: 我们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能去统治政府、警察部队或者其他的事儿。我们会讨论，会发声，会权衡。也许有时候别那么紧张，放松点。
4: Relax。
0: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在美国举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是这么说的：
5: 对足球的热爱现在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它将我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欢迎所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人们。
0: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持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然而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美国独立报评论说，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贝利的退役赛吸引了7.5万人。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美国的新闻播报称，
4: 足球，我受不了足球，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不需要天赋的运动。
3: 足球的问题多得数不过来，没有进球，假摔不断。
6: 如果足球在电视上算得上刺激，那我大概还没领悟到它的刺激之处在哪里。
0: 美国球迷贾斯汀说，
5: 小时候，这绝对是一项局外人的运动，你会被嘲笑。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所有人都踢过足球，接着大家开始散去，跑去打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即使你试图解释这是一项全世界都在玩的运动，他们也会说这太软弱了，充满假摔。但现在，你看 NBA 的俄克拉和马雷霆队的比赛，我觉得他们在90分钟里的假摔比任何足球队都多。
0: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在视频网站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巨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巨资约2.5亿美元获得英超联赛美国转播权，首次将完整的英超赛事带入美国主流电视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美国一线城市的一些酒吧也逐渐演变为英超球迷聚集地。阿森纳、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社群渐渐成型，吸引大批从未到过英国的美国球迷在周末的凌晨前去观赛。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了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主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即便是最差的位置，起售价也在200美元左右。而一场美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最便宜的门票要1100美元，最便宜的决赛票是2030美元，而靠近角旗区看台第一排的上家座位，票价飙升到了69万美元的天价。美国球迷说，
4: 这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
0: 票价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售票中引入了超级碗赛事中的动态定价机制。美国《纽约客》杂志介绍说，动态定价利用球迷对稀缺赛事的热情，实时抬高票价，让消费者在缺乏透明度和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参与一场不断加价的竞价游戏。不仅如此，国际足联还亲自下场做起了二手票生意。如果转手门票，国际足联会向买卖双方分别收取15%的手续费。美国新闻播报指出，
5: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7: 1150万美元一张票，1150万美元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6: 这是个笑话，对吧？
0: 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则宣称，
3: 如果有人真的花200万美元买了一张决赛票，我本人会亲自给他送去一个热狗和一杯可乐。
0: 除了球票、机票、酒店，就连停车费通通都在动态定价。美国的一家数字媒体评论称，国际足联正在将世界杯包装成一天上演4场的超级碗。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说，
4: 我觉得每个人最期待在现场看到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各国球迷聚集在一起，比如塞内加尔球迷，他们敲着大鼓在球场里载歌载舞，那种感觉就像脉搏一样在全场跃动。
0: 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已经亲临现场看过9届世界杯， 由于经常出现在赛事转播镜头中，他被不少球迷戏称为那个看世界杯的老哥，曾亲眼见证了许多标志性的历史瞬间。今年为了赴美观看本届世界杯决赛，安迪花了5785美元的高价买了球票，为此他甚至提前动用了养老金。

0: 他把每一届世界杯的门票票根都收藏起来。
1: So this is the first one.
2: 这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上面的价格是800比赛塔，约25美元。为了这张票，我排了3天队，但那时真的非常有意思，外面围满了成群结队的球迷，我们白天就在外面踢球。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意大利、法国，我家里还有德国、南非、巴西、俄罗斯，还有卡塔尔的票根。
0: 为什么国际足联把门票价格定那么高呢？美国圣十字学院体育经济学家维克托·马瑟解释说，
3: 问题很简单，世界杯是人们极其渴望且愿意买单的东西，于是国际足联终于决定，我们要彻底利用这一事实，球迷愿意花几辈子积蓄买单，我们要把他们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榨干。
0: 本届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飙升至历史性的110亿美元，几乎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2倍，而美国则会赚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总经济收益的80%。104场比赛中，墨西哥和加拿大仅各分到13场，关键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均被安排在美国举行。在法兰西24新闻网看来，因为2026世界杯，特朗普和因凡蒂诺联手，各自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利益。2018年正值2026世界杯主办权投票的关键时刻，面临当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急需展现外交手腕，这与当年迫切谋得连任的因凡蒂诺一拍即合。在一国一票制选举主席的国际足联，因凡蒂诺急需拉到更多亚非拉中小国家的选票，举办一场横跨3国可容纳更多国家的超级世界杯势在必行。而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因凡蒂诺至少5次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的互动更加频繁。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一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世界杯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体育的意义也在于打破国界、语言与身份的隔阂。如何在追求竞技精彩与商业成功的同时，确保公平、开放与包容，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杯留给世界的一道考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

0: 只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长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
4: 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 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Ladies and gentlemen,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就黄岩岛相关问题应询时，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

0: 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表示，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以色列政府就一直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这种施压是无休止的、持续不断的，而美国政府一直在被以色列玩弄。希拉里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痴迷于打垮伊朗。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制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民统线是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方案显示，民统线向北调整后，约270平方公里统治保护区将降级为更少限制的限制保护区。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促进地方发展。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氏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截至目前，检方已向我方遣返20000余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 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

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元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棋，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棋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棋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

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

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同志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曲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社会，唯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团结民众，开展革命。他曾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理想社会，却最终明白脱离现实、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科学系统，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20年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程拜访新文化运动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
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市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心怀国家、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

0: 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今天上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6月15号至16号，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访问卡塔尔，会见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胡莱菲，就中国同卡塔尔双边关系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翟俊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地区国家增进沟通和协调，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胡莱菲表示，卡塔尔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就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卡方赞赏中方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做出的努力，愿同中方一道维护和促进中东海湾地区安全稳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

0: 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最终协议将就伊和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据报道，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0次接受政治前客明泰军提供的民调结果， 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代为支付民调费用。特检组于去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 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迅速蔓延，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 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此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西也燃起林火， 16号 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6月17号15时27分 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 北纬37.86度 东经95.53度 发生4.0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1: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哎，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 近在眼前。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 我是国产主持Miller。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呢，相信二位都特别喜欢，也是跟现在如火如荼的世界杯紧密相连的。 那现在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正式开赛了。那7月20号落幕，赛时历时39天，涵盖了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的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的历史新纪录了。说到本届的世界杯呢，约旦 是首次参加啊！现在约旦的球迷啊，包括这个媒体是怎么报道的？你又是如何感知现在约旦球迷的这样的一种兴奋之情？最关键的，这一次世界杯，你们是跟阿根廷世界杯冠军分到了一组啊！
9: 是的，哎呀，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约旦，特别热闹，特别热闹的不得了。现在约旦基本每天都晚上大家都不睡觉， 每天都在给我party。其实大家已经心里已经跟那个拿冠军一样的兴奋。其实今天咱们开心的不止因为约旦进了世界杯，因为还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都进了世界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记录嘛，刷新新的记录。这一次的6个阿拉伯国家都进了世界杯，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卡塔、沙特阿拉伯还有埃及，6个。所以你不是说约旦输了没事，
8: 还有阿迪利亚输了没事，还有卡塔，还有下说我们是组团去的，组团的，对，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就觉得这个很骄傲，就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那个球啊，足球很骄傲。你看前面也说了，你们是跟阿根廷分到一组，6月28号就是跟阿根廷开始打小组赛。有媒体说了，不管最后比分是几比几，阿曼街头那一天肯定会堵车， 大家都除了看自己以外还要看阿根廷。
9: 现在大家天天在讨论这个，其实说实话， 很多人可能觉得，哎，运气太差了，咱们怎么这刚踢就跟阿根廷踢，这是运气大。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说实话，约旦的条件我也非常了解，一个足球啊，很难做到决赛，我觉得很难做到决赛。所以呢，你要是这一次没有跟阿根廷去踢足球比赛的话，
2: 嗯，
9: 那以后可能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一次踢完了
2: 之后，最后一
9: 舞退休，对，可能最后一次踢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对就是约旦的足球队的球员呢，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输了赢了，咱们已经赢了。
2: 什么叫世界杯？就是能跟世界顶级的球员球队交手的这样的舞台，对吗？
9: 对，对，对，对，对，对。
2: 沙利有些沉默，看了看，的确没有卡麦隆进脸。
9: 没事，卡麦隆下次继续加油。
2: 但非洲球队也不少啊哈。
3: 啊，对，反正我刚听这个约瑟夫讲，我其实我也替他开心，因为就是约旦也是第一次就是进世界杯，但我这边就卡麦隆怎么说吧，就是今年卡麦隆没有进世界杯，这是令所有人整个足坛就是都很惊讶，因为。本来就是非洲扩军了嘛，就是 9.5 个名额，然后这本来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非洲应该有更多的席位，因为非洲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讲它至少有13到14支本身是具备世界杯的这个水平，但没办法，因为世界杯嘛，我们也得平均，不能说光非洲踢就是所有的就是全世界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只能再去争取。那么这个本次世界杯我支持谁呢？我肯定就是支持所有的非洲国家了，那肯定的。然后再去想，就是我觉得其实能表现好的，现在我还是挺看好这些就是比较强的球队吧，就像非洲的摩洛哥呀，像这个塞内加尔呀，像这个加纳呀，埃及虽然说它在非洲大洲本身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整个这个非洲杯是获得冠军最多的嘛，应该是七次我觉得，然后但它在世界杯还没有证明过自己。所以我其实倒是挺希望，而且应该也是我喜欢的球员，这个萨拉特应该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压力也蛮大的，然后就是肯定也想要去证明一下自己。但我觉得我对整个非洲就是参赛的这些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期待，只是我们还没有夺过冠。大家可能之前就在想，哎，非洲很多球队，他只要能小组出线就 OK 了，就达标了。
2: 嗯，
3: 但自从比如说你回溯到历史，无论是喀麦隆的90年，还是塞内加尔的应该02年吧，后来的这个加纳都是陆续进入到四分之一，然后现在22年摩洛哥又上了一层楼，就是四强了。
2: 对，
3: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今年，对吧？就是怎么着也得进个决赛吧，或者说不定能夺冠呢，对吧？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支非洲球队，我都会替他开心，因为它会是将是改变整个非洲这个足球的一件就是历史性的事情。
2: 嗯，沙利，其实和你去比较的话，我绝对算是一个典型的伪球迷，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近段时间的像摩洛哥、塞内加尔的水平，就至少这两支非洲球队，我是觉得实力相当的强的，比如说是进八强、四强。当然我没有想过他说能进决赛，甚至捧上大力神杯，我心里边并没有底。现在至少目前看各种冠军的这种预测模型啊，还是欧洲球队为主，排名第一的现在概率最大的是西班牙、法国，阿根廷是排名第三。为什么是才排第三？因为他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连续卫冕的这种可能性相当的低啊，还是巴西、英格兰、葡萄牙。你看主要还是欧洲球队，所以如果说非洲的球队真的可以再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的话，那我相信足球世界的版图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或者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面孔了。这我也的确很期待。咱们就说这个摩洛哥跟塞内加尔，你看这个非洲杯应该也是这俩争的冠亚军吧？你觉得他们两个谁可能再进一步？毕竟摩洛哥上一届就是四强了。
3: 对，这首先吧，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要就讲这个传统的非洲奖队，我觉得摩洛哥其实他并不算。
2: 嗯，
3: 他近几年他的发展是非常的，对，他近几年发展，但是底蕴的话，我觉得他从上次的世界杯，哎，他已经有信心了。但他在非洲足坛，因为一直到现在，他好像只是得了一次非洲杯冠军，但是他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四强了，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延续二年的这么一个。而且我看了他的小组。就是他的小组其实是非常的 OK 的，不像塞内加尔其实是蛮惨的，我觉得，因为他跟法国，其实我一直觉得哈，法国还是，反正对我来讲，法国会夺冠的。 对，我们看到到时候看看谁走冠吧。对，我还挺看好法国的，虽然大家会，因为他们实在太强了，
2: 嗯，
3: 就是

0: 法国就是看不出他的弱点在哪里，就是很强很强很强。我觉得塞内加尔他只要能就是 OK 能普及小组，那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了。
1: 就是
0: 因为
1: 进入
0: 现
1: 到
0: 在
1: 淘汰赛，你觉得就很满意
0: 淘
1: 了？
0: 汰赛，对对，他只要进入淘汰赛，我觉得因为他们挺强的，很多都在欧洲顶级的这些豪门球队踢球，包括联赛，什么英超啊，这个西甲呀，还有就是很多，而且挺有经验的，像什么马内啊。像他们
1: 对。
0: 很多这些都是在世，就是都是夺过这个欧冠的，所以他们还是挺有信心。而且他们连续就是在3届非洲杯当中有得过2届，而且现在其实是整个这个塞内加尔足球的最高峰的一个时期，因为他们所有的系列 U16、U17、U18 女足都夺非洲冠军了。对，他们所有的优势也都夺过非洲冠军，所以你如果让我现在讲非洲哪一支球队是最强的，那肯定就是塞内加尔了。
1: 你看这个埃及，它算是非洲的球队，也算是阿拉伯的球队，
2: 也被废了，是，
1: 北非
0: 对，被
1: 队，
0: 废的。
1: 对，
2: 说实话，现在阿拉伯人都是看好摩洛哥，看好摩洛哥。虽然现在6个阿拉伯国家都进了世界杯，但是最重的还是看好摩洛哥，因为摩洛哥的表现特别棒。不仅上一次的世界杯的他又进了四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真的是已经突破了这些整个亚洲、非洲的一个记录，这不单纯是自己的一个阿拉伯世界的记录，而且摩洛哥去年拿到了这个阿拉伯杯的冠军，这个也很难，
1: 还有阿拉伯杯，
2: 对，阿杯的冠军，对呀，这个事业是很了不起啊。你这个第二名是约旦了，确实这约旦呢最近几年的进步特别大，这是跟像沙里说的，摩洛哥的确实很迅速的突然起来了。上次进了四强，我觉得这一次肯定能踢到决赛，我觉得我很有信心，我觉得摩洛哥应该能踢。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刚才前面咱们也说了一嘴，各种冠军的模型预测已经是接踵而来了。那目前来说，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英格兰和葡萄牙位列前茅。前面沙里说了，你认为法国是非常最有可能性的。这次风你怎么感受？
2: 我说实话，我还是同意沙里说的。我觉得
1: 也是看好法国。
2: 我也看好法国。其实上一次他就差一点就赢了阿根廷，其实差一点。这是点球，其实有时候呢，真的是要靠运气。但是不能，这是真的是完全是靠运气的。这你不能说我也谁比谁强，他们俩都很一样强。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法国应该是会提前做好准备，他应该不会把这个赛事踢到点球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上一次对上一次这是很遗憾没得管。但是这一次他们肯定会提前准备好准备。对，
1: 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每一届世界杯之前所有的模型预测老说西班牙，西班牙？就是它的概率永远是最大
2: 的。西班牙的因为球星特别多，基本大家都是球星，都是名气很大的球员。所以你组在这一块了，这一个队呢，那肯定是概率是大。但其实这一块，刚沙利提了这个事儿呢，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一块踢不一定那么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西班牙的缺点是在这儿的。
1: 好，感谢这位伪球迷的评论。人沙利是相对咱俩来说人是专业的，对吧？还经常组织这个外国朋友在北京的这种球赛。你是怎么看？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西班牙？
0: 这我觉得就是首先，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巴萨跟马德里，就是不知道皇马和皇马了，就是你们如果说像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他夺冠的时候，基本上当年他大部分国家队的成员是来自这两个俱乐部，而且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全世界关注度最高的俱乐部之一。所以大家肯定会就是很看好他们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般会想要讲OK， 这个哪个国家的联赛可能最有竞争性，最有这种哎，对吧？观赏性，大家可能会讲英超，但是如果说要绝对的这样的球迷啊，包括你想想，就是巴萨对皇马的时候，全世界那是 El Clasico， 大家都会去看，就大家很兴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所以大家因为你只要看这两个球队他们在欧冠的表现，还是在各个欧洲的一些联赛的这么一些表现的话，你肯定会去想哦，西班牙肯定很强。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上一届的这个欧洲杯的时候，也是西班牙夺的冠。 西班牙夺得冠，所以他肯定也是要延续，而且他也是把法国，虽然说法国很强，他也是赢了法国，所以他近期的整体的表现会非常不错。还有就是他们现在有神童亚马尔，对吧？他们有神童那个对巴萨的那个，对18、19岁的那孩子，就是踢的确实真的是天赋异禀，没办法。而且他们有现在中场，你说他前场其实比较薄弱，他一个 Williams 一个亚马尔，但他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是在他的中场。虽然说他整体我觉得他还是不如法国，就像尤西夫说的，他整体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反正就是具有竞争力的一个球队吧，他肯定也是花钱的。
1: 你看约瑟夫听出来了吧，这就叫专业。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
2: 我非常同意。哎呀，沙利，
1: 你同意？
2: 咱们一块看世界杯好吗？咱们一块看世界杯。
1: 最关键的二位现在就觉得，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法国最有可能是吧？
2: 嗯，法国。
1: 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每一届世界杯之前，谁最热门，谁就不好说，对吧？没人聊德国、巴西、葡萄牙，没准也许人家会更进一步。就是每次我们都是也是看，除了看梅西，也是要去看 C 罗。但葡萄牙可能很难说最后捧起大力神杯，但是我们是希望看到这些，所谓的绝代双骄吧，这两位球员在这届世界杯上面可以给我们展现出他们最好的竞技状态，奉献出那些精彩的进球，对吧？我们也是期待着。那接下来，你们二位怎么看待足球是圆的这句话？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杯赛，它还不像联赛，对吧？联赛相对来说比较好预测，从积分啊、球员状态等等。这个杯赛说不好听的就是几场比赛定输赢，最后谁是冠军。那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体育这事儿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很难以预测的运动？的确足球它是圆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约瑟夫，
2: 我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是说出两个方向。第一是它是公平，公平平等，我这是怎么理解？所以大家说的球远的不一定是这刚刚说的那另一个意思，这是预测的意思。但是第一个意思，我觉得是公平平等，大家都可以踢。
1: Fair play， 对吧？
2: Fair play，
1: 公平竞争。
2: 那足球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项目，你看观众是最丰富的，所以大家都看好这个足球，因为它是团结，有团结的意思，有这个和平，有这个友谊。也有这些概念，所以他说的是远的。我说从这个角度了解的，另一个角度是很难预测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咱们从小看足球嘛，有时候踢着踢着感觉，哎，这个队真的特别强，很明显像法国，哎，那么强，约旦肯定是不如法国，但最后一分钟约旦进了个球，哎，那这个都关了，这个其实所以很难预测的，预测的在这儿呢。
1: 嗯，
2: 那么多的赛事出现很多的意外，所以大家现在都认为圆的这是很难预测的意思。
1: 嗯，在我看来，你说足球是圆的，就是相对量化来看的话，一场比赛11名球员，当然再加上替补球员，就像是整个球场的一支队伍的零件，他在不停的高速运转，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去大脑计算，这个零件还有一定的自主性，那怎么能在上面形成一种咬合耦合，然后不停的飞速的转起来？
2: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零件不能完全想到一块儿，这个劲儿不能完全统一到一个点上面的话，恐怕就很难很难了。那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两边的零件可能只有10个才能运转，但是就那个零件运转的是最好的，人就一锤定音进球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概念。
2: 没错，还有另一个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裁判的判断，特别关键。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我再去讲我的想法之前，我可能就是刚才有一句话就漏了点，说我说我虽然觉得法国会赢，但我还是挺支持葡萄牙的，因为我希望 C 罗能赢，因为我是 C 罗球迷。对，就是讲这个足球是远的，其实我跟你们也有就是相似的这个理解。我觉得足球是远，我们一般会讲 like the ball is round, the ball is home， 就是我们在踢的时候，一般更多的是去讲，是给大家一种哎打气的一种状态，就是不管呀踢什么梅西呀，踢什么 C 罗呀，足球是
1: 远
0: 的，
1: 一切皆可发生，都有可能。
0: 对，一切都可发生。然后杯赛跟联赛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联赛就像刚刚 Peter 说的那个样子，因为他可能跟就是耿耿于在，你看英超就觉得哦，我看这个阵容，哎，我再看一看，看通过概率各个方面。但杯赛它首先时间压缩在一起，然后呢，你就在。

0: 哎，非常可能这世界杯可能顶多现在加了一场，你要踢到决赛可能就八场比赛，
1: 嗯。
0: 八场比赛其实非常非常短的这个时间，赛事没有那么多，所以真的就是发生偶然性的发的的这种概率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球队的底蕴，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能突然间哦说，哎呦，就像摩洛哥。对吧？上一届到了，天呐，他突然间竖起四强了，那我觉得底蕴很重要。如果说你一直，所以说一般都在讲到心态这个事儿嘛，就心态要好，心态要好，心态要好，尤其是到一些大赛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球员、很多的教练、很多国家，他们依然要叫住一些比较经验派的一些球员去？因为这么大的一些场面，真的并不是说你能力行就能上，他不
1: 嗯，
0: 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我有踢过，就是人。观众特别多的这种比赛，然后你拿着一个球，你去踢点球，真的，你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说你主持一个活动，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真的完全不一样。如果说你没有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些心理素质的话，你真的很会去崩的。
1: 会
0: 所
1: 软，
0: 以说就对，所以就是说，就像上次那个欧冠决赛，你们也有看到，就阿森纳跟这个大巴黎的比赛，
1: 嗯哼。
0: 其实你说阿森纳他踢得差吗？他没有差。他都能先进球，然后后来也是点球大战，然后我觉得他其实点球大战输的，也就是因为一个球队的底蕴，因为你没赢过，你很多年没有赢过，你再怎么厉害，你的潜意识都会告诉你，哎呀，也许
1: 嗯，
0: 这就是命运，你知道吗？你只
1: 这个
0: 要
1: 时候
0: 有一
1: 就应该
0: 开
1: 想
0: 始，
1: 到足球是圆的这句话，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想，这就是，所以你只要你有一丝丝的你在场上，而且它都是几秒的概率，你
1: 嗯哼，
0: 只要你有一点点。就这样的完了，哎，这个球我本来应该向这个方向，给他这么一个力度去传，我就没有给传，完了，对方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赢。所以我是觉得，足球是圆的，可能他在杯赛当中可能更加的就是管用，但我其实觉得他还是没有那么圆，因为你想想啊，就算第一场比赛就是开幕式开场，对
1: 啊，
0: 吧？本
1: 南
0: 届的
1: 非墨
0: 开
1: 西
0: 场就
1: 哥，
0: 是
1: 嗯。
0: 南非。对南非对阵墨西哥这个比赛，其实很多的南非球员，他们是在哪儿踢球？他们是在本土联赛踢球，他们本土联赛也非常棒，他们几乎没有在豪门上踢。你说他们能力，你如果说你们有看那个比赛的话，你其实会感觉其实差距还是蛮明显的。但这个差距它不是说一个球员能力的问题，我觉得更多者是心态。
1: 所以，足球是圆的，更多的是一个激励自己的话，让自己的
0: 对，
1: 心态放
0: 它不
1: 松的
0: 是圆
1: 话。
0: 的。
1: 啊哈，
0: 他不是演的
1: 他不是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这一期我觉得自己特别的专业，我强得可怕 好的，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去享受这39天的赛事，从足球当中获取激情、获取活力以及快乐。好了，本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3:1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0: 感谢大家收听，阿拉伯神。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3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纪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纪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伊朗央行行长表示，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有解冻伊朗资产义务。美国媒体称，美伊协议签署后，伊朗即可出口石油。
4: 黎以冲突持续，黎巴嫩筹备第五轮谈判，美国总统批评以色列打击黎真主党时间太长，且导致太多人丧生。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3: 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罗斯希望美国特使尽快访问俄罗斯。专家认为，俄乌两国都希望借助美国强化自己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4: 美加墨协定续约大限将至，三方立场严重对立，北美万亿贸易格局面临变局。
3: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中国正形成高效开放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3: 法国央行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内生动力不足，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成为其经济增长主要障碍。
4: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多场焦点战明日举行，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英格兰队迎战克罗地亚队。

0: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资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1: 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
0: 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双方将停火延长60天，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就伊朗核问题、制裁对伊朗解除和地区安全展开进一步谈判。
1: 目前备忘录全文尚未公开，美伊对部分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当前安排更像是一份停止战斗、启动谈判的框架，而不是一套已经解决争端的和平方案。真正棘手的问题留给了未来60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丽的报道。
3: 首先，核问题仍是最大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协议已明确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但其中一些关键问题仍未有答案，比如伊朗现有高浓缩铀如何处理，今后能否继续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否恢复对伊全面核查等。 对伊朗而言，保留和平利用核能和一定程度的本土铀浓缩能力一直被视为基本权利，而对美国而言，不拥有核武器的承诺则需要明确的浓缩铀上限、库存限制和核查机制。因此，未来谈判真正困难的部分是如何把这些表态转化为具体可核查的技术安排。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备忘录包括临时豁免伊朗石油制裁、释放部分被冻结资产等内容。金融时报则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还在考虑设立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美元的伊朗投资和重建基金。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把这些经济回报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挂钩，履约顺序由此成为双方的关键分歧。伊朗担心美国再次退出相关安排，因此要求美方先兑现部分经济承诺。美国则担心提早放松制裁后失去谈判筹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对全球经济影响最直接的内容。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迅速回落，但航运实际恢复的速度可能明显更慢。有分析认为，航运公司需要重新评估风险，保险公司要调整战争险费率，船只也需要重新调度。
0: 那么美伊停火能否约束以色列？双方停火60天到期后怎么办？我们继续来听李修利的报道。
3: 黎巴嫩成为此次停战框架面临的首个现实考验。伊朗表示，黎巴嫩是美伊停战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关条款要求停止各条战线的战事，并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表示，只有以色列撤出本轮战争中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地区战争才算真正结束。但美方官员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并不是这份备忘录规定的条件，以色列也坚持保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和行动空间。分析普遍认为，美国能够约束自身行动，却未必能够完全约束以色列。黎巴嫩战线上的任何一次袭击或报复都可能重新冲击当前停火。如果美伊双方正式在停战谅解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将在60天的时间里进行下一阶段谈判，议题包括浓缩铀库存处置、本土铀浓缩活动、国际核查、制裁解除和地区安全。但如果60天后双方仍无法达成最终方案，停火是否自动延长目前并不清楚。最终方案还可能面对美国国会的审查，而国会的下一步行动尚不明朗。当前美国仍在中东保持军事部署，伊朗也没有放弃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影响力等谈判筹码，军事压力并未真正消失，只是暂时退居外交谈判之后。因此，这份协议究竟是通向长期和平的起点，还是下轮冲突前的短暂停顿，将取决于美伊能否在未来60天把模糊的政治承诺转化为真正可以执行的安排。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今天上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制裁俄罗斯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拿大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加方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对两国关系造成了破坏。
1: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根据世界

0: 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6号说，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6号在一份报告中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报告还说，截至2025年的7年中，联合国协助地雷行动自愿信托基金获得的捐款从1.25亿美元大幅减至4600万美元。

0: 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方面17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1: 此前一天，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16号，黎巴嫩总统与总理会面，计划推进离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来听详细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
1: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0: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时间太长，且导致太多人丧生。
1: 特朗普当天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
0: 就中东部分国家人道危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泽连斯基还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

0: 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1: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觉得特朗普呢到冬天前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美国11月3号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因为现在能源短缺，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能不能有保障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可能欧洲对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相关的立场会不会有些调整，包括下一步 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他都要考虑进去。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因为现在战场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在一些局部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吸收，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就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可能会处于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那么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
1: 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先和美国方面去协调立场，争取美国对俄罗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然后呢再和美国共同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延续去年美国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对乌克兰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因为当时是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对话达成了一些共识。 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就一些关键问题去寻找共识。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排斥在外，因为现在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这个是重中之重。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美国的特使要尽快的这个访俄，因为科夫包括库什纳跟俄罗斯 的这个高层关系确实比较密切，加上他们也参与了和伊朗的谈判，如果他们能够到俄罗斯的话，那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借和这个维德科夫包括库什纳的这样一些交流，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美国相应的一些立场，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一些帮助， 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去年到今天年初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在未来的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可以收获更多。
0: 当地时间7月1号是美墨加协定首轮三方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按照协定规则，三国需在当日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这场博弈牵动北美每年近1.6万亿美元区域贸易，叠加三方近期接连释放最新的官方立场， 谈判僵局持续升级，单边贸易保护与区域自由贸易的冲突愈发尖锐。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美方始终秉持强硬单边立场，成为本轮谈判最大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声称美国无需依赖加墨两国任何商品，反而是加墨经济高度依附美国市场。在首轮墨西哥城谈判中，美方抛出严苛汽车产业新规，要求将北美汽车区域零部件含量门槛从 75% 提升至 82%， 且其中半数零部件必须源自美国本土。该要求一旦落地，将大幅推高加拿大、墨西哥汽车制造生产成本，重创两国核心制造业。目前，美方刻意分化谈判格局，将加拿大排除在美墨正式双边会谈之外，仅允许加方贸易部长与美方开展非正式沟通。美墨定于7月20号举行第三轮专项谈判。美方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时证实，此前对三国加征的钢铁、铝、汽车关税将整体保留，后续仅有小幅降档可能，不会全面撤销。针对美方强硬表态与不合理条款，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正面回应，坚定支持协定存续，并拒绝单边条款。他指出，现行美墨加协定本就是特朗普亲自签署生效，且经过三国议会批准，具备完整法律效力。当前各方应聚焦条款修订优化，而非直接废除协定。对于美方汽车本土化强制要求，墨方明确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应当惠及整个北美区域，而非单方面服务美国产业利益。同时，墨方亮出自身诉求，希望借助本轮续约谈判，倒逼美方取消惩罚性关税，必要时他将亲自与特朗普直接会晤，推动谈判破局。此前一度被边缘化的加拿大，6月2号释放全新谈判立场，其贸易部长勒布朗致信美墨两国贸易官员，提议将美墨加协定一次性续签16年，彻底消除逐年审查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加方认可，协定落地6年以来，推动三国贸易总额上涨32%，惠及北美全产业链，愿意配合合理的条款微调，但同时呼吁各方不必放大7月1号截止日期的危机效应。加拿大已做好错过节点、开启长期谈判的准备。加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更是坦言，即使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也无法确定任何事情。企业已开始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业内分析认为，加拿大近期加速拓展亚太、南美多元贸易伙伴，降低对美市场依赖，意在提升谈判话语权，扭转自身被动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虽频频放言退约，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5年加墨两国合计吸纳美国农产品出口超586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总出口额1/3以上，是美国农业出口不可或缺的核心市场。美国大豆行业从业者已在国会发出警告，美墨加协定续约失败将对美国农业造成灾难性打击，大量农户与涉农企业生计将受到直接冲击。当前北美贸易博弈呈现明显失衡格局，美国高举贸易保护大棒谋求单边利益，墨西哥坚守区域自由贸易底线绝不妥协，加拿大谋求长期稳定续约以求自保。7月1号关键节点临近，一旦续约破裂，漫长的终止倒计时将持续扰乱北美产业链、供应链，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或将遭遇重创。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 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7: 金晓你好。
1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
17: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今天的华南仍然是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强的降雨，像广西防城港12小时的降雨量接近160毫米，广东恩平呢，也超过了150毫米啊。那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低空的暖湿气流也会跟随北上，那广东东部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在贵州南部、广东的西部还有广西一带呢，仍然是暖区对流，所以这一带的这个降雨依然是比较强劲的。而主一带的东段开始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且会稳定在这里。那目前来看呢，从明天一直到25号的这段时间呢，主雨带都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以及江南、华南的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也会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部等地累积雨量更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会达到400到600毫米，局地甚至会达到800毫米以上，部分站点的累积降雨量呢可能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极值，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端午假期就快到了，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呢，最好是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注意出行的安全。静晓。
16: 那么雨带北台以后对气温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17: 的确哈，雨带北台以后呢，气温格局将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那随着雨带的北台从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将会持续强降雨天气，气温也会下滑，炎热也会随之退去。20号以后呢，北方在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也将会陆续的迎来降温，气温大多会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不到30度的，局地甚至是在20度左右啊，天气会感觉到凉爽许多。那像石家庄呢，在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4-35度的样子。

0: 那到了20号，也就是本周六起啊，就会迎来一个降温了。到了21、22号的时候，石家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或者是25度以下。那还有南京，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0多度啊，到了明天就会降到30度以下了。在持续的降雨影响之下，到了本周末，南京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并且会维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啊，气温都会是一个持续偏低的。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呢，未来几天随着降雨减弱啊，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啊，除了这个降雨减弱之外呢，高温闷热天气还将会逐渐的增多起来，像是福州呢，在20号到23号将会是有一个持续的高温，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7度，所以在这一带防暑降温工作要开始特别重视了。静晓，
1: 嗯，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伊朗央行行长表示，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有解冻伊朗资产的义务。美国媒体称，美伊协议签署后，伊朗即可出口石油。
1: 黎以冲突持续，黎巴嫩筹备第五轮谈判。美国总统批评以色列打击黎真主党时间太长，且导致太多人丧生。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3: 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罗斯希望美国特使尽快访问俄罗斯。专家认为，俄乌两国都希望借助美国强化自己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中国正形成高效开放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3: 法国央行大幅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内生动力不足，国际能源价格高涨成为其经济增长主要障碍。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多场焦点战明日举行，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英格兰队迎战克罗地亚队。
3: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相关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
4: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张静、屈涵的报道。
5: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此外，央行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 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更好支持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6: 近年来境外央行等海外投资者踊跃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相应的流动性管理需求也在上升。为此，我们兼顾国际国内操作的实践和国际的主流方式，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5: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还将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
7: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为抓手，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强化全链条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5: 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8: 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并购的相关政策，深化再融资改革，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加快推出储价发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啊在境内上市。
3: 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单纯争夺前沿模型的领先位置，而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形成更加高效、开放、注重实际价值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文章表示，开源是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中国研发团队公开模型架构和模型权重，全球开发者可以直接查看、使用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这种方式既降低了使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也加快了技术迭代和应用扩散。有业内人士表示，开放模型允许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增加、删除或调整功能，这种灵活性更容易赢得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信任。在全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仍倾向 向于将最先进模型保持闭源的背景下，中国模型正凭借易于获取、使用灵活和实用性强等特点扩大影响，逐步改变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方式，并形成新的技术影响力。目前，中国模型已在图声视频、文声视频和图像编辑等领域进入全球前列。中国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大语言模型使用量中的占比也快速上升。文章认为，这种开源路径与中国建设开放生态，推动人工智能。

0: 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契合。随着效率优势、开源生态和产业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1: 当地时间16号，法国央行发布最新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本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全年 GDP 增速预测腰斩式下调至0.5%，创下年内新低。法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全面凸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法国经济增速预计仅为0.5%，远低于此前3月预测的0.9%。结合央行公告与全球宏观环境来看，本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主要受三大利空因素共同冲击。法国国内经济内生动力疲软，是此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的核心原因。2026年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经济活动韧性远低于监管机构此前预判。居民消费、企业生产活动双双走弱，内需疲软问题彻底暴露。同时，央行预判二季度法国 GDP 将零增长，经济停滞状态将延续。上半年经济表现直接拖累全年增长，短期缺乏复苏抓手。国际能源价格暴涨是最直接的外部冲击，受全球地缘局势波动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上行，实际涨幅远超法国央行3月制定的基准预测值。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推高国内生产与生活成本，倒逼央行大幅上调全年通胀预期，通胀率从1.7%上调至2.5%，物价上涨进一步压制居民消费意愿，形成高通胀加低增长的滞胀压力。另一方面，抬高企业经营成本，抑制企业投资扩产意愿，双重压制经济活力。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持续扰动经济预期，当前全球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外部风险持续外溢，叠加本次预测并未纳入美伊协议的潜在利好，法国央行出于审慎原则进一步下调经济预期。纵观各大机构预测，法国政府依旧维持0.9%的乐观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5月预测值为0.7%，均高于法国央行最新预判，也体现出当下法国经济下行风险远超市场此前认知。业内分析表示，法国短期经济困局也是欧洲多数经济体的缩影，在地缘冲突、能源危机双重压力下，欧洲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仍将漫长且艰难。
3: 当地时间16号，马斯克旗下航天企业 SpaceX 正式签署并购协议，计划以600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人工智能 AI 编程独角兽企业 Cursor。不过，目前双方仅达成收购协议，最终交割尚未完成。来听详细报道。
2: 此次收购并非突发计划，市场早已提前预判。今年4月底 ，SpaceX 便与 Cursor 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条款中附带收购选择权，约定 SpaceX 可在2026年底前以600亿美元对价收购 Cursor 全部股权。SpaceX 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官方文件，确认本次交易为全股票交易，全程不涉及现金支出。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割。若顺利走完全部审批流程 ，Cursor 将成为 SpaceX 全资子公司，原有产品线及核心研发团队将保持独立运营。成立于2022年的 Cursor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成长速度最快的科创企业之一。据福布斯统计，依托 AI 编程风口以及企业客户订单爆发，公司当前年化营收突破40亿美元。平台最初定位开发者工具入口，支持程序员无缝接入 Anthropic、Claude、谷歌、Gemini 等主流第三方大模型，降低 AI 编程门槛。为摆脱对外界大模型的依赖，去年10月，其母公司 Anisphere 推出自研代码大模型 Composer。这款模型性能比肩行业顶尖产品，同时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从业务协同角度来看，本次收购实现双向赋能。SpaceX 拥有算力顶尖的巨像 AI 超级计算机，能够为 Cursor 自研模型提供充足算力支撑，进一步压低模型训练成本。而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大幅简化 SpaceX 火箭研发、星链组网等航天项目的软件开发流程，压缩研发周期与成本。业内人士分析，这笔价值600亿美元的拟收购交易补足了马斯克商业版图里 AI 开发者工具板块的空白。 一边是 SpaceX 顶尖的超级算力集群，一边是科瑟成熟的 AI 编程应用生态，双方可实现深度业务互补，助力 SpaceX 搭建从底层算力、自研大模型到终端开发者工具的完整 AI 产业链。当前，全球科技行业 AI 并购潮持续升温，本次交易若顺利落地，将成为今年全球 AI 工具领域最大并购案之一。不过，交易仍面临反垄断审查压力，后续审批进度与落地成效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号发布《儿童气候风险报告》，该报告称，全球几乎所有儿童都面临至少一种气候灾害风险。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报告指出，气候灾害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全世界的儿童，几乎每个儿童都暴露于至少一种气候灾害之中，例如洪水、干旱、风暴或极端高温。与此同时，许多儿童正同时面临多种相互叠加的气候灾害。研究显示，干旱、极端高温和热浪是全球分布最广的气候灾害组合，影响到约2.96亿儿童。干旱、极端高温和热带风暴的组合则影响到约1.15亿儿童。此外，数据还显示，全球有400万儿童甚至同时面临多达六种气候灾害的威胁。而基会的报告还指出，空气污染几乎影响全球所有儿童，约10亿儿童面临疟疾风险。而基会警告说，如不尽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灾害将更加频繁和严重，呼吁各国加强减排、气候适应和减灾措施，提升儿童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来聚焦世界杯，当地时间17号，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 I 组和 J 组首轮的四场较量，梅西、姆巴佩和哈兰德三大球星在这个比赛日登场，并且都贡献了进球，带领各自球队取得了大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葡萄牙对刚果金、英格兰对克罗地亚两场大战将先后上演。那么对于刚刚结束的比赛以及即将进行的比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总结和前瞻。
6: 新老球王隔空比拼的同时，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在北京时间6月17日结束的世界杯 J 组首轮一场焦点战中，卫冕冠军阿根廷3-0完胜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本场比赛，阿根廷队长梅西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这也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粒，一举超越14球的姆巴佩和15球的大罗，与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赛后，谦逊的梅西也谈到了这一荣耀，他谦虚地表示，这只不过是个数据。梅西说，
7: 显然能达到那个位置是一种荣誉，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能和克洛泽并列，还有大罗也在那里，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什么，不是吗？再说姆巴佩首轮也进了2个，归根结底这只是数据，显然能和他们一起竞争是一种骄傲，对我来说这不代表什么。在我看来，大罗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现在也不是第一，所以说这仅仅是个数据而已。
6: 用球迷的话说，现在压力来到了 C 罗这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K 组第一轮将展开争夺。作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葡萄牙队将迎战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刚果金， C 罗有可能将上演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 C 罗和梅西最大的不同在于，梅西依然是阿根廷队的战术核心，而即将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的 C 罗则更像是球迷的精神图腾。尽管他的身体机能较巅峰期有所下滑，但他在禁区内的牵制作用仍能为布鲁诺·席尔瓦、莱奥等攻击手创造空间。葡萄牙队在主教练马丁内斯的带领下，世预赛发挥空前稳定。中场方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蒂尼亚、贝尔纳多·席尔瓦等球员构成了球队的核心控制力。战术上，葡萄牙队预计将主导控球，通过边后卫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的上下往返来拉扯对手的防线。刚果金战术上主打防守反击， 防线近来表现稳定，而在球队的进攻端，前中超球员巴坎布的反击速度，中国球迷都了解。本场比赛的战术博弈焦点

0: 在于葡萄牙队的阵地战攻坚能力与刚果金的低位防守韧性。凌晨四点 ,L 组第一轮，英格兰将迎战克罗地亚。在图赫尔的调教下，这支英格兰队在世预赛欧洲区中打出了八战全胜、一球未失的统治力。贝林厄姆在核心区域的创造力、赖斯的强悍拦截以及队长凯恩的门前终结能力，组成了三狮军团的钢铁中轴线。克罗地亚队虽然面临新老交替的阵痛，但40岁的传奇中场莫德里奇第五次征战世界杯，和 C 罗、梅西一样，能引发球迷的共情。这套阵容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强，但近期在防守端的表现令人担忧。球队近六场各项赛事中每场都有失球，尽管中场有莫德里奇掌控节奏，但锋线上缺少爆破点，是球队面临的困扰。战术上，本场比赛的核心在于英格兰队的高位逼抢能否打破克罗地亚的中场控制。
1: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我国推进水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水资源在我国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据统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以及超60%粮食生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此前，我国在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也在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并以此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但解决办法大多都是采取一地一策、分河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而眼下正在推进的国家水网建设则与以往大不相同。它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原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将实现江河牵手、水系相连，从而可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不仅如此，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能让水网更加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眼下也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并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话说，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不但将有力夯实我国水安全底座，还能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比如在华南地区一项全长490公里的水资源配置工程中，由管材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工程沿线，为骨干水网和入户管网提供一站式定制化的输水管解决方案。另外，硬岩掘进机在长江与汉江的牵手工程中成为了穿山越岭的开路先锋。据测算，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0,000亿元，并新增就业岗位300多万个。
4: 感谢关注环球新闻眼，再会。
1: 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只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Ich denke, dass die nächsten Jahre sehr, sehr spannend werden.
13: Ich denke, dass die nächsten Jahre sehr, sehr spannend werden.

0: 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了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具有清晰性和可执行性，美国方面将被要求履行其承诺。赫马提还强调，在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后，伊朗将进行必要的核查，以验证资产是否真正解冻并可实际使用。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及一些地区和双边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并强调美国对其条款的良好执行负有责任，同时强调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该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其条款的实施。据黎巴嫩方面17号的消息，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 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据了解，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的炮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6号在一份报告中说，全球至少有58个国家和地区遗留有杀伤人员地雷，不时造成平民伤亡，其中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报告还说，截至2025年的七年中，联合国协助地雷行动自愿信托基金获得的捐款从 1.25 亿美元大幅减至4600万美元。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迪特·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弗兰克斯说，短途航线的亏损正在影响长途航线的利润，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4: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玛雅城市。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4: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4: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4: 你可以穿越历史，
19: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4: 畅想未来，
1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资讯非常道，
15: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20: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5: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世界杯期间多项安保措施并行，保障伊朗队驻地安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今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来介绍美国对伊朗球队签证依然收紧释放哪种信息。
20: 世界杯第六天，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位名将同日登场破门，一会儿主播高佳为您盘点精彩进球。
15: 当然明天的赛事也有很多的精彩纷呈啊，首战在即，装备却被盗了，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这次能让足球回家吗？待会儿我们来听一听主播小小为您来前瞻一下明日的赛事。
20: 6月17号是联合国确立的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近年来，中国治沙实践吸引海内外广泛关注，多项技术成果远渡重洋，在全球多地推广应用。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进风洞实验室，揭秘沙障如何斗风沙。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将集训基地是设于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为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是部署于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21: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 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
0: 下加利福尼亚州州警队组长克里斯蒂安，我们每班次部署约80到100名警员，分别住在不同战略位置，构建多层安保防线，通过警员巡逻、警方通信及全程护送，配合无人机、安全摄像头及蒂华纳全程监控系统，实施全方位监控。
21: 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20: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而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16号却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我们来听一下美国对这一事件的回应。
1: 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安德鲁·朱利亚尼告诉美联社，我们事先已表明流程就是这么定的。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15日晚播出的采访中，朱利亚尼说，伊朗队将被允许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比赛结束后当天及比赛日当晚，他们将被要求离境。在洛杉矶和西雅图，他们都将遵循同样的安排。伊朗队剩余两场小组赛分别是21日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26日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在采访中，朱利亚尼证实美方拒绝伊朗队部分后勤人员和官员入境申请，但不肯做出具体说明，只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先前已表明，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关联的人员都不能进入美国。伊朗队边锋麦赫迪·托拉比的签证显情，也证明了伊朗队目前在签证问题上所遭遇到的对待。赛前，美方只给了他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伊朗队其他球员则持有多次入境签证。托拉比在以替补身份参加完首场比赛后，入美签证即告失效，伊朗队只能紧急为其申请新签证。该队官员16日下午证实，托拉比在前往蒂华纳的美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后已获得新签证。伊朗足协16日晚发表声明说，已要求国际足联跟进伊朗队部分人员未获美签一事，并表示伊朗代表团理应配备完整的运营团队，包括球队经理、媒体官员和行政经理各一名，缺员给球队的日常运作带来明显挑战，也不符合标准赛事程序。
15: 因为在15号的时候呢，曾有一度呢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能可以是在美国来过夜，但最终呢是没能实现。对此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就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22: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15: 那么在李子欣看来呢，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22: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暂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也就是协议呢签了并不代表对抗思维一夜消失，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23: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24: 调整，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0: 以燃情世界杯，我是高嘉。在世界杯开赛之后的第六个比赛日，大家期待的场面终于来了。姆巴佩和哈兰德双双梅开二度，在世界杯大家认为是死亡之组的爱组当中，法国和挪威都是取得了大胜，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战胜伊拉克。两支球队都展现出非常火爆的竞技状态，尤其是哈兰德和姆巴佩都是各自打进两个进球。姆巴佩可是创造了历史，他以58个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历史最佳射手。另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14个，超越了方丹，成为法国队历史上在世界杯上打进进球最多的球员。在他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只有15个球的罗纳尔多和16个球的克罗泽。在本届世界杯上，几乎可以肯定姆巴佩会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他才27岁啊。不过这两场比赛的比赛内容并不一样，在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其实法国队上半场踢得非常保守，塞内加尔几乎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法国队上半场只有一脚射门。当然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德尚呢不说是故意，但他是预料到，而且会告诉球员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下半场，可以说是有一点有意为之，先稳然后下半场再伺机进攻。因为姆巴佩最强大的时刻就是在对方体能下降的时刻。那么塞内加尔队在上半场是错失良机啊，本来他们有机会是取得2-0左右的领先优势，但是没有进球。下半场最强的法国队就来了，德甲的助攻王奥利塞身价已经达到1.5亿欧元的世界最佳右边前卫之一，那么在下半场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梳理和进攻能力，他既能踢右路又能踢中间，和姆巴佩配合极为默契，在全场比赛66分钟，正是他的助攻撕开了塞内加尔的防线。
1: 好球，
2: 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塞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塞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
0: 我们不得不感叹呢，法国队他的厚度实在是太厚了。世界杯现在可以换5个人，这样法国队这样的球队，他的优势可不是一星半点。世界足球先生登贝莱下场之后，上来的是7000万身价的巴尔克拉，巴尔克拉上场2分钟就打进一个进球。那边身价1亿的杜埃下场，上来身价9000万欧元的谢尔基。这样的法国队是越到比赛最后越可怕。第82分钟巴尔克拉打进一球之后，到了伤停补时第95分钟，塞内加尔队由姆巴耶打回扳平一球，但是紧接着第96分钟又是姆巴佩接到奥利塞传球打进本届世界杯第二个进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也来到14个，真可以说是专为世界杯而生的球星啊。
2: 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的，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
0: 在赛后有记者也是采访姆巴佩说，你在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其实在赛前有很多人质疑你，你的状态，你在联赛中的表现，你表现这么好是为了回击他们吗？姆巴佩说不是，我如果为了回击他们，我可能到80岁我还要继续去回击他们，他们的那些言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踢球是为了给我的国家创造历史，确保我的球队打进决赛并且赢得世界杯，其余的都将成为我人生和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仅仅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不论人们如何激动或者批评，我们都必须保持冷静，专注于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世界杯赛场瞬息万变，6天之后我们要打伊拉克，必须赢下比赛才能确保晋级。 大家看得出来吗？非常的冷静，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进球数多了，然后超越了很多的历史记录而感觉得意忘形，这就是已经成为领袖的姆巴佩。不管怎么说，在本届世界杯各支强队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巴西、荷兰、西班牙的步履蹒跚，那现在法国队

0: 可以说赢得了他们的最佳开局。不过足球赛场总是有寄生于何生亮绝代双骄的剧本，在当今世上不仅有姆巴佩这样的强力前锋，在北欧，在挪威，哈兰德的表现也有如天神下凡。那么如果塞内加尔和法国踢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下半场，那么挪威对阵伊拉克的上半场可以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身价2亿欧元、身高1米95的当时神锋哈兰德在第29分钟就利用超强的个人能力在门前抢点射门得分，打进了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1: 套给传机会，
2: 漂亮了，
3: 哈兰德
1: 进球
3: 来了。
1: 哈兰德，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首个进球。
4: 中场被打穿了，
0: 紧接着伊拉克队艾曼侯赛因打进扳平一球，随后哈兰德又利用对方的门将在第43分钟，上半场就梅开二度，挪威2-1领先伊拉克。
1: 左边路，
5: 哎，这球，
1: 哎呦哈兰德呀，
5: 这是给哈兰德送礼啊！
1: 2-1，这球门将为什么要往后退呢，而不是迎上去呢？
0: 那么其实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挪威，他们的两个进球，一个是靠哈兰德的个人能力，另外一个是靠对方的门将失误。而整个上半场其实表现更为出色的是伊拉克队，他们是真的顽强，他们不光是在本方半场进行防守，而是在全场范围之内进行有效的防守，而且在进攻方面也完全舍得投入兵力，和挪威队打得有来有回。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他们极有可能打进第二次扳平的进球，但是差了一点点呢。那到了下半场，伊拉克队体能下降，他们也进行了换人，换上来的球员表现可就没有那么好了。挪威队最终是再进两球，4-1击败了伊拉克，收获了在小组赛的开门红，也是延续了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疯狂进球这样良好的状态。哈兰德用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和姆巴佩隔空对话，小组赛第三轮咱们哥俩就真正面对面的过过招。
6: 同时我们关注到呢，在这一组的小组赛当中，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以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啊。我们说三位名将，哈兰德是以身体碾压防线，而姆巴佩是以节奏撕裂空间，梅西呢是以智慧重绘战局，他们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抵达同一个终点。所以我们说足球这项运动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它的魅力就在于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但是依然精彩。明天凌晨呢，我们也关注到世界杯第7日 K 组和 L 组将迎来首轮的对决， 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的征程，三狮军团英格兰队还有鸽子军团克罗地亚队之间的宿敌之战明日开打。我们来听一下体育主播高小小陈小小为您带来的赛场盘点与前瞻。
7: 新老球王隔空比拼的同时，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在北京时间6月17日结束的世界杯 J 组首轮一场焦点战中，卫冕冠军阿根廷3-0完胜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本场比赛，阿根廷队长梅西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这也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粒，一举超越14球的姆巴佩和15球的大罗，与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赛后，谦逊的梅西也谈到了这一荣耀，他谦虚地表示，这只不过是个数据。梅西说，
8: 显然能达到那个位置是一种荣誉，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能和克洛泽并列，还有大罗也在那里，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什么，不是吗？再说姆巴佩首轮也进了2个，归根结底这只是数据，显然能和他们一起竞争是一种骄傲，对我来说这不代表什么。在我看来，大罗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现在也不是第一，所以说这仅仅是个数据而已。
7: 用球迷的话说，现在压力来到了 C 罗这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K 组第一轮将展开争夺。作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葡萄牙队，将迎战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刚果金。C 罗有可能将上演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C 罗和梅西最大的不同在于，梅西依然是阿根廷队的战术核心，而即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的 C 罗，则更像是球迷的精神图腾。尽管他的身体机能较巅峰期有所下滑， 但他在禁区内的牵制作用仍能为布鲁诺·席尔瓦、莱奥等攻击手创造空间。葡萄牙队在主教练马丁内斯的带领下，世预赛发挥空前稳定。中场方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蒂尼亚、贝尔纳多·席尔瓦等球员构成了球队的核心控制力。战术上，葡萄牙队预计将主导控球，通过边后卫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的上下往返来拉扯对手的防线。刚果金战术上主打防守反击，防线近来表现稳定。而在球队的进攻端，前中超球员巴坎布的反击速度，中国球迷都了解。本场比赛的战术博弈焦点在于葡萄牙队的阵地战攻坚能力与刚果金的低位防守韧性。凌晨四点 ,L 组第一轮，英格兰将迎战克罗地亚。在图赫尔的调教下，这支英格兰队在世预赛欧洲区中打出了八战全胜、一球未失的统治力。贝林厄姆在核心区域的创造力、赖斯的强悍拦截以及队长凯恩的门前终结能力，组成了三狮军团的钢铁中轴线。克罗地亚队虽然面临新老交替的阵痛，但40岁的传奇中场莫德里奇第五次征战世界杯，和 C 罗、梅西一样能引发球迷的共情。这套阵容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强，但近期在防守端的表现令人担忧。球队近六场各项赛事中每一场都有失球，尽管中场有莫德里奇掌控节奏，但锋线上缺少爆破点，是球队面临的困扰。战术上，本场比赛的核心在于英格兰队的高位逼抢能否打破克罗地亚的中场控制。
2: 好的，感谢小小。那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比赛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葡萄牙是对战刚果金，凌晨四点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早上七点加纳对战巴拿马，以及早上十点乌兹别克斯坦对战哥伦比亚。
3: 虽然我们说英格兰队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世界杯前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但是万幸的是这个失窃的装备当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目前呢，已有两名嫌疑人被捕，大部分失窃装备已被追回。那相信这个小插曲呢，并不会影响英格兰队员接下来的这一场硬仗哈。当然，我们也说呢，英格兰这一次的主教练啊，站在场边指挥的不再是温文尔雅的索斯盖特了，而是性格刚烈、堪称战术鬼才的德国人托马斯·图赫尔。刚才小小也已经介绍了，所以确实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支英格兰队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一场体验。但是克罗地亚队不得不说，他每一场的世界杯的比赛都会给人们迎来这种经典的一战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两支足球队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在资源有力支撑下，近期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各地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1至5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加快，新兴需求释放，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

0: 2023年，全球汽车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从消费领域看，居民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2: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Ecosystem
4: in China，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6: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7: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So
8: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环球这一刻，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挺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 其中，内外贸项目1.024.5亿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
10: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 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 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 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 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 其中196例死亡。 总台记者获悉，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利丘克17号表示， 乌克兰军队袭击了该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客车， 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 其中包括4名儿童。 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 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 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 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 上述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 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

0: 澳大利亚将会降低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 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要时间。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17号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 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的末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海底设计舱成功在海南陓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
4: 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今天十七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联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在三北地区推广一大批新品种、新装备、新技术，为助力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了新动能。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记者看到这里有一块区域明显不同于周边松散的沙地，沙面上覆盖了一层
5: 薄薄的深褐色结皮，表面还能看到零星草本植物生长。科研人员告诉记者，2年前这里还是流动沙地，如今沙粒已经被牢牢粘在了一起，关键就在一种荒漠藻。我手里的这块土壤结皮就是荒漠藻与沙粒凝结在一起形成的，它的颜色呈深褐色，质地摸起来有点硬，说明具备了一定的固沙和抗风蚀能力。荒漠藻个头很小， 生长在沙地表层，一边固定流沙，一边帮助留存水分，为后续草本、灌木和乔木生长创造更稳定的微环境。为了把荒漠藻结皮的形成时间由几十年缩短至2-3年，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宜昌，科研团队把从沙漠中采集的结皮样本带回实验室筛选扩繁，之后
3: 再送回北方沙地开展应用试验。通过沙盘实验设置不同的环境梯度，通过监测荒漠藻的生长性状，筛选出性状最为优良的荒漠藻种类。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通过草方格固沙、围栏保护、捕植捕剥、无人机巡航和信息化监控等手段，对已治理区域开展长期管护，推动沙地治理从种的下向养的好稳的住转变。如今 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磷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不久前，中国林科院正式发布三北工程攻坚战十大标志性科技成果，防沙治沙机械化作业服务体系等一批创新成果脱颖而出，为筑牢祖国北疆绿色防线
4: 提供硬核科技支撑。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据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全区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我们继续来了解。
6: 林草地净流入是指年度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因各类原因流出的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正向恢复的核心指标。 2025年内蒙古启动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 成立由15个部门组成的专项机制合力攻坚。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矶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可实时查看林地长势， 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1300亩林地中，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加强建后管护，当前正值林木病虫害易发时段，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做好管护、抚育等工作，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
1: 我们探索建立了建管一体化机制，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三北工程、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地块成林成草。2025年，全区林草和自然资源部门协同开展国土变更调查，依法依规确认地类，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
6: 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 21.98%， 比2021年提升 1.19 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6.48%， 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4: 下面我们去到国产鱼子酱的老家，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接地带，二郎山冰雪融水形成了清澈冷泉，十分适合鲟鱼的养殖。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不仅是端上了北美、欧洲、东亚等地区多个国家的餐桌，更有不少创新搭配等待着大家来解锁，比方说鱼子酱酸奶、鱼子酱糖心蛋。
7: 那产业做大了，天全还推出共享鱼池模式，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有薪金，入股有股金，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8: 你是不是以为鱼子酱必须得配香槟，坐在高档餐厅里吃才够味儿？
9: 真香，在咱们大山里一样能吃到顶级鱼子酱，这口鲜就来自它。
10: 150斤的鲟鱼，
9: 我们现在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周边社区，在这里有一个四川省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为什么这里能够有条件养鲟鱼呢？
10: 秘密呢就来自于这池水。
9: 哇，这水也太干净了。
10: 这些水呢都是来自于二郎山脉常年的积雪融水，
9: 通过这个原始森林的过滤系统到达咱们这个鱼塘，水温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呢非常适合鱼的卵巢的发育，这也是生产鱼子酱的一个核心秘密。 大家可以顺着镜头往四周看一下，青山环抱，绿水长流，难怪这个大熊猫和这个鲟鱼愿意在这儿安家，我也愿意在这儿安家。
8: 靠着绿水青山的天然馈赠，好山好水养好鱼的口碑越传越远。一罐罐从西南大山走出来的鱼子酱，如今已经端上了北美、欧洲、东亚多个国家的餐桌。
11: 在全球现在有很多的餐厅，他们已经在菜单上面会去写到他们的鱼子酱是来自四川雅安。
12: 其实鱼子酱有一个别称叫做黑色黄金，它高昂的成本呢主要是来自于漫长的时间沉淀，鲟鱼需要养殖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产卵。
11: 因为我们的基地呢是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地带，独特的自然环境可以造就我们独特的风味。
12: 但是为了让鱼子酱从奢侈品转变为大众能够日常去感受的美味呢，我们正在进行多维度的创新与推广，比如说鱼子酱酸奶降低了消费者的尝鲜门槛。
8: 在四川天全，人们用10年磨出了一罐鱼子酱的金字招牌，如今产业逐渐壮大，又该如何让更多百姓享受发展红利？天全县想出了一个办法，
13: 就是我们当时想到做共享鱼池这个模式，就是想着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周边群众也一起参与进来，一起干一起赚。农户参与到这里面，主要收入有三个地方构成，就是土地租金，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得到一部分租金，通过集体还有前期个人投入，可以在这里面分股金，然后在这里面务工挣薪金。
14: 以前根本就没想过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水平肯定提高了，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快快乐乐的。
8: 鱼子酱的故事只是天全生态价值转化的一个缩影，从守护一条河到养活一城人，从养好一条鱼到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圈，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绿水青山不是锁在保险箱里的财富，而是流淌不息滋养万物的源泉。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粽子啊。端午将至，粽香渐浓，今年的端午节粽子消费呈现明显的新变化，重油重糖品类是减量，杂粮低脂健康粽子是备受青睐，节日消费更加注重品质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朝向荣、底天泽在辽宁鞍山的采访报道。
15: 在位于鞍山市立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货架上摆放了四五十种粽子礼盒，价格从几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从五月下旬开始，鞍山各大商超就陆续上架各类端午商品，相较于往年，今年商家大幅丰富粽子产品，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多种特色风味粽子，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彭女士：
16: 现在选择量非常多，比如说鲍鱼的来，完还有肉蒸着来，还有我们大红枣蒸着来，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血糖高来各方面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15: 据了解，健康简装的粽子成为今年鞍山端午消费的黑马，低糖、无糖、低脂素食粽子热销，平价简装、简约礼盒双线走俏，市民选购粽子也更加多元化，一些年轻消费者开始主动尝试南方咸粽等多元口味。消费者张女士：
17: 作为北方人呢，我们也尝试一下咸粽子是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吃这个粽子吧，现在也主要不是为了光过节，也是为了健康，多元化的尝试一下。
15: 为了有效聚拢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今年还纷纷创新消费场景，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正持续攀升，节前两天将迎来粽子消费最高峰。鞍山市某连锁超市经理刘卫朝：
18: 今年呢，咱们那个粽子一个销售高峰期呢要提前，那么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克到500克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子，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15: 据了解，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还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预计今年当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端午销售额将较去年同比增长5%以上。
7: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新闻。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5号至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跨国企业期待抓住十五五规划新机遇，与中国共赴，产业融合，协同创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维、柳栋的报道。
19: 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德国农机制造企业科勒收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
20: 对我们来说，十五五是重大机遇，它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9: 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告诉记者，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0: 今年年底我们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9: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赫利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兼董事会成员克莱门斯·布伦纳：
20: 我们把握中国机遇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投资创新。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这都让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开展创新。 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着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下面我们聚焦一下服务业领域，继续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9: 去年我国九个城市被纳入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青岛在列。今年峰会更多来自现代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 20%， 达到历史新高。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20: 我们正与两家中国优秀的企业携手，和中国本土团队联合开发原创 IP， 助力相关内容走向国际市场。
19: 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20: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9: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显示，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2025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未来，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以及养老、医疗、文旅等消费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将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
7: 视线转向上海，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廷俊、张静、屈涵的报道。
0: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更好支持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21: 近年来境外央行等海外投资者踊跃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相应的流动性管理需求也在上升。为此，我们兼顾国际国内操作的实践和国际的主流方式，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0: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
22: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为抓手，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强化全链条系统治理，努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23: 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积极打通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堵点、卡点，推动优化 并购的相关政策，深化再融资改革，抓紧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的管理办法等一些的制度规则，加快推出储价发行啊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啊在境内上市。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特定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多家机构警告称，这一案例告诉人们，欧洲必须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
1: 德国数字行业协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称，相关限制表明，德国和欧洲在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完全依赖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次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协会呼吁德国和欧洲赋予数字主权和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更高的政治优先级。同一天，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专家埃尔哈特发表评论认为，美国此次限制表明，即便是亲密盟友，也不一定能稳定获得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2: 这件事无疑开了一个先例，在这类先进技术领域，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限制，而且限制对象包括美国的伙伴国家，实际上影响的是所有非美国公民。
1: 埃尔哈特表示，欧洲不少人仍希望可以依托美国的技术进步来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由美国提供基础设施、算力和基础模型，欧洲在此基础上开发应用，间接分享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红利。这种分工短期看似合理，但从长远战略看却并不稳固。埃尔哈特进一步指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投入巨大，门槛很高，容易形成少数企业和少数国家掌握核心能力的局面。仅靠市场竞争，欧洲很难自动形成自己的技术基础。因此，发展本土人工智能能力需要更积极的数字产业政策，包括加强算力和数据中心建设，降低能源成本，更好平衡监管与创新，并将更多资金投向该领域。
2: 德国或者说欧洲不能再天真，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化的世界中，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核心技术和核心领域，欧洲不能依赖外部，而必须建立自己的能力。
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4: 明天再聊。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24: 这里是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4: 环球资讯。
2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6: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

0: 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 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3到31度；重庆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深圳大雨，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今天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发展，在北方降雨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将维持炎热天气。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美墨加协定续约大限将至，三方立场严重对立，北美万亿贸易格局面临变局。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今天是全国低碳日。林健首先介绍中国持续推动绿色转型有关进展，并就中国政府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中方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视频峰会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本周是中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是全国低碳日。我们高兴地看到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日益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日常。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愿敞开合作大门，同世界各国深化低碳技术共享与生态务实合作，携手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天上午，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请问中方希望借此向国际社会传递什么信息？
4: 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了发布会，发表致辞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王毅外长强调，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指引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迅速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近年来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方践行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中方 坚持促进开放合作，共同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开展了1800多个合作项目，完成80000人次的研修培训，单方面零关税，实现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全覆盖。中方积极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促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中方致力于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世界数据组织，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秋天还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国愿与各方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全球南方关键作用，着力弥补全球治理短板赤字，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懈努力。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非洲联盟于6月16日召开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以视频方式出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方参加此次峰会的有关情况？谢谢。
4: 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以视频方式出席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并致辞。刘国中副总理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了方向。刘国中副总理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向刚果金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刚派遣了医疗专家组，近1000名医疗队的专业人员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落实好中非卫生健康伙伴行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帮助非洲早日战胜疫情。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谢谢。
4: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

0: 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下一个。
2: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下一个问题。
3: 法新社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已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In order to avoid escalating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I wonder if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would like to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0: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在你耳边。
7: 当地时间7月1号是美墨加协定首轮三方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按照协定规则，三国需在当日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这场博弈牵。

0: 动北美每年近1.6万亿美元的区域贸易，叠加三方近期接连释放最新的官方立场，谈判僵局持续升级，单边贸易保护与区域自由贸易的冲突愈发尖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美方始终秉持强硬单边立场，成为本轮谈判最大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声称美国无需依赖加墨两国任何商品，反而是加墨经济高度依附美国市场。在首轮墨西哥城谈判中，美方抛出严苛汽车产业新规，要求将北美汽车区域零部件含量门槛从75%提升至82%，且其中半数零部件必须源自美国本土。该要求一旦落地，将大幅推高加拿大、墨西哥汽车制造生产成本，重创两国核心制造业。目前，美方刻意分化谈判格局，将加拿大排除在美墨正式双边会谈之外，仅允许加方贸易部长与美方开展非正式沟通。美墨定于7月20号举行第三轮专项谈判。美方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时证实，此前对三国加征的钢铁、铝、汽车关税将整体保留，后续仅有小幅降档可能，不会全面撤销。针对美方强硬表态与不合理条款，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正面回应，坚定支持协定存续，并拒绝单边条款。他指出，现行美墨加协定本就是特朗普亲自签署生效，且经过三国议会批准，具备完整法律效力。当前各方应聚焦条款修订优化，而非直接废除协定。对于美方汽车本土化强制要求，墨方明确反对，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应当惠及整个北美区域，而非单方面服务美国产业利益。同时，墨方亮出自身诉求，希望借助本轮续约谈判，倒逼美方取消惩罚性关税。必要时，他将亲自与特朗普直接会晤，推动谈判破局。此前一度被边缘化的加拿大，6月2号释放全新谈判立场，其贸易部长勒布朗致信美墨两国贸易官员，提议将美墨加协定一次性续签16年，彻底消除逐年审查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加方认可，协定落地6年以来，推动三国贸易总额上涨32%，惠及北美全产业链，愿意配合合理的条款微调，但同时呼吁各方不必放大7月1号截止日期的危机效应。加拿大已做好错过节点、开启长期谈判的准备。加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更是坦言，即使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也无法确定任何事情。企业已开始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业内分析认为，加拿大近期加速拓展亚太、南美多元贸易伙伴，降低对美市场依赖，意在提升谈判话语权，扭转自身被动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虽频频放言退约，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5年加墨两国合计吸纳美国农产品出口超586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总出口额1/3以上，是美国农业出口不可或缺的核心市场。美国大豆行业从业者已在国会发出警告，美墨加协定续约失败将对美国农业造成灾难性打击，大量农户与涉农企业生计将受到直接冲击。当前北美贸易博弈呈现明显失衡格局，美国高举贸易保护大棒，谋求单边利益，墨西哥坚守区域自由贸易底线，绝不妥协，加拿大谋求长期稳定续约，以求自保。7月1号关键节点临近，一旦续约破裂，漫长的终止倒计时将持续扰乱北美产业链、供应链，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或将遭遇重创。
2: 当地时间16号，法国央行发布最新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本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全年 GDP 增速预测腰斩式下调至0.5%，创下年内新低。法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全面凸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国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法国经济增速预计仅为0.5%，远低于此前3月预测的0.9%。结合央行公告与全球宏观环境来看，本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主要受三大利空因素共同冲击。法国国内经济内生动力疲软，是此次经济增速大幅下调的核心原因。2026年一季度，法国经济环比下降0.1%，经济活动韧性远低于监管机构此前预判。居民消费、企业生产活动双双走弱，内需疲软问题彻底暴露。同时，央行预判二季度法国 GDP 将零增长，经济停滞状态将延续。上半年经济表现直接拖累全年增长，短期缺乏复苏抓手。国际能源价格暴涨是最直接的外部冲击，受全球地缘局势波动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上行，实际涨幅远超法国央行3月制定的基准预测值。 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推高国内生产与生活成本，倒逼央行大幅上调全年通胀预期，通胀率从 1.7% 上调至 2.5%， 物价上涨进一步压制居民消费意愿，形成高通胀加低增长的滞胀压力。另一方面，抬高企业经营成本，抑制企业投资扩产意愿，双重压制经济活力。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持续扰动经济预期，当前全球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外部风险持续外溢，叠加本次预测并未纳入美伊协议的潜在利好，法国央行出于审慎原则进一步下调经济预期。纵观各大机构预测，法国政府依旧维持 0.9% 的乐观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五月预测值为 0.7%， 均高于法国央行最新预判，也体现出当下法国经济下行风险远超市场此前认知。业内分析表示，法国短期经济困局也是欧洲多数经济体的缩影，在地缘冲突、能源危机双重压力下，欧洲整体经济复苏进程仍将漫长且艰难。
0: 当地时间16号，马斯克旗下航天企业 SpaceX 正式签署并购协议，计划以600亿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购人工智能 AI 编程独角兽企业 Cursor。 不过呢，目前双方仅达成收购协议，最终交割尚未完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此次收购并非突发计划，市场早已提前预判。今年四月底 ，SpaceX 便与 Cursor 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条款中附带收购选择权，约定 SpaceX 可在2026年底前以600亿美元对价收购 Cursor 全部股权。SpaceX 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官方文件，确认本次交易为全股票交易，全程不涉及现金支出。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割。若顺利走完全部审批流程 ，Cursor 将成为 SpaceX 全资子公司。原有产品线及核心研发团队将保持独立运营。成立于2022年的 Cursor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浪潮下成长速度最快的科创企业之一。据福布斯统计，依托 AI 编程风口以及企业客户订单爆发，公司当前年化营收突破40亿美元。平台最初定位开发者工具入口，支持程序员无缝接入 Anthropic、Claude、谷歌、Gemini 等主流第三方大模型，降低 AI 编程门槛。为摆脱对外界大模型的依赖，去年十月，其母公司 Anisphere 推出自研代码大模型 Composer， 这款模型性能比肩行业顶尖产品，同时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从业务协同角度来看，本次收购实现双向赋能。SpaceX 拥有算力顶尖的巨像 AI 超级计算机，能够为 Cursor 自研模型提供充足算力支撑，进一步压低模型训练成本。而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工具能够大幅简化 SpaceX 火箭研发、星链组网等航天项目的软件开发流程，压缩研发周期与成本。业内人士分析，这笔价值600亿美元的拟收购交易补足了马斯克商业版图里 AI 开发者工具板块的空白，一边是 SpaceX 顶尖的超级算力集群，一边是 Cursor 成熟的 AI 编程应用生态，双方可实现深度业务互补，助力 SpaceX 搭建从底层算力、自研大模型到终端开发者工具的完整 AI 产业链。当前，全球科技行业 AI 并购潮持续升温，本次交易若顺利落地，将成为今年全球 AI 工具领域最大并购案之一。不过，交易仍面临反垄断审查压力，后续审批进度与落地成效仍是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
2: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带来的总结和前瞻。
3: 新老球王隔空比拼的同时，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在北京时间6月17日结束的世界杯这一组首轮一场焦点战中，卫冕冠军阿根廷3-0完胜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本场比赛，阿根廷队长梅西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这也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粒，一举超越14球的姆巴佩和15球的大罗，与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赛后，谦逊的梅西也谈到了这一荣耀，他谦虚地表示，这只不过是个数据。梅西说，
4: 显然能达到那个位置是一种荣誉，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能和克洛泽并列，还有大罗也在那里，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什么，不是吗？再说姆巴佩首轮也进了2个，归根结底这只是数据，显然能和他们一起竞争是一种骄傲，对我来说这不代表什么。在我看来，大罗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现在也不是第一，所以说这仅仅是个数据而已。
3: 用球迷的话说，现在压力来到了 C 罗这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 ，K 组第一轮将展开争夺。作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的葡萄牙队，将迎战时隔半个多世纪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刚果金。C 罗有可能将上演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C 罗和梅西最大的不同在于，梅西依然是阿根廷队的战术核心，而即将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的 C 罗，则更像是球迷的精神图腾。尽管他的身体机能较巅峰期有所下滑，但他在禁区内的牵制作用仍能为布鲁诺·席尔瓦、莱奥等攻击手创造空间。葡萄牙队在主教练马丁内斯的带领下，世预赛发挥空前稳定。中场方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蒂尼亚、贝尔纳多·席尔瓦等球员构成了球队的核心控制力。战术上，葡萄牙队预计将主导控球，通过边后卫坎塞洛和努诺·门德斯的上下往返来拉扯对手的防线。刚果金战术上主打防守反击，防线近来表现稳定，而在球队的进攻端，前中超球员巴坎布的反击速度，中国球迷都了解。本场比赛的战术博弈焦点在于葡萄牙队的阵地战攻坚能力与刚果金的低位防守韧性。凌晨四点 ，L 组第一轮，英格兰将迎战克罗地亚。在图赫尔的调教下，这支英格兰队在世预赛欧洲区中打出了八战全胜、一球未失的统治力。贝林厄姆在核心区域的创造力、赖斯的强悍拦截以及队长凯恩的门前终结能力，组成了三狮军团的钢铁中轴线。克罗地亚队虽然面临新老交替的阵痛，但40岁的传奇中场摩德里奇第五次征战世界杯，和 C 罗、梅西一样能引发球迷的共情。这套阵容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强，但近期在防守端的表现令人担忧。球队近六场各项赛事中每场都有失球，尽管中场有摩德里奇掌控节奏，但锋线上缺少爆破点，是球队面临的困扰。战术上，本场比赛的核心在于英格兰队的高位逼抢能否打破克罗地亚的中场控制。
0: 好的，感谢收听资讯空间站。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5: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爸，好啦。
1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人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叶戈尔·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儿童受伤。另据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可能最早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与老挝外交部副部长麦通16号在万象签署2026年蓝莓合作专项基金老挝项目合作协议。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和老挝有关部委代表出席签署仪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9: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多家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媒体披露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其中关键内容：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重建融资等，落实难度有多大？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21: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 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12，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

0: 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13. 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4、5、10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14. 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那么这份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可信度究竟高不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说明十四点结构呢大概率是真实的。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伊朗呢要求的这些事项在得到保障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则更为平衡和中庸，但在核心的问题上呢，也并没有出现彼此矛盾的事项，只是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晰。那么对于有些在个别版本中只出现了一方信源并且高度符合该方叙事利益的条款，大概率呢只是单方面期望写入，而并不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总之目前来看，现在披露出的这14点框架是可信的，那么具体的措辞可能仍然没有最后定稿，但是已披露的这些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包含在内的。
1: 那么媒体披露备忘录约定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结合排雷、海运配套等现实难题，30天这一目标落地难度有多大？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有线通航呢似乎是更为现实的目标。那核心的障碍其实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排雷的进展。根据目前安全人士的评估呢，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状况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放心通行。那第二层障碍呢是物流的拥堵，目前还有成百上千的商船滞留在海湾，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20多公里，那么需要按照优先级分批调度，即使有序通行，恐怕3至4周内运力也只能恢复到一半左右。那么第三层呢，则是商业信心。保险公司呢是会要求独立安全评估之后才肯进行正常承保，那么这并不是政治宣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恢复的初期，美国和伊朗大概率还是会就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摩擦，而国际航运业呢究竟应当听谁的，又有谁来能够给出安全担保，其实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航行的恢复大概率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并且是缓慢的恢复过程。30天的条款呢，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时间表，而不是技术时间表。
1: 备忘录提及美方将解除全部对伊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相关经济承诺存在哪些执行变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

0: 资金将并不包括政府资金，并且大多来自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出资方不情愿，情况很有可能有变。那么海湾国家呢，被视为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那么60天窗口期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区区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也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更关键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美伊双方对于谁先履约仍然在极限拉扯，双方都想让对方迈出第一步。这种履约顺序之争呢，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互信的深层赤字。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完全履约，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这也是谈判难以触及深层问题并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1: 备忘录中提到，要求美伊及各方全域永久停火，最终协议还需安理会决议背书。这个安排如果属实，又该怎么解读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将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纳入到最终协议的达成条件，很明显是为了设置一个防撕毁机制，但实际上最终想要达成一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并且即便有了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恐怕也难以确保不会被毁约。2015年伊核协议同样也有安理会决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仍然单方面退出。安理会决议约束的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却约束不了总统行政令。那么在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承诺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印证。尽管如此呢，安理会背书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将双边协议多边化，任何一方撕毁都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成本，也为制裁恢复提供国际法依据，避免美方单方面定义违约。但要求全域永久停火的条款其实给当前的备忘录、未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签署方，但这一条款必须要求以色列的配合。就目前来看，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方向和其他多条战线升级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永久停火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被系统性的违反。而美方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更加负责任。一旦伊朗认定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停火和谈判都有可能随时被中断。
2: 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会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刚刚的话题中，我们谈到了美伊未来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离伊局势。下面我们继续来详细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美伊谅解备忘录，继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0: 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更加的克制。

0: 智和理性。首先呢，在当前阶段，尽管以色列的行动按照伊朗的标准来讲已经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德黑兰还是主要采取外交施压的手段，特别是完全没有提及以拒绝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反制。这就说明伊朗的决策优先级已经愈发清晰。那外长阿拉格奇和军方的警告呢，实际上都是在给以色列划设政治红线，也为后续自身的这种行动来预留一定的合法性依据。伊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战略上的退让，其实也和当前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美伊双方的博弈有关，是一种整体性的安排。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甚至可能是美伊再起波澜的由头，但并不会是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唯一原因。美伊的核心交锋议题呢，是海峡管制权，那么核问题以及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黎巴嫩议题可以是重启战争的借口，但并不会是唯一核心原因。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如何看待美方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文本？是否标志着美以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在进一步加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拒绝提供文本这一举动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操作层面的。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在这样一份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协议面前，按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自己所说，以色列竟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美以关系史上的一个异常事态。而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评价以及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泄露文本内容的这种猜测，实际上呢，也是对以色列明确表达不满。但是分歧并不等于决裂，美以分歧的本质不是信任崩塌，而是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那特朗普优先呢，是要重开海峡，压低油价，服务中期选举，而内塔尼亚胡则是优先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珍珠党，那么延续自身的这种军事优势。当前以色列从战争初期和美国的这种协同者沦为了局外人，根源呢是在于战略目标已经不在美方的议程之内。以色列对自己被排除在美方地区战略决策之外是深感焦虑的。为此呢，无论未来是谁来执掌以色列政府，与美国修复关系都是必然课题。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同样会在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上进一步加大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力度，当然这也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勒施勒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珍珠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全力背书。

0: 殊。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胡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治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惠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1.43 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 0.55 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 10.9 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 16.5 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

0: 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有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他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名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地区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俄方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

0: 议。特朗普称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俄乌和平进程会有实质性进展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觉得特朗普呢，到冬天前啊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啊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国11月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啊，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中期选举之后啊，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啊，更多意愿啊去推动啊，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啊，因为现在能源短缺啊，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啊，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啊，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啊能不能有保障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可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对俄乌冲突啊相关的立场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这个下一步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啊他都要考虑进去啊。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个战场上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啊在一些局部啊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啊，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吸扰啊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啊，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就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啊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那么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啊，这个先和美国方面啊去协调立场啊，争取这个美国呀、对俄罗斯啊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啊他的理解呀、支持啊然后呢再和美国啊共同啊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这个延续啊去年这个美国、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啊对乌克兰啊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啊，因为当时是这个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这个对话啊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啊就一些关键问题啊那么去寻找共识啊，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啊排斥在外啊，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啊非常紧张啊，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啊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啊，这个希望维特科夫到俄罗斯去啊，因为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跟俄罗斯的这个高层啊关系确实比较密切啊，所以加上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和伊朗的谈判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到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借和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交流啊，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啊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一些立场啊，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啊地区事务啊这样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

0: 调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啊，能不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和美国方面啊去充分去沟通啊，充分去交流啊，这样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下一步这俄罗斯啊，那么制定这个参与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啊一些帮助啊，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啊，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啊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这个去年啊到今年年初。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啊，在未来的啊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可以收获更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今，特朗普又表态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那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呢，就是说要重新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解决的这个相关议题上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它的解决包括围绕俄乌冲突啊展开的这个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啊，进行了多个回合，而且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啊，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啊，如果有始无终的话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啊，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交代，要借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要重新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而且这方面很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树立自己的一个形象啊。第二呢，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啊，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啊，甚至这个欧洲呢，这个包括德国啊、欧盟，其实都表示啊，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啊，跟俄罗斯对话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还是想继续这个主导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第三呢，就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还是想试探啊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啊，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啊，这可以使这个美国啊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超脱，方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和谈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把这个和谈不成功啊这样一个责任啊推给其他方面。
1: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特朗普16号还表示，可能很快会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言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再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特朗普呢，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啊，包括和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围绕这个国际问题啊，围绕这个俄乌冲突，每次其实说法都不完全相同。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明了这个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其实，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包括怎么样去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清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是参加 G7，所以他要站在西方整体的立场上啊去表态啊，所以他也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夸大西洋联盟啊这个他的一个在一些立场上的对。

0: 力啊，造成这种联盟的破裂啊，他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希望欧洲国家呢还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利的这么一个后果啊，所以特别强调，比如说继续的出售武器啊，啊包括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啊另外在制裁俄罗斯这方面啊，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争取跟欧洲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这个态度一致，可以这个维持啊这样一种跨大西洋的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因为它实际上是把现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俄制裁啊和这个伊朗问题挂钩啊，所以他讲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以后，那么美国呢就要恢复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制裁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国方面的策略啊，其实是想同时对俄罗斯啊对伊朗那么释放一个信号啊，特别是要求俄罗斯啊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个方式啊是想对俄罗斯啊这个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
1: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0.5%， 核心诱因是高油价与一二季度经济低迷。法国以及欧盟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 0.4 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那么该如何看待法国央行下调经济预期的原因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到5%啊，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么首先呢，这里得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30%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这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时候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济刚刚好一点啊，就结果就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恐怕会自我实现。
2: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 2.5%，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航空煤油价格上涨将推高航空运输价格，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 1.7%。法国后续能源趋稳带动通胀回落至 1.7% 的预判具备多大确定性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自然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0.5%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 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即便是说现在整体通胀回落到了一个 1.7 的水平，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服务价格啊，包括工资，它的那种第二轮效应可能还是会在那里头。那么到时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的支出可能要大于名义上的这种价格。而且呢，未来如果呢这个中东形势再起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油价有可能再次的波动甚至冲高，那个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的 1.7 呢，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它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那么一个状况。
2: 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1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若不采取额外紧缩措施，法国2026年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小幅升至5.2%，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8年底将达到122%，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如果不紧缩，赤字更大；如果紧缩，经济可能更差。那么法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选择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3: 其实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政策悖论啊，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政府，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增长和稳定这两个目标的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那么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呢，它本身就在欧洲央行的手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法国他不想办法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肯定税收和就业就都会不足，那么政府呢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去支出更多的社会保障，没有钱呢就要借钱解决，否则这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呢，你越借的这个钱呢，欠债可能就越多，最后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去拉动经济的话呢，同样你也需要增加这个公共投入啊，包括减税来刺激这个投资和消费，但是政府同样是没有钱啊，你还是只能扩张财政进行举债，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么一个死循环。你如果不举债，那就是经济危机，最后同样是债务危机；如果不搞经济，那就是债务危机，最后还是经济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市场它的这种反应并不是直接针对当下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它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判，所以有时候经济学的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心理学。而且呢，一旦市场真的认为你有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你即使没问题也会真的出问题。可以想想当年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它就是这么起来的。
2: 法国因高油价下调经济增速，上调通胀，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欧盟整体经济是否正面临相似的能源与内需双重冲击？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3: 法国的情况呢，当然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也有啊，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啊，只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呢，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它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共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 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等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欧洲这种传统经济的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2: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现在
15: 是北京时间21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举行倒计时30天发布会。今年的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由外交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0个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马尔祖克17号重申，哈马斯不会向美国和以色列交出武器，只愿意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巴方其他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们不满意，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叶戈尔·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以恐怖案立案。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17号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他说，去年10月19号，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9: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 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2: 好，北京时间21:05，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0: Hello， 大家好。
2: 那今天我们依然是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彭延元，很多球迷都跟我们说啊，说世界杯感觉今天才真正的开始，你觉得呢？
2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上届杯赛的这个冠亚军都在这个比赛日啊，上个比赛日实际上啊登场了，那么也为大家奉献了大家期待中的一个是巨星的表演，一个是强队所应有的那样的一个对比赛的一个统治力。
2: 那今天的这个锋芒毕露环节呢，首先我们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比赛日的这个赛况哈，真的是星光闪耀，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力。首先是爱组，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双响成为法国队的队史射手王。而爱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战胜了伊拉克，哈兰德同样是上演了梅开二度。这一组阿根廷3-0完胜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而这一组另一场比赛，在奥地利3-1击败了约旦，中超旧将也是我们中超球迷比较熟悉的阿瑙托维奇收获了进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高嘉义他的一段点评。
21: 各位好，欢迎来到嘉许嘉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嘉。在世界杯开赛之后的第6个比赛日，大家期待的场面终于来了，姆巴佩和哈兰德双双梅开二度。在世界杯大家认为是死亡之组的爱组当中，法国和挪威都是取得了大胜，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战胜伊拉克，两支球队都展现出非常火爆的竞技状态，尤其是哈兰德和姆巴佩都是各自打进2个进球，姆巴佩可是创造了历史，他以58个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历史最佳射手。另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14个，超越了方丹，成为法国队历史上在世界杯上打进进球最多的球员。在他的前面只有2个人了，只有15个球的罗纳尔多和16个球的克罗泽。在本届世界杯上几乎可以肯定姆巴佩会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他才27岁啊。不过这两场比赛的比赛内容并不一样，在法国队对阵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其实法国队上半场踢得非常保守，塞内加尔几乎完全控制了场上的局面，法国队上半场只有一脚射门。当然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德尚呢不说是故意，但他是预料到，而且会告诉球员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下半场，可以说是有一点有意为之，先稳然后下半场再伺机进攻，因为姆巴佩最强大的时刻就是在对方体能下降的时刻。那么塞内加尔队在上半场是错失良机啊，本来他们有机会是取得2-0左右的领先优势，但是没有进球，下半场最强的法国队就来了，德甲的助攻王奥利赛身价已经达到1.5亿欧元的世界最佳右边前卫之一，那么在下半场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梳理和进攻能力，他既能踢右路又能踢中间，和姆巴佩配合极为默契，在全场比赛66分钟正是他的助攻撕开了塞内加尔的防线。
22: 好球，打门漂亮。哎呀，我们刚才说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攻击点开始活跃起来了，又是奥利赛和姆巴佩的直接的对话，两个人的衔接这一次完成了，奥利赛不愧为是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的最佳助攻选手啊。
21: 我们不得不感叹呢，法国队它的厚度实在是太厚了。世界杯现在可以换五个人，这样法国队这样的球队，它的优势可不是一星半点。世界足球先生登贝莱下场之后，上来的是7000万身价的巴尔克拉。巴尔克拉上场2分钟就打进一个进球。那边身价1亿的杜埃下场，上来身价9000万欧元的谢尔基。这样的法国队是越到比赛最后越可怕。第82分钟巴尔克拉打进一球之后，到了伤停补时第95分钟，塞内加尔队由姆巴耶打回扳平一球，但是紧接着第96分钟又是姆巴佩接到奥利赛传球打进本届世界杯第二个进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也来到14个，真可以说是专为世界杯而生的球星啊。
22: 姆巴耶的破门使得比分变成又打进了一个，这个球姆巴佩说别慌，有我呢，有我呢，3-1。这个球啊，感觉塞内加尔的守门员门迪的准备不充分。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4个进球，他已经超过了方丹，他已经非常接近于克洛泽了。超远距离的射门，充分的发力，让姆巴佩能够持球正面的面向进攻方向，就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刻。
21: 在赛后有记者也是采访姆巴佩说，你在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那么其实在赛前有很多人质疑你，你的状态，你在联赛中的表现，你表现这么好是为了回击他们吗？姆巴佩说不是不是，我如果为了回击他们，我可能到80岁我还要继续去回击他们，他们的那些言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踢球是为了给我的国家创造历史，确保我的球队打进决赛并且赢得世界杯，其余的都将成为我人生和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仅仅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不论人们如何激动或者批评，我们都必须保持冷静，专注于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世界杯赛场瞬息万变，6天之后我们要打伊拉克，必须赢下比赛才能确保晋级。大家看得出来吗？非常的冷静，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进球数多了，然后超越了很多的历史记录而感觉得意忘形，这就是已经成为领袖的姆巴佩。不管怎么说，在本届世界杯各支强队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巴西、荷兰、西班牙的步履蹒跚，那现在法国队可以说赢得了他们的最佳开局。不过足球赛场总是有寄生于何生亮绝代双骄的剧本，在当今世上不仅有姆巴佩这样的强力前锋，在北欧，在挪威，哈兰德的表现也有如天神下凡。那么如果塞内加尔和法国踢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精彩的下半场，那么挪威对阵伊拉克的上半场可以被评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身价2亿欧元、身高1.95米的当世神锋哈兰德，在第29分钟就利用超强的个人能力在门前抢点射门得分，打进了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
22: 套给传机会，漂亮了，
0: 哈兰德，
22: 哈兰德进球
0: 来了，
22: 哈兰德，这是他在世界杯当中的首个进球。
1: 中场被打穿了，
21: 紧接着伊拉克队艾曼侯赛因打进扳平一球，随后哈兰德又利用对方的门将在第43分钟，上半场就梅开二度，挪威2-1领先伊拉克。
22: 左边路，
0: 哎，这球，
22: 哈兰德呀，
0: 这是给哈兰德送礼啊！
22: 2-1，
0: 这球门将为什么要往后退呢，而不是迎上去呢？
21: 那么其实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挪威，他们的两个进球，一个是靠哈兰德的个人能力，另外一个是靠对方的门将失误。而整个上半场其实表现更为出色的是伊拉克队，他们是真的顽强，他们不光是在本方半场进行防守，而是在全场范围之内进行有效的防守，而且在进攻方面也完全舍得投入兵力，和挪威队打得有来有回。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他们 极有可能打进第二次扳平的进球，但是差了一点点呢。那到了下半场，伊拉克队体能下降，他们也进行了换人，换上来的球员表现可就没有那么好了。挪威队最终是再进两球，4-1击败了伊拉克，收获了在小组赛的开门红，也是延续了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疯狂进球这样良好的状态。哈兰德用本场比赛的2个进球和姆巴佩隔空对话，小组赛第三轮咱们哥俩就真正面对面的过过招。
2: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高家的精彩点评啊，像评书一样精彩哈。他是对今天的两场比赛，爱组的两场，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和挪威4-1击败伊拉克进行了精彩的这个评述。那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就是我第一

0: 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欲扬先抑的这样一个过程了。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比赛日之前，我们在世界杯上，在本届杯赛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这样的所谓冷门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和出现，尤其是被视为夺冠第一热门的这个西班牙队，居然啊被佛的脚给0-0逼平了，
1: 而且这个比赛还无趣和沉闷。
0: 哎，对，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进攻套路，他就是攻不破这个佛的脚的这样的一个球门，那么多的球星，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哈，所以让大家多少有一点就是觉得世界杯这个观赏性啊，或者说是吸引力啊，是不是有点不如大家的期待，就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却接连看到了三支本届杯赛大家公认最受关注的球队之一啊，那么他们的表现以及他们阵中最大的那个球星，最受关注的，最具有这种巨星光芒的那个人，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表现，决定比赛胜负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这种欲抑先扬，这种欲扬先抑的这种效果，它就给大家一个特别强烈的这样一个刺激，所以
1: 而且把这个戏剧感拉满了，
0: 对，好像感觉这个世界杯的热度蹭了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这个确实我个人的感受也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就是半夜啊，这个姆巴佩哈，这个险些帽子戏法，然后这个超过了梅西，成为了这个在世界杯射手榜上往上挪了几位啊。然后白天啊，我们这个然后又看到了哈兰德在他自己的世界杯的首秀上面啊，也是打出了一个统治级的这样的一个发挥，真的可以叫凭他一己之力吧啊，让这个挪威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获得将一场胜利。那么接着就是梅西了啊，连中三元呢、啊，那么又是在39岁快4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又反超了姆巴佩，这就很有意思，对吧？你就似乎可以看得到，在世界杯进球数上，我说的是，你就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巨星们在你追我赶的争相表现，争相的要在全世界的球迷面前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把自己最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那一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好像这个晚上之后突然就上去了，就引爆了呢？就是因为这些巨星们，他就让他引爆了，他们就像一根引线一样，把整个大家对于足球的那种热爱，他都给引爆出来了。
1: 嗯，的确啊，就姆巴佩觉得我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高光了，
0: 然后梅西说还不够，
1: 撑不到2个小时，哈兰德就真的是超越了他，因为哈兰德是半场双响，对吧？
0: 是半场，
1: 他也撑不过2个小时。梅西用帽子戏法告诉你们，我尽管是这样大的年纪了，依然是打拼的年纪啊，确实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这种鼓舞。那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今天这样一个比赛日，有很多内容可以探讨啊，大伙儿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看世界杯看的是什么？是巨星吗？是战术吗？有的人还看球迷，对吧？大伙儿这个视角都不一样啊，什么样的这个表现最令你感动？此外呢，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这个记录还会被不断的刷新吗？那今天已经是被刷新了，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梅西的话题啊。大伙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积极的互动，像单小佳说这个梅西今天进这三球啊，一下就帮他在这个排行榜上改变了地位哈。说他认为呢，因为现在都是第一次登场，第一场比赛，那接下来的话还会再进球，这样的话这个记录和这个排行榜和这个名次都还会再发生改变，这是接下来非常大的一大看点。还有上出重霄说啊，这个大段的脱口秀非常的精彩。还有放大镜说到了比赛啊，有的球迷就是他最关注的就是比赛战术啊，说这个法国队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法国队的表现的确是乏善可陈，但是下半场确实不管是法国队也好，姆巴佩也好，就像睡醒了一样，这样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心花怒放哈。说通过这场比赛也非常的看好法国队和姆巴佩一起加油。那么又来探讨这个话题了，的确其实真的上半场我不管是对法国队对姆巴佩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失望，数据也好，各方面的表现也好，甚至姆巴佩是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差点助攻了对方，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但是到了下半场就是出现了神奇的调整和逆转，他和整支球队一起盘活了，可能这就是巨星的力量。那包括我们想到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他在决赛的高光表现，大伙儿说 这个年轻球员他真的是为世界杯为这样的大场面而生的吗？
0: 嗯，我觉得姆巴佩他第一次被我们注意到就是在大场面，对吧？欧洲杯的比赛里面，边路的追风少年是吧？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给姆巴佩贴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就说明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说在这个国家队里面，然后在这种欧洲杯、世界杯这样的最高的一个舞台上面，能够充分的去表现自己啊。这个说明他从心态上来讲，他就是。

0: 这位大场面去塑造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有些球员啊，容易在这重大比赛里面出现掉链子的情况，其实在足球的历史上，这样的人其实也史不绝书哈。平常表现都挺好，一到大赛压力一上来，或者说是队伍有一些什么样细微的变化，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适应啊。这种球员也是很多的。但是姆巴佩给我们的感觉他就不是这样的啊。包括在这场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讲，可能吧，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当然我个人看法啊，可能比他们未来要打挪威那场还要难打。
1: 嗯，
0: 因为首先这是首场比赛，世界杯的首秀其实是不好打的，问阿根廷就知道，阿根廷上届杯赛世界杯的首秀不就输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法国队来讲，这种考验同样存在，而且在历史上来讲，他们在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里面是在塞内加尔身上栽过跟头的。
1: 嗯，
0: 这种心理阴影，他不是说换了几代球员就可以消除的啊，因为会被舆论反复的拿出来说啊，他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所以法国队上半场踢成那个样子，我相信阴影就上来了。大家从观看的角度来讲，从球迷的角度来讲，在那一个时刻，那个阴影一定就会上来，觉得哎，怎么回事？是不是又要重现当年那个历史，对吧？同样的一个对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刻，你就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法国队和02年那个法国队，我说远点吧，02年那个法国队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啊？那我觉得姆巴佩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那当然了，从德尚的角度来讲，下半场他对这个球员的位置，尤其是奥利赛的这个位置
1: 调整
0: 做了调整，对他做了一点调整，然后这个调整，可以讲有点神来之笔的这样一个味道，立刻就把整个前场进攻的这样的思路就盘活了，姆巴佩的威力就能够更好的就发挥出来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定要提到的，就德尚队伍的这种临场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没有说像姆巴佩这种球员，就是能够把战术思路把它真正的落实，能够用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去把这种局面把它给一力的扭转过来的这种球员，那或许得上了这个调整达不到这么好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显然我们看到了他就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大家虽然说我们也都知道，就法国队队内有一点登贝莱姆巴佩的那个意思啊，
1: 谁是大哥啊？
0: 对，有一点登贝莱对阵姆巴佩的那么个意思啊。但是呢，我觉得起码从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呢，那姆巴佩是
1: 立住了，
0: 战胜了这种队内竞争的压力。
1: 对，的确。但是呢，我要提醒一点，就是说巨星的光芒的确非常闪耀，但是它不能掩盖这支球队的一些问题哈。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就是面对塞内加尔的体能还好的时候，对法国队这种密集防守，其实是让法国队非常难受的，而且是前面找不到空间啊，真的是想提速又没有办法，这种困兽犹斗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呢，尽管说赢了，但是回家还要好好的总结，尤其是很多这个我看法国媒体也写啊，就是说德尚还是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法国队的前场星光闪耀，都是特别优秀的球员，包括刚才提到的对中前场啊，刚才提到了登贝莱啊等等，怎么样把他们安排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像当年的这个巴西队中前场也是非常的豪华，但是不见得一加一可以大于二，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个技战术怎么样安排？像今天这个奥利赛是拿到了全场的最佳球员，可见啊，这个评这个奖的国际足联的这些技术委员会的专家们是非常懂足球的。他没有给姆巴佩，给了奥利赛，就证明他的这个前途真的是盘活了整支法国队，给了法国队非常多的进攻机会和空间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需要所有的像法国队这样的强队啊，包括那个被这个佛得角0-0逼平的西班牙队思考的一个问题，就现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些打引号所谓的弱队或者实力稍弱于自己的这样的队伍，他已经不是随便可以给你碾压的。像包括像塞内加尔这种队伍，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的战术素养跟以前的啊，我们可能10年前的这个十几年前的世界杯，或者就是8年前的世界杯，那个时候的那些弱队相比，它都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什么是战术素养呢？就是落实战术的能力。现在的整个的能够来到世界杯上的这些球队，说实在话，他们的球员都是经过一定水平的这种联赛啊，尤其是欧洲的联赛，或者是一定水平的高水这个有一定竞争力的这样一些联赛的这种洗礼的，或者说他们自己参与了欧洲俱乐部的这样一些青训，是从那个体系里面出来的，所以大家这个水平其实拉的已经是相对比较的均衡了，起点已经比较的均衡了，那剩下的就看个人天赋和队伍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像尤其是这个上半场对塞内加尔的上半场对法国队的警示，就是下一次也许没有那么好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姆巴佩能够发挥出来，奥利赛啊被这个德尚的这样神之一手的调整，立刻就可以把作用发挥出来，下半场立刻起作用，或许下一次 做不到这一点，那你真的是久攻不下的时候，你怎么办？
1: 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今天听友也是积极的在互动啊，确实这个比赛日真的是很激励人心。上出重霄说姆巴佩梅西让我真的是理解了那句话呀，这个高手都是隐而不发，但是关键时刻是一击制敌。包括今天梅西也是这样，一开始看着他好像跑得像在球场上散步一样，大伙儿还想说，哎，球王是不是已经实现了这个世界杯的梦想？这届世界杯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他就是在最对的时候轻轻的一触脚，那个球就有了啊。勇敢的加菲猫说到了明天凌晨的比赛，说压力啊全都给到 C 罗了，今天不是梅开二度就是帽子戏法， C 罗明天凌晨要拿出怎样的表现才能够服众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聊，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 0.55 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大话体坛，
1: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2: 北京时间21:31，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2: 节目下半段依然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哈。刚刚说到了，今天我们是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比赛日，这可能是整个世界杯历史上都值得铭记的一天啊！巨星的力量，然后记录之夜，记录不断的被刷新和打破，让我们感受到了国际足坛现在这种竞争力，包括世界杯的真正的这种氛围，这种热闹的氛围是扑面而来。尤其是看到社交媒体上，真的是哪怕一些不是球迷的人也是参与了这种探讨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一起来说一说您看世界杯看的是什么，是巨星吗？巨星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而且本届世界杯这个记录还会不断的被刷新和打破吗？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哈。像勇敢的加菲猫，包括很多听友放大镜、上出重销等等，单小佳呀，都是在和我们互动，说到了梅西和姆巴佩等等，说到了哈兰德。那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说到了法国队今天这个先抑后扬的表现，说到了姆巴佩依然是高光和强势。而且我们别忘了，姆巴佩其实是在俄罗斯世界杯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名满天下了，已经是走红了，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已经是拿他当做未来的 C 罗，未来的梅西了。这几年看来，他的确是成功的接班了，也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场面的球员。但是真的是天外有天啊，他真的是上演了梅开二度过后不到2小时，哈兰德也是拿出了非常高光而且是强势的表现。姆巴佩其实已经是一个世界杯的常客了，他熟悉这种大赛的氛围，而哈兰德
3: 首秀，哈兰德
2: 真的是世界杯首秀就拿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我今天看哈兰德比赛的时候，因为他进球很早，上半场对吧，我那种感觉就是他世预赛的时候表现就已经是非常好了，进球也很多，包括挪威队整体的表现都很好。我感觉就是哈兰德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所以今天他在场上真的是异常的兴奋，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哈兰德如此的兴奋，无论是从他精神上还是从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上面，那就是挪威队上一次踢世界杯决赛圈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挪威本届杯赛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啊。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完完全全能够理解，就是哈兰德那种强烈的想要在世界杔的这种最高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对任何的这种职业球员来讲啊，他们都一定有一个世界杯之梦的啊。那么有一些球员可能就是说离得远一点，他因为队伍的原因，因为什么其他的这样的原因。那么有些的球员呢，可能就像姆巴佩这样啊，像这个梅西、C 罗这样啊，那么多次的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一个比赛，已经习惯了整体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一个氛围，也知道自己身上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他会显得更加沉静一点，在面对这种大场面。但是哈兰德这样的一个球员呢，他就会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杯对他的这种吸引力，那就是他可能在他出生之前，他的国家队已经才踢过这个世界杯，在他出生之后的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始终没有机会来到世界杯上去找这个留下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印记啊。那么这次终于来了，那真的就是梦想成真，而且是第一次，那种感觉呢，我觉得就没有办法沉浸的，这个人一定是一种高度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更何况他们的这支挪威队啊，应该是一支充满希望的队伍。整体来讲，大家都觉得说挪威队本届杯赛是会有所作为的，会

0: 有这样的一种期待，那对球员来说的话，他的动力就会更加的强。
1: 嗯，因为挪威队在世预赛表现太好了，所以大家对于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是有很多期待的，都认为他一定会是预定一个黑马的名额。那从今天这个亮相来看，我认为配得上，就他完全有能力成为黑马。尤其是这支球队，他很有特点，就是他人高马大，
0: 对，
1: 身材非常的高大，就他真的是和伊拉克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有时候他好多球员比伊拉克的队员高一个头，就是这样的一种优势，真是很有压迫感。而且呢，像哈兰德这样的球员，他个人能力太强了，他又有很高大的身材，有时候真的是生吃对方的后卫，防都防不住。一个健康的哈兰德，我认为真的是，哎呦，任何后卫的噩梦，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球员，
0: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欧洲球队，尤其是越往北欧走的话，那么他们其实确实整体上来讲，他在面对其他地区的球队，对，他就是有这种身体上的一个优势的。但是我说句实话啊，有很多球队都具有身体上的优势啊，比如说这个啊，我这30年一直都在关注的德国队啊，那么他们一直都拥有身体上的一个优势，但是不是说每一届的比赛或者每一支的这个德国队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他都能把自己的身体优势兑现为在比赛当中的优势的，兑现为比分或者兑现为胜利的，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要怎么去使用这种身体上的一个优势。你要是空有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比对方更高更壮更快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优势的话，那可能这不是足球，它可能打成其他的某种球类啊，那么可能会更强调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素质。但是就足球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更多的还是要看整体性。这个整体性一方面是指队伍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是指你整体的这个队伍，你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特点啊，你的身体优势啊，你的整体的这种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运转的这种效率啊，这种整体性你能不能够在比赛里面体现出来。我觉得挪威队在面对伊拉克，当然了，从实力的角度来讲呢，伊拉克纸面实力是不如这个挪威队的。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伊拉克队时隔40年，这两个队伍也挺有意思的哈，重返世界杯决赛圈。所以呢，说老实话，从纸面实力的角度来讲，那确实是不如挪威队啊，但是不等于说他不能在面对挪威队的时候有所作为。实际上从比赛的角度来讲，人家也进了一个球嘛。另外就是我们之前那些所有的冷门也都在提示着挪威队这样的队伍，就是你要注意，不是说纸面比你弱的队伍就一定说会输给你的，并非如此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做到了就是这种整体性，那这种整体性是集中在哈兰德身上去反映出来的。
1: 其实伊拉克今天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就是他已经尽力了，他表现得非常好了，就阔别世界杯舞台这么多年，然后重返世界杯正赛的这个赛场，能够拿出这样的表现，就是他一点都不怯场。而且在面对比自己身高更高的这个挪威队的时候，他们这个防守纪律性非常的强。其实一开始真的是限制了挪威队一段时间，而且他们这个强度硬度都有，这一点我觉得是让我觉得还是很尊重这支球队的。包括其实在落后的时候，他的三条线也没有乱，他的防线也没有乱，而且还打入了这个当时是扳平的一球啊。
0: 所以我才觉得说这一届的这个杯赛，在很多这种像伊拉克队这样的相对较弱的队伍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战术素养，就是他不会说因为对手比我强很多，或者说我大部分落后，他会乱啊，会整体的出现一些慌乱的情况，不会的，大家整体都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球员的素质提高了，说穿了。
1: 而且现代足球就是这样啊，这届世界杯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有一些相对弱一点的球队，他其实在和强队对抗的时候，他也追求一个防守的这个硬度，比赛的这个强度，这两点一定要提上去，这才能保证这个比赛不会发生这种惨案，或者保证你在和强队对话的时候能够保证不要输得太惨。
0: 体面
1: 今天是就是对于伊拉克队来说呢，其实1-4这样的比分啊，对他来说肯定是有一些难看，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就是我们仔细的解读的话，还是觉得这个对手值得尊重哈。这尤其是亚洲球队，我们觉得这次他虽然是首败吧，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表现还是让人觉得比较的惊艳，比较的有进步。那这是场比赛，但是呢，这个组大家都在等待的是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当时世界杯分组抽签的结果一出来，都被认为是整个抽签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小组，所以他们会在小组赛就相遇。那大家就要说了，那过去我们说可能对手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做这种横向的这个比较，但现在当他们就是真的是 PK 了，那就真的是见真章了。彭彦元更看好谁更胜一筹？
0: 哎呀，这还真的有点不好说了。因为我总体上来，我觉得首先从这个首秀的表现来看啊，就本届杯赛的首秀的表现来看，这两个球员有点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姆巴佩，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法国队，我们刚才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他在上半场整体的队伍不利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下半场他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我们已经充分的肯定了姆巴佩的表现。那么从哈兰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他对这个挪威队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进球之外，他整体的无球跑动啊，对于防线，对于对手防线的这种压制，就他不拿球的时候，对于对手防线的这种压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为挪威队能够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两个球员对于他们的队伍、他们的球队所起到的作用啊，那个比例占比也是非常的大的，也是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分开来看的话，那真的是两个球员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场比赛给他们打分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当这个法国队和挪威队要对抗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不只是这两个球员的问题了，你要看支持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像刚才我们讲这个法国队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说这场比赛为什么是奥利赛拿这个最佳球员呢？其实你要是把这个最佳这个不能叫最佳球员，最佳一手颁给这个德尚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他对队伍的这个调整啊，他是起到了一个应该
1: 点石成金了，对
0: 更高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么对于哈兰德来讲，对于挪威队来讲，他的考验就在这里了。就像刚才我讲了，确实卡兰德无论他有球的时候，他就能够通过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形成这种射门啊，或者形成射门的机会啊。那他无球的时候，他对你的防线就会形成压制，他的确是个作用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不等于说法国队拿他没有办法。我觉得法国队在中场这边是可以去做一些文章去限制哈兰德的。
1: 而且法国队毕竟他大赛的经验还是比挪威队要丰富很多哈，而挪威队他就强在，尤其是他这个，哎呦，两个前锋这个双刀阵容啊，真的是很难限制，很多球队其实碰到挪威队都有点没有办法，所以大伙认为他们好像是预定了本届赛事的一个大黑马的这样一个角色哈，所以当他们相遇的话，大家都特别期待到底是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内容，这两大巨星到底谁更闪耀。当然了，真的是通过今天凌晨的亮相，我们发现这个爱组真的是没有特别弱的这个弱旅哈。当然明显就是法国队和挪威队他们的实力更强一些，这两支欧洲球队，但是包括这个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也都不好打，也表现得足够顽强啊，这是我们对爱组的一个解读。那当然了，大家今天觉得最最让我们惊艳也是最让我们惊讶的就是这一组阿根廷3-0完胜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样我们还是先听我们的记者高佳的一段解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议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6比赛日真的实在是太卷了。哈兰德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他用梅开二度告诉全世界，挪威我们就是最强的黑马。姆巴佩也很努力，他用两个进球告诉全世界，法国真的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他们两个依然没有登上今天的头条。在今天，全世界不论是在北美、欧洲、南美、中国，不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版头条，一定是38岁的莱昂内尔梅西，他在世界杯首轮阿根廷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提升到16个。在那一刻好像时光停滞了，2022年在卡塔尔捧起大力神杯之后，梅西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他在北美赛场无缝衔接地续写了自己的传奇。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第17分钟打进世界波，第60分钟梅开二度，第76分钟帽子戏法，三个进球让马上迎来自己39岁生日的梅西证明他还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在那一刻，全世界的解说员为之震惊。
3: De Paul, vaya balón para Messi, ahí va Messi, Messi, Messi, Messi, qué golazo, qué golazo, qué golazo, qué golazo, qué golazo, golazo, marca Leo Messi, marca el tercero, marca un hat-trick en su primer partido en este mundial.
2: 梅西在世界杯射手总榜上的排名不断攀升，开赛前他是并列第四，目前他是并列第一，超越了罗纳尔多和克罗泽并列世界杯射手总榜的头名。谈到这个记录，梅西回应说，他说我热爱足球，从小就十分热爱，只要状态好我就可以释放所有的能量。我们现在正在看纳达尔的纪录片，我非常有共鸣，我们在这方面很像，我希望达到最佳状态，我很享受这样的比赛，只要我还能继续踢，只要我还能感觉良好，我就会在这里。至于记录其实没那么在意，当然能来到这个位置我非常荣幸，我能够比肩克罗泽，还有罗纳尔多，还有姆巴佩，今天也进了两个球，不过这只是数据，仅此而已。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梅西最为致命的地方在于，所有人都知道对着阿根廷队一定要看死他，所有的教练都会在赛前做重点的部署，但是整个比赛的进程还是太轻松了，梅西大部分时间仿佛只是在球场上散步一样，然后突然一个无球启动，触球摆腿，球就进了，干净简洁精准，闲庭信步，举重若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史上最佳足球运动员吧。这支阿根廷队总体实力并不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强的，但是他们是最团结的，所有人在进攻上都围绕梅西来踢比赛，而且他们并不过度依赖梅西。英格兰已经退役的伟大射手，现在担任足球解说员的莱因克尔做出了最好的总结，他说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伟大的个人表演，梅西能够梳理传球，能够串联攻防，能够完成终结，他是进攻核心，也是战术的节拍器。2026年夏天的北美大陆，当那个谦逊有礼充满能量的人依然在场上时，我们总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我们也在场上，但实际上他能留在场上靠的是天赋异禀，而我们这些仰慕他热爱他的普通人似乎已经逐渐开始老去了。这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们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绽放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再次看到他才华横溢，凌波微步，梅开二度，帽子戏法，我们就像重新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激情、热爱、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些原来还都在我们的心里没有褪去。当梅花开遍了南山，我们便想起一生中最快乐的事。
1: 好的，感谢高嘉的精彩解读。那其实呢，梅西在四年前已经是拿到了世界杯冠军过后呢，其实在我当时的这个认知里面，我认为他的足球版图啊已经是画好了，就是他职业生涯已经是圆满了。他这一次来参加世界杯可能更多的是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尤其是这四年间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远离了欧洲的这个主流联赛，然后去了这个美国职业大联盟，这个也被视为一个信号，就是他淡出了这个足坛，或者是他逐渐要向这个退役靠拢。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一战，感觉他还是对足球、对世界杯有如此的渴望，是不是？
0: 我觉得首先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啊，我觉得这个记录本身啊，其实对所有球员来讲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啊。为什么梅西能够坚持到这样的一个年纪，包括 C 罗也是，就是因为能够那么多次的参加世界杯的这样决赛圈的比赛，他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第一，说明你这个球员本身你的状态能够保持得很好啊，你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可能说是六届啊，大家想六届是多少年啊，20多年的时间啊，一个球员整体的职业生涯也不过就是20多年嘛。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员，首先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同时也非常自律，能够说让自己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始终保持一个能够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这个足球赛事的这种状态和能力的这种球员，一定是很值得足球的历史去铭记的那种人，这是条件之一。条件之二是你的国家队，你的队伍得给力。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么多的球队，有很多球队是时隔多少多少多少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有些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样一个比赛，对吧？所以说真的能够说让你连续五届六届的来到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来，这就一定得是一个很强的队伍，或者起码在你这个区域内是能够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梅西之所以能够在已经圆了自己世界杯之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世界杯夺冠了上一届之下，仍然坚持再来参加一届，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种能够在足球历史上写下一页的那种吸引力啊，那种诱惑力，让他能够坚持到现在啊，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梅西这样的球员啊，就是当你已经是实现了世界杯冠军的梦想之后，你下一步想做什么呢？如果他问他自己的话，包括 C 罗如果问自己的话啊，我觉得一定就是，那我希望能够未来足球的历史提到我的时候，能写下我是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他会有这种强烈的这样一种欲望。但是没想到的就是，这场比赛不但是让他书写了历史，而且写了新的历史，写了一页新的历史。因为这3-0，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独中三元帽子戏法，已经是把他抬到了在世界杯的另外一张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史册上面啊，需要给他写名字的这样一个程度，那就是跟克罗泽并列啊，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啊，那么要16球，而且很有可能他能超越克罗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语言无法形容，我现在已经有点失语，不知道该咋讲，就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种感觉了，已经是让人感受到了，就是说在足球的世界当中你能够创造多少种可能性啊！我觉得对于梅西这样的球员来讲的话，他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多少种可能性能够实现。
1: 那么经历了这样一个星光闪耀的比赛日过后呢，另一个话题马上就冲上了热搜，就是压力来到了 C 罗这边啊。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的 K 组第一轮，葡萄牙将迎战的是刚果金，那么大家也是特别期待 C 罗的这个登场。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首发名单，不知道 C 罗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登场，比如说有可能主教练让他以这个替补或者是骑兵的这个形式登场。但是其实我们清楚一点，就是梅西的这个战术地位依然是非常高的，
0: 对，
1: 阿根廷队依然是围绕他来进行这个战术的打造和设计。他为什么能进这么多球，咱们客观的说也是因为整个战术都围绕他，传球都传给他，他机会多。而 C 罗现在已经不是葡萄牙队的这个战术核心了，他已经不享受这样的待遇了，可能更多是球迷的一种这种精神图腾这样的一种意义， 对吧、那 C 罗还能够拿出可以抗衡的表现吗？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考 C 罗的，这问题是考这个葡萄牙国家队主教练的，是考马丁内斯的。因为咱们可以想想，在之前的欧洲杯啊这些大赛上面，已经开始大家反复的在问，就你到底怎么用 C 罗啊？ C 罗能上吗？ C 罗能首发吗？啊，他在队伍里面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没有 C 罗你们也行？那已经证明了欧洲杯已经证明了没有 C 罗你们也行，对吧？已经是反复的问类似刚才我说的这些，我罗列的这些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 C 罗和梅西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队当中，他们现在承担的角色已经是大大不同。如果不是迥然相异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会构成了一个另外一种层面的这样一种张力。那就是当我们看到梅西展现了足球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么 C 罗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们也都知道，对现在这支葡萄牙队来讲， C 罗承担的是一个精神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对于马丁内斯来讲的话呢，让不让他上，怎么让他上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完全会影响到这个队伍应该如何有一个更合理的这样一个排兵布阵的。我这么讲吧，让他作为替补登场，或许这个效果会比他首发更好。
1: 而且我们通过前几个比赛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本届世界杯上你不能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对吧？他一旦密集防守起来，你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葡萄牙队也不应该轻敌哈，他其实也是纸面实力非常强，星光闪耀，超级黄金一代这样的一支球队，他也是奔着夺冠去的，所以我觉得他也应该会小心翼翼。而对于 C 罗来说，其实记录已经是在他身后了，无所谓了，他也是一种享受足球这种心态，这一点我认为他和梅西是能够共情的一点啊。另外一场比赛也有一位巨星，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其实是两位，英格兰的这个凯恩，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大家都说最后一舞，最后一舞，这两个球星很有可能也是最后一舞，是不是？
0: 莫德里奇40岁，第5次世界杯啊，跟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位，跟梅罗啊，他就是 差一届世界杯的意思嘛，而且他年龄已经到了40岁啊。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莫德里奇在和以及他的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也足以书写一段属于他们的传奇的啊。在过去的3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支克罗地亚队，其实应该还是那支克罗地亚队吧。这也是克罗地亚这个队伍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确实整体的年龄偏大，但同时整体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队仍然在不断的创造世界杯上属于他们自己的一页，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这就是另一种传奇啊！这是区别于梅西和 C 罗，区别于阿根廷队的或者是这个法国队的另外一种传奇。所以我觉得，对英格兰队来讲，在他们自己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这样的世界杯的首战上，就碰到像克罗地亚这样硬度、经验各方面都很均衡的这样一个队伍，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嗯，的确，我们这几年一说到克罗地亚，都说哎呦，在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等等，好像这个新老交替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交替成功啊。但这支球队在大赛上依然是第一，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第二，这个抗压能力非常的强，这点很不容易。而对于英格兰来说，大家也特别期待一种。

0: 化学反应，就是他找了一个德国教练啊，让图赫尔成为他的主教练。图赫尔能够给这支英格兰队注入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只有通过登场过后的比赛才能够感受到哈。总体来说，我觉得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应该是这个小组非常好看而且是受关注度很高的一场比赛哈。好，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很多听友也是积极的在和我们互动，像上出重霄说这个德保罗大范围不知疲倦的这个奔跑，弥补梅西不能快速回防的一些缺憾。那么强大的梅西呢，其实也是有强大的队友在支持，这点我们是非常同意。刚才也说了，其实他真是在这个体系下能够进这样多的球，而且阿根廷队是非常团结的一支队伍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只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九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3: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3: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2: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3: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2: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3: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抱熊猫的人。有个叫何新的年轻人与大熊猫有着不解的情缘，这还得从他爷爷说起。有一张很多人见过的老照片，一只幼年大熊猫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腿上，老人一只手抱住他，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的老太太拿着奶瓶递到熊猫的嘴边，两位老人脸上满含期待与微笑，期待着怀中的熊猫宝宝能喝完奶瓶中的奶水。他们温情流露，像是在喂养自己的亲孙子。照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是佛坪县月坝镇三官庙村村民何长林和他的老伴儿，还有何长林怀中的平平。平平手里拿着的奶瓶据说是何新的，那时他也是个正喝奶的婴孩，故此奶瓶情缘成了一段保护大熊猫的佳话。尽管四川和陕西都有大熊猫，可在社交媒体上更引人关注的是四川大熊猫，所以有人提出疑问，两地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吗？有人说，陕西的大熊猫脑袋更圆，更像猫，四川的大熊猫耳朵尖，更像熊。对此我四处讨教了一番，终于得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解释。先说秦岭大熊猫，它分为兴隆岭、太白山、牛尾河、天华山、锦鸡梁、平和梁和青木川七个区域种群，栖息地总面积347684公顷，涉及陕西佛坪、洋县、太白、周至、宁陕、刘坝、成固、宁强和奉县9个县、21个乡镇。其中洋县、佛坪、太白和周至四县交界处的兴隆岭地区为核心栖息地。秦岭是纬度最高的大熊猫分布区，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重要种群，与四川、甘肃的大熊猫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被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佛坪是陕西的一个小县城，位于秦岭以南的汉中市。据说前些年县城连红绿灯都没有，出租车也只有8辆。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虽然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谷深，交通相对不便，限制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但也正因如此，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风光。佛坪夏季气温要比西安低10摄氏度左右，凉爽。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90%以上，这里成了大西安人民的避暑佳地。但让佛坪名声大噪的，绝不仅仅是那份清凉与宁静，恰是大熊猫这个超级 IP。而佛坪人与熊猫的缘分，据说得追溯到1957年的冬天。当时，佛坪县月坝公社的老百姓在山里见到一个头戴白草帽、身穿白马褂的熊，因其黑白相间的外表而称呼它为花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郑光美、张继书等学者相继调查走访此地，认为大熊猫种群在佛坪县内具有一定规模。1974年，陕西省组织了一支有475人参加的生物资源考察队，对秦岭的珍稀动物进行全面调查，发现此地存在较大规模的大熊猫种群。这一发现很快引起国家的重视。1978年，

场喜事，儿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何长林当爷爷了。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只母熊猫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当年11月16号下午，一场大雪落在三官庙村。当时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乌运才、汪铁军等四人正在巡山。这样的天气对于在野外生存的小动物来说是艰难的考验，食物匮乏就是眼下最严峻的问题。四人在风雪中走着，当走到海拔2200米的草坪一带时，一阵微弱的叫声隐隐传来，绝望而凄厉，像是什么小动物在哭泣。于是大家加快脚步寻声找寻，生怕风雪掩埋着脆弱的生命，不敢迟一步。突然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出现在枯草丛里，定睛一看是大熊猫。这只幼崽正半眯着眼睛趴在积雪的枯草上奄奄一息，看样子有2个多月大，时不时发出低低的哀叫，像是在呼唤母亲。一般情况下，熊猫妈妈会在附近，于是大家商量着要等熊猫妈妈回来后再走。当时33岁的乌运才有多年动物保护工作经验，他猜想也许是母熊猫因为幼崽身上沾到别的气味而丢弃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惊动熊猫幼崽，四人分头在不同位置和方向隐蔽起来，耐心观察。可是几人在风雪中等了4个多小时，依旧不见母熊猫的踪影。再这样下去，不仅熊猫幼崽扛不住饥饿，四人也扛不住这严寒。于是汪铁军提议大家把它带回去，并解开棉袄扣子，把熊猫幼崽抱在怀里暖着。一伙人摸黑赶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赶回三官庙保护站。既然是在佛坪捡的，就叫它平平吧。这只熊猫的名字就这样被定了下来。一回到保护站，大家就沸腾了。听说捡回来了一只熊猫，人人都围过来看。小家伙认生，加之又刚刚在野外受了大委屈，被吓得哇哇哭，直往床底下钻。抱起来，地上太冷了。大家耐心地哄劝安慰，可是小家伙就是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爬进床底把它拽出来放在了床上。谁知平平一头钻进被窝里，再也哄不出来了。有人提议，不如弄点吃的先填饱它的肚子，让小家伙知道自己安全了。几个大男人便赶紧找了茶缸和奶粉冲泡好，准备用勺子喂它。可是即使把它拽出被窝，它也只舔几口就不再进食了。这可把大家愁坏了，也心疼坏了。为了让平平习惯与人相处，得到充分的安全感，当天晚上汪铁军就搂着平平睡了一夜，给他取暖。渐渐的，可爱的平平放下戒备，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像个毛茸茸的皮球，玩累了就四仰八叉地睡去，把床占了一大半。19岁的汪铁军那时也是个毛头小伙子，这只可爱的小生命牢牢俘获了他的心。我一定要把他养活好，让他活下去，汪铁军暗暗下决心。平平喝不了奶怎么办？不如向村民求助。彼时的三官庙村还没有整体搬迁，离保护站只有500米路，位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可是村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村里50多位村民的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都要沿着羊肠小道步行出山，到100里外的县城去买，然后人背马驮运回来。物资既短缺又不方便运送，尤其是现在天还下着大雪。
听说村民何长林有一个小孙子

还在喝奶，他家肯定有奶瓶奶粉。汪铁军便抱着平平来到他家，可看着何长林老两口穿着单薄的衣服，浑身打满了补丁，汪铁军犹豫了。想必老两口养育小孙子，物资也并不充裕，还要分一杯羹给大熊猫，他们会愿意吗？汪铁军试了几次都没张开口，可为了平平，他硬着头皮也要问一问。没想到两位善良的老人一听说花熊没吃的，二话不说就拿来了小孙子的奶瓶，冲泡上来之不易的奶粉。看到平平弱小的爬不起来，何长林索性像抱小孙子一样把平平抱到了腿上坐了下来，一手安慰着，一手将奶瓶举到平平嘴边。也许是不习惯人类的物品，平平刚开始并没什么反应，老太太情急之下便想起了平时哄娃娃的办法，用奶嘴儿碰他的嘴逗他，并把奶水滴喂到他嘴里。终于小家伙尝到了香甜，立刻叼住奶嘴儿，大口大口地吸吮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一瓶奶喝完了。平平能喝奶了，看到窍门找到了，大家的心也放了下来。可是这才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熊猫的保护与养育可不是光有奶水就行。当时的三官庙保护站其实并不具备救护熊猫的条件，在何长林家喝足了奶水的平平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很多，汪铁军赶紧又抱着平平冒雪走了8000米的山路，来到凉风鸭，把它交给具备兽医知识和技术专程前来接平平的赵纳勋。就这样，平平辗转来到了佛宝局，赵纳勋从此便当了2年多的平平妈妈。为了让平平健康成长，赵纳勋想尽了办法给平平喂奶粉，做他最喜欢吃的窝头，外出都要把平平交给同事或爱人照顾，还专门在家里给平平做了一个小窝。白天赵纳勋把他从小屋里放出来，让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装在笼子里，用车把他带到凉风鸭一带训练，带他在山林里散步活动，帮他认知野外，增强体质，提高野外生存能力。正所谓是有苗不愁长，平平在这份安定与舒适的环境里找到了与人相处的那份踏实，他真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喜欢做赵纳勋的跟屁虫，有时候大家去散步，平平能跟着走1-2千米呢。平时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闹，跑到办公室学大家打电话喝水，一看到大人们要外出就攀缠着他们的腿，用自己圆圆的脑袋撒娇似的蹭着，要求一起出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分明就是人类的宝宝。他这样快乐地度过了2年，在他快3岁时，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基本具备了饲养救护野生动物的条件。为了让平平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得到更科学的呵护，佛宝局决定把他送到研究中心。接到这个消息后，赵纳勋不知哭了多少次，眼睛都肿了。这2年多来，平平已成了这个大院里的孩子。1993年11月，送平平走的那天，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和平时一样，平平以为大家要一起上山游玩，便欢快地跑进笼子，期待着今天会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当看到赵纳勋没有上车时，平平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样，怎么也不肯进笼子。赵纳勋哇哇哭起来，却不敢在平平面前表露太多。就这样，平平告别了大家，去往更好的地方生活。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 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奶瓶背后的一群人。离开浮萍县时，萍萍刚两岁，体重已达70多公斤，是从一个生命垂危的幼崽长成这样的。大家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和爱心，旁人难以全部体会。也就是在1993年，萍萍离开浮萍的这一年，何长林老人也离开了人世。但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萍萍的雄生里，爱是代代相传的。2006年，何长林的小儿子何庆贵因熟知当地山林和大熊猫的情况，受邀加入研究团队，成为一名出色的大熊猫野外跟踪监测人员。从此，何庆贵有一大半的生活就是在森林里步行，做大熊猫身后的守护人。有时山洪突袭，猛兽夹击，有时没有道路，需要自己披荆斩棘，就这样日复一日艰难地行走。而这种山路，何庆贵走过40多年。除了做大熊猫野外监测员，何庆贵还给科研人员做过近20年的向导，对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的习性和活动轨迹了然于胸。在何庆贵眼里，一辈子靠山吃山、老实巴交的父亲给自己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和大熊猫的那份情缘。对花熊，何家人有别样的情愫，似乎是某种基因在起作用，这情愫也传递给了第三代，那就是当时和萍萍用过一个奶瓶的何心。2011年12月，年轻的何心来到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浮萍基地工作。2012年6月8号，离开浮萍19年的萍萍再次回到了故乡浮萍基地，与何心故人重逢。这时的萍萍21岁，体重109公斤，已不是当年的熊猫宝宝，相当于70多岁的人类。而与他同岁的何心也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孩，成了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熊猫卫士。现在的何心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主要工作就是照顾萍萍，要为他准备竹子、调配奶粉、打扫房间、开展野训，还要观察记录他的起居时间、精神状态、粪便情况等。对这个与自己用过一个奶瓶的萍萍，何心格外细心，因为21岁的萍萍已经是老年大熊猫了，牙齿不好，何心就亲口品尝食物是否可以咬得动，并详细记下他喜欢吃的竹子口味品种。他还会制作萍萍喜欢吃的熊猫窝头蛋糕。别看萍萍年纪大了，每天能吃80多公斤竹子呢。一天工作下来，何心十分紧张疲惫，也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为了照顾好萍萍，他还开始自学兽医专业课程。而萍萍也习惯了何心在身边，常在园区里东游西逛，沐浴泉水，享用山果，坐在熊猫屋里休憩。尽管已经是七旬老人，但萍萍活泼率真的天性并没改，她还是喜欢每次喝完奶粉就坐在或睡在地上，用奶盆顶在头上，或用爪子举起来玩，有时干脆一屁股坐在奶盆上，光奶盆就给她换过好多个。萍萍也很珍惜食物，吃熊猫窝头、月饼等时，还要把掉在身上、草地上的残渣都舔净。据何心身边人讲，只要说起萍萍，她总是笑容满面。听说萍萍回到了浮萍，乌运才、赵纳勋等浮保局工作人员也先后来基地看望过萍萍。看到她现在这样健硕可爱，大家为她高兴，也有人因百感交集而落泪。当初给他取名萍萍，
不仅因为他是在佛坪被捡回来的，更是祝愿他平平安安活下去，快快乐乐过一生。看到是故人何心在精心照顾他，大家都说平平是最有福气的大熊猫。2003年8月2号，平平的女儿楼生出生。2009年8月18号，楼生又产下一对龙凤胎。平平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也成了人工抚育长大、具备繁殖能力的明星熊猫。幸运的平平延续着他的生命轨迹，何长林一家也在生活中继续行进。追熊猫的人。20世纪80年代，佛坪这个藏在秦岭深处的小城，因为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开启，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出生在佛坪县月坝镇栗子坝村的雍丽君的成长，几乎是和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进程同频共振的。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带领学生来到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研究野生大熊猫。雍丽君的父亲雍延阁被邀请做科考团队的向导。为人慷慨的雍延阁尽管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却经常邀请教授和学生们到家里吃饭。那时的雍丽君还在上小学，他时常在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邀请的北京朋友在家里做客。每每此时，父母总会把家里积攒的好吃的拿给他们。雍丽君知道那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他便竖着耳朵听他们讲话。有时教授会把拍到的大熊猫的照片拿给雍丽君看，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深深吸引着幼小的他，他会缠着教授给他讲追踪大熊猫的见闻和山外的世界。耳濡目染间，保护大熊猫的种子悄悄地在雍丽君的心里生根了。1992年年底，20岁的雍丽君复原回到了家乡佛坪，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干保护大熊猫的工作，成为佛坪保护区的一位追熊猫的人。那时的大熊猫保护工作者可不像现在这样被人羡慕。当时，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设的月坝、大古坪、龙潭子、凉风鸭、三官庙、西河六个保护站均与社区接壤，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保护观念并未深入所有人心脑，尤其是当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与群众生活发生矛盾时，大家往往会把气撒在工作人员身上。就好比动物有时会毁坏老乡们辛苦种植的庄稼，把大家一年的收成化成泡影。在那样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搁谁谁都受不了。雍丽君上班第一天被安排在月坝保护站工作，那里自然资源丰富，经常有人上山挖药、采笋、砍柴，甚至捕猎野生动物。雍丽君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步行巡护，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巡护时，他和派出所所长清晨不到6点就出发，当天的目的地是大城壕站点，那时还没有通公路，全靠步行。两人走得口干舌燥，疲乏无力了，便歇在了巡护哨卡。突然，从对面小路上来了两个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背上还背着胀鼓鼓的大口袋。雍丽君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便悄悄对所长说：“我们去看看。”
还没等他起身，那两人撒腿便跑。拥礼军冲上去拦住那两人，大概是急了眼，其中一人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在他面前挥舞示威。另一人则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在拥礼军的脚踝上，他被砸得叫出声来，当下直不起身。那两人趁机转身就跑，边跑边将肩上的口袋甩进了河边的灌木丛。拥礼军拖着受伤的右脚，强忍着疼痛紧追不舍，边追边喊：“站住，往哪儿跑？”一直追出去大概1000米，到了马家台，两人忽然不见了踪影，肯定是躲起来了，拥礼军分析着，赶紧又拖着已经肿起大包的右脚掉头往回追。他顾不得钻心的疼痛，急速奔跑，此时遇到了所长，他同样也负伤，被树梢划伤了眼睛。所长告诉他，两人被拥礼军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扔了口袋。所长打开口袋给他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野生大鲵，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长说，那两人我认识，是月坝村上的兄弟俩，跑不了。事后野生大鲵被放归山中小溪，而两名犯罪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一天就挂了彩，回到保护站，拥礼军的脚已经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泛着紫青的光。同事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嘿，你个愣头青！”有一股子军人的倔强劲儿，是大家初识拥礼军时对他的印象。这仅仅是保护大熊猫工作。

作中的小插曲，用他的话说，顺手的事儿。漫山遍野的找熊猫，守在他们身后检查粪便，辛苦吃力，偶尔还会和犯罪分子近身肉搏，这当真是一份难干的工作。可当过兵的拥立军铁了心要圆儿时的梦想，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野外守护大熊猫，不仅要有一股冲劲儿和猛劲儿，更要有一些巧劲儿，那便是要懂得大熊猫保护的基本科学知识。而拥立军除了儿时来他家吃饭的教授给他讲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和父亲言传身教的知识外，其实是个门外汉。怎么办？那就学。最初的那几年，拥立军白天上山巡护跟踪大熊猫，晚上就点灯熬油看书学习。大熊猫在春季发情时领地意识非常强，有时甚至会因恼羞成怒而伤人。它们发起怒来，可就不是平时呆萌可爱的国宝了，而是身强力壮的猛兽。有一年春天，拥立军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天在巡山途中，突然听见草木刷刷刷急速响动，有人大喊大熊猫。拥立军这才看见一只发怒的大熊猫从草丛中窜了出来，恶狠狠地向他们冲来。快上树！拥立军一边提醒同伴们爬上旁边的大树，一边奔跑着寻找庇护点。显然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前面就是一处断崖，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拥立军被逼到了绝境，却迸发出了人类在危难时可能迸发的最大勇气。他背靠断崖，啊啊啊的大吼。也许是大熊猫已经习惯了偶尔与人类守护者同行，又或许在他眼中，这只两脚兽没有什么恶意，也不是争夺新娘的同类，这才作罢，最终放过了拥立军。说起这些危险，拥立军只是用嘿嘿嘿的笑掩盖过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这些突发事件，常态化的巡护也并非一般人能适应的工作。齿痕、脚印、粪便，这些细微甚至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隐藏着包括 DNA 在内的一系列生物密码。拥立军最常态化的工作就是在野外行走。不同于动物园里耍宝卖萌的宝贝们，野外的大熊猫走的多是兽道，几乎无人走过。有时需要它们披荆斩棘，砍开一段小路。而在这一路的追寻中，食肉猛兽、大型食草动物，哪怕水蛭和马蜂，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都有可能成为致命因素。为了躲避野外毒虫，拥立军和同事们进山时会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但难免会有狡猾的虫子贴在衣服上，顺着缝隙钻进去。拥立军可是没少吃这样的苦头，腹部、颈部都被咬过。更可怕的是，有些虫子咬人后还会给人注射一种麻醉素，伤口会红肿痒痛好几个月。有一次，一个同伴被草蛇咬伤了，他们赶紧把草蛇扯掉送人去就医，幸亏蛇没有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马蜂也是危险分子，被他们叮一口，伤口周围会肿几个月。有时遇到的野蜂呼啦啦一大片，冲着人来时跑都跑不及，只好脱下衣服捂住裸露部位，能躲一时是一时。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拥立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

0: 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3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 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五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 3.7 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 11.6 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多家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媒体披露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其中关键内容：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等，落实难度有多大？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4: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1级和2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 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十一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0: 那么这份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可信度究竟高不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那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说明十四点结构呢大概率是真实的。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伊朗呢要求的这些事项在得到保障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则更为平衡和中庸，但在核心的问题上呢，也并没有出现彼此矛盾的事项，只是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晰。那么对于有些在个别版本中只出现了一方信源并且高度符合该方叙事利益的条款，大概率呢只是单方面期望写入，而并不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总之目前来看，现在披露出的这十四点框架是可信的，那么具体的措辞可能仍然没有最后定稿，但是已披露的这些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包含在内的。
0: 那么媒体披露备忘录约定30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结合排雷、海运配套等现实难题，30天这一目标落地难度有多大？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有线通航呢似乎是更为现实的目标。那核心的障碍其实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排雷的进展。根据目前安全人士的评估呢，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状况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放心通行。那第二层障碍呢是物流的拥堵，目前还有成百上千的商船滞留在海湾，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20多公里，那么需要按照优先级分批调度，即使有序通行，恐怕3至4周内运力也只能恢复到一半左右。那么第三层呢，则是商业信心。保险公司呢是会要求独立安全评估之后才肯进行正常承保，那么这并不是政治宣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恢复的初期，美国和伊朗大概率还是会就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摩擦，而国际航运业呢究竟应当听谁的，又有谁来能够给出安全担保，其实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航行的恢复大概率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并且是缓慢的恢复过程。30天的条款呢，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时间表，而不是技术时间表。
0: 备忘录提及美方将解除全部对伊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相关经济承诺存在哪些执行变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 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的已披露版本当中仅写到随着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美方官员呢也明确地否认伊朗会无条件获得120亿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明确强调，核实伊朗履约之后才会解冻。但是美方对于履约的定义恐怕与伊朗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伊朗认为呢，停火即是履约，美方则要求包括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才算履约，并且资金分阶段释放，伊朗对资金的自主支配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那第三层，也就是重建基金的设立，它的变数可以说是最大的。有媒体表示呢，这部分资金将并不包括政府资金，并且大多来自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出资方不情愿，情况很有可能有变。那么海湾国家呢，被视为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0: 那么60天窗口期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

0: 安理会决议背书，这个安排如果属实又该怎么解读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将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纳入到最终协议的达成条件，很明显是为了设置一个防撕毁机制，但实际上最终想要达成一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并且即便有了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恐怕也难以确保不会被毁约。2015年伊核协议同样也有安理会决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仍然单方面退出。安理会决议约束的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却约束不了总统行政令。那么在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承诺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印证。尽管如此呢，安理会背书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将双边协议多边化，任何一方撕毁都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成本，也为制裁恢复提供国际法依据，避免美方单方面定义违约。但要求全域永久停火的条款其实给当前的备忘录、未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签署方，但这一条款必须要求以色列的配合。就目前来看，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方向和其他多条战线升级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永久停火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被系统性的违反。而美方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更加负责任。一旦伊朗认定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停火和谈判都有可能随时被中断。
2: 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会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在刚刚的话题中，我们谈到了美伊未来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离伊局势。下面我们继续来详细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美伊谅解备忘录，继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更加的克制和理性。首先呢，在当前阶段，尽管以色列的行动按照伊朗的标准来讲已经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德黑兰还是主要采取外交施压的手段，特别是完全没有提及以拒绝签署谅解备忘录作为反制。这就说明伊朗的决策优先级已经愈发清晰。那外长阿拉格奇和军方的警告呢，实际上都是在给以色列画设政治红线，也为后续自信的这种行动来预留一定的合法性依据。伊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战略上的退让，其实也和当前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当中美伊双方的博弈有关，是一种整体性的安排。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甚至可能是美伊再起波澜的由头，但并不会是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唯一原因。美伊的核心交锋议题呢，是海峡管制权，那么核问题以及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黎巴嫩议题可以是重启战争的借口，但并不会是唯一核心原因。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 一名以色列

0: 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
1: 如何看待美方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文本，是否标志着美以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在进一步加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拒绝提供文本这一举动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操作层面的。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在这样一份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协议面前，按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自己所说，以色列竟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这本身就 已经是美以关系史上的一个异常事态，而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评价以及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泄露文本内容的这种猜测，实际上呢也是对以色列明确表达不满。但是分歧并不等于决裂，美以分歧的本质不是信任崩塌，而是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那特朗普优先呢是要重开海峡压低油价服务中期选举，而内塔尼亚胡则是优先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珍珠党，
2: 那么延续自身的这种军事优势。当前以色列从战争初期和美国的这种协同者沦为了局外人，根源呢是在于战略目标已经不在美方的议程之内。以色列对自己被排除在美方地区战略决策之外是深感焦虑的。为此呢，无论未来是谁来执掌以色列政府，与美国修复关系都是必然课题。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同样会在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上
0: 进一步加大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力度，当然这也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奥默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 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珍珠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权力背书。 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库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治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 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 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俄方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特朗普称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俄乌和平进程会有实质性进展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15: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觉得特朗普呢， 到冬天前啊，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啊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国11月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更多意愿去推动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因为现在能

0: 源短缺啊，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啊，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啊，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啊，能不能有保障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可能欧洲啊，对俄罗斯啊，对俄乌冲突啊相关的立场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这个下一步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啊，他都要考虑进去啊。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个战场上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啊，在一些局部啊，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啊，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吸手啊，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啊，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这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啊，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六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那么如何解读俄方的表态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啊，这个先和美国方面啊去协调立场啊，争取这个美国呀、啊、对俄罗斯啊，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啊，他的理解呀、啊、支持啊，啊，然后呢，再和美国啊共同啊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啊，这个延续啊去年这个美国、啊、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啊对乌克兰啊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啊，因为当时是这个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这个对话啊，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啊，就一些关键问题啊，那么去寻找共识啊。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啊排斥在外，啊，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啊非常紧张，啊，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啊，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啊，这个希望维特科夫到俄罗斯去啊，因为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啊，跟俄罗斯的这个高层啊关系确实比较密切啊，所以加上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和伊朗的谈判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到俄罗斯的话，那么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借和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交流啊，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啊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一些立场啊，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啊、地区事务啊这样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啊，能不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和美国方面啊去充分去沟通啊，充分去交流啊，这样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下一步这个俄罗斯啊，那么制定这个参与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啊一些帮助啊，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啊，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啊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这个去年啊到今年年初啊，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啊，在未来的啊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可以收获更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今，特朗普又表态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那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呢，就是说要重新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解决的这个相关议题上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它的解决包括围绕俄乌冲突啊展开的这个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啊，进行了多个回合，而且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啊，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啊。如果有始无终的话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啊，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交代，要接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要重新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而且这方面很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树立自己的一个形象啊。第二呢，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啊，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啊，甚至这个欧洲呢，这个包括德国啊、欧盟，其实都表示啊，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啊，跟俄罗斯对话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还是想继续这个主导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第三呢，就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还是想试探啊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啊，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啊，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啊，这可以使这个美国啊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超脱，方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和谈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把这个和谈不成功啊这样一个责任啊推给其他方面。
1: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特朗普16号还表示，可能很快会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言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再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特朗普呢，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啊，包括和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围绕这个国际问题啊，围绕这个俄乌冲突，每次其实说法都不完全相同。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明了这个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其实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包括怎么样去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清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是参加 G7，所以他要站在西方整体的立场上啊去表态啊，所以他也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夸大西洋联盟啊这个他的一个在一些立场上的对立啊，造成这种联盟的破裂啊，他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希望欧洲国家呢还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利的这么一个后果啊，所以特别强调比如说继续的出售武器啊包括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在制裁俄罗斯这方面啊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争取跟欧洲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这个态度一致，可以这个维持啊这样一种跨大西洋的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因为它实际上是把现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俄制裁啊和这个伊朗问题挂钩啊，所以他讲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以后，那么美国呢就要恢复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制裁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国方面的策略啊，其实是想同时对俄罗斯啊对伊朗那么释放一个信号啊，特别是要求俄罗斯啊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个方式啊是想对俄罗斯啊这个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
2: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0.5%，核心诱因是高油价与一二季度经济低迷，法国以及欧盟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

0: 各值低 0.4 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三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那么该如何看待法国央行下调经济预期的原因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1: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的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么首先呢，这里得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三成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时候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济刚刚好一点啊，就结果就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恐怕会自我实现。
0: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2.5%，较三月预测值上调0.8个百分点。航空煤油价格上涨将推高航空运输价格，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1.7%。法国后续能源趋稳带动通胀回落至1.7%的预判具备多大确定性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自然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0.5%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即便是说现在整体通胀回落到了一个 1.7 的水平，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服务价格啊，包括工资，它的那种第二轮效应可能还是会在那里头。那么到时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的支出可能要大于名义上的这种价格。而且呢，未来如果呢这个中东形势再起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油价有可能再次的波动甚至冲高，那个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的 1.7 呢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但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那么一个状况。
0: 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1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若不采取额外紧缩措施，法国2026年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小幅升至5.2%，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8年底将达到122%，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如果不紧缩，赤字更大；如果紧缩，经济可能更差。那么法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选择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其实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政策悖论啊，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政府，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增长和稳定这两个目标的。 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那么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呢，它本身就在欧洲央行的手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法国它不想办法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肯定税收和就业就都会不足，那么政府呢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去支出更多的社会保障，没有钱呢就要借钱解决，否则这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呢，你越借的这个钱呢，欠债可能就越多，最后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去拉动经济的话呢，同样你也需要增加这个公共投入啊，包括减税来刺激这个投资和消费。但是政府同样是没有钱啊，你还是只能扩张财政进行举债，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么一个死循环。你如果不举债，那就是经济危机，最后同样是债务危机；如果不搞经济，那就是债务危机，最后还是经济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市场它的这种反应并不是直接针对当下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它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判。所以有时候经济学的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心理学，而且呢，一旦市场真的认为你有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你即使没问题也会真的出问题。可以想想当年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它就是这么起来的。
0: 法国因高油价下调经济增速，上调通胀，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欧盟整体经济是否正面临相似的能源与内需双重冲击？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1: 法国的情况呢，当然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也有啊，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啊，只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呢，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它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共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等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欧洲这种传统经济的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0: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只通票。 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
2: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1: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2: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1: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2: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1: 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2: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1: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2: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1: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进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 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0000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杀生植物，压杀面积超过4000亩。
2: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1: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2: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2场大雪。气温变化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1: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

0: 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1: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三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0: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穴，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1: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0: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1: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30，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00，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30，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进去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0: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1: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一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0: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6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1: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基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梭梭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0: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1: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

0: 年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2: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1: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穗，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0: 四方墩那边个沙地跟钟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钟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就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钟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都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很大。
1: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行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个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1: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0: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1: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只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勤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4: 前到民勤种棵树，沙丘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1: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治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0: 通过

0: 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情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情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1: 在民情，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0: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1: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2: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3: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2: And they take it very seriously.
1: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0: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1: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0: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情种树。
1: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魏玉，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主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
1: 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潜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 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 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 16.5天， 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 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 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After
7: arriving China，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12: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 6月17号，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 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 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 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 分别比上届增加 20.9% 和 28.5%。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 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 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0: 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参赛球队从传统的32支增加至48支，比赛总场次也相应增至104场。与此同时，世界杯的票价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3: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4: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5: 1150万美元一张票，1150万美元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2: 球员甚至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
3: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
6: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
2: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票价最贵的世界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六周时间里，48支球队在三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么，这届世界杯到底怎么了？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球场内气氛热烈，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

0: 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墨西哥球迷费雷拉说，
1: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0: 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其名称源自墨西哥人的祖先曾统治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以4粒进球6次助攻率领巴西队问鼎世界杯，奠定球王传奇。1986年马拉多纳在此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带领阿根廷登顶世界之巅。阿兹特克体育场是全球唯一同时见证贝利与马拉多纳两代球王诞生的球场。墨西哥城球迷说，
2: 当年贝利带着巴西队来到这里，还曾与当地的邻居球队踢过比赛，但这届世界杯是墨西哥第3次举办世界杯，感觉却不一样了。墨西哥人无法产生共鸣，因为这届世界杯并不属于老百姓。
0: 早在开赛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多次表示，本届世界杯对接的是美国标准。So we have to
3: apply market rates. 我们必须遵循市场行情。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橄榄球赛都要花300多美元，更别提顶级职业联赛了。而这可是世界杯，一个月里将上演多达104场，超级碗。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都将和超级碗比肩，甚至更好。
0: 超级碗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总决赛，不仅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也是拥有全球最昂贵广告时段、汇聚格莱美及巨星中场秀的美式文化象征。而在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15分钟的烧钱中场秀也将被复制。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设置了约3分钟的强制补水环节，上下半场各一次，即使墨西哥城当天的比赛温度只有23摄氏度。对此，美国体育营销专家鲍勃·多夫曼解释说，
4: 这是世界杯比赛从上下两个半场被划分成了4节，这样的结构让它看起来更接近美式橄榄球比赛。对于广告商和赞助世界杯赛事的企业来说，他们爱死这样的安排了。
0: 国际足联正努力让世界杯变得越来越美式，然而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则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6月8号，美国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和所有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当他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11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他仍然没有被通过。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的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全体队员的行李接受了缉毒犬的检查。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7个小时才获准入境。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到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英国知名足球评论员伊恩·赖特称，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1: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你们知道吗？我虽然在笑，但这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知道这叫什么吗？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0: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 6月9号，伊朗足协证实，球队原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赛前训练营，遭美方拒绝，全队被迫将大本营转移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队还被要求在美国境内的比赛结束后即刻离境。不仅如此，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十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6月11号，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张海报，在一座由骷髅堆成的小丘上摆放着世界杯奖杯，海报标题为战争杯，下方配文，当战争的常客摇身成为足球世界杯的东道主。英国独立报足球首席记者米格尔·德莱尼表示，
5: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这是协议中的明确条款。正如英凡蒂诺自己在2017年所说的，没有参赛者就没有世界杯。
0: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月11号表示，
3: 我们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能去统治政府、警察部队或者其他的事儿。我们会讨论，会发生，会权衡，也许有时候别那么紧张，放松点。
0: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在美国举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是这么说的。
6: 对足球的热爱现在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它将我们所有人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欢迎所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人们。
0: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持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然而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美国独立报评论说，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贝利的退役赛吸引了7.5万人。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美国的新闻播报称，
7: 足球，我受不了足球，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不需要天赋的运动。
3: 足球的问题多得数不过来，没有进球，假摔不断。
8: 如果足球在电视上算得上刺激，那我大概还没领悟到它的刺激之处在哪里。
0: 美国球迷贾斯汀说，
6: 小时候，这绝对是一项局外人的运动，你会被嘲笑。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所有人都踢过足球，接着大家开始散去，跑去打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即使你试图解释这是一项全世界都在玩的运动，他们也会说这太软弱了，充满假摔。但现在你看 NBA 的俄克拉和马雷霆队的比赛，我觉得他们在90分钟里的假摔比任何足球队都多。
0: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在视频网站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巨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巨资约2.5亿美元获得英超联赛美国转播权，首次将完整的英超赛事带入美国主流电视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美国一线城市的一些酒吧也逐渐演变为英超球迷聚集地，阿森纳、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社群渐渐成型，吸引大批从未到过英国的美国球迷在周末的凌晨前去观赛。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了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主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即便是最差的位置，起售价也在200美元左右。而一场美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最便宜的门票要1100美元，最便宜的决赛票是2030美元，而靠近角旗区看台第一排的上家座位，票价飙升到了69万美元的天价。美国球迷说，
7: 这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
0: 票价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售票中引入了超级碗赛事中的动态定价机制。美国《纽约客》杂志介绍说，动态定价利用球迷对稀缺赛事的热情，实时抬高票价，让消费者在缺乏透明度和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参与一场不断加价的竞价游戏。不仅如此，国际足联还亲自下场做起了二手票生意。如果转手门票，国际足联会向买卖双方分别收取15%的手续费。美国新闻播报指出，
6: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9: 1150万美元一张票，1150万美元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8: 这是个笑话，对吧？
0: 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则宣称，
10: 如果有人真的花200万美元买了一张决赛票，我本人会亲自给他送去一个热狗和一杯可乐。
0: 除了球票、机票、酒店，就连停车费通通都在动态定价。美国的一家数字媒体评论称，国际足联正在将世界杯包装成一天上演4场的超级碗。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说，
7: 我觉得每个人最期待在现场看到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各国球迷聚集在一起，比如塞内加尔球迷，他们敲着大鼓在球场里载歌载舞，那种感觉就像脉搏一样在全场跃动。
0: 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已经亲临现场看过9届世界杯，由于经常出现在赛事转播镜头中，他被不少球迷戏称为那个看世界杯的老哥，曾亲眼见证了许多标志性的历史瞬间。 今年为了赴美观看本届世界杯决赛，安迪花了5785美元的高价买了球票。为此，他甚至提前动用了养老金，他把每一届世界杯的门票票根都收藏起来。
11: So this is the first one.
7: 这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上面的价格是800比赛塔，约25美元。为了这张票，我排了3天队，但那时真的非常有意思，外面围满了成群结队的球迷，我们白天就在外面踢球。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意大利、法国，我家里还有德国、南非、巴西、俄罗斯，还有卡塔尔的票根。
0: 为什么国际足联把门票价格？

0: 额定那么高呢？美国圣十字学院体育经济学家维克托·马瑟解释说，
1: 问题很简单，世界杯是人们极其渴望且愿意买单的东西，于是国际足联终于决定我们要彻底利用这一事实，球迷愿意花几辈子积蓄买单，我们要把他们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榨干。
0: 本届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飙升至历史性的110亿美元，几乎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两倍，而美国则会赚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总经济收益的80%。104场比赛中，墨西哥和加拿大仅各分到13场，关键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均被安排在美国举行。在法兰西24新闻网看来，因为2026世界杯，特朗普和因凡蒂诺联手，各自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利益。2018年正值2026世界杯主办权投票的关键时刻，面临当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急需展现外交手腕，这与当年迫切谋得连任的因凡蒂诺一拍即合。在一国一票制选举主席的国际足联，因凡蒂诺急需拉到更多亚非拉中小国家的选票，举办一场横跨三国可容纳更多国家的超级世界杯势在必行。而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因凡蒂诺至少5次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的互动更加频繁。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一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世界杯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体育的意义也在于打破国界、语言与身份的隔阂。如何在追求竞技精彩与商业成功的同时，确保公平、开放与包容，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杯留给世界的一道考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4: 英雄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5: 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

0: 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1: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

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五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 3.7 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 11.6 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抱熊猫的人。有个叫何欣的年轻人与大熊猫有着不解的情缘，这还得从他爷爷说起。有一张很多人见过的老照片，一只幼年大熊猫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腿上，老人一只手抱住他，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的老太太拿着奶瓶递到熊猫的嘴边，两位老人脸上满含期待与微笑，期待着怀中的熊猫宝宝能喝完奶瓶中的奶水。他们温情流露，像是在喂养自己的亲孙子。照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是佛坪县月坝镇三官庙村村民何长林和他的老伴儿，还有何长林怀中的平平。平平手里拿着的奶瓶据说是何欣的，那时他也是个正喝奶的婴孩，故此奶瓶情缘成了一段保护大熊猫的佳话。尽管四川和陕西都有大熊猫，可在社交媒体上更引人关注的是四川大熊猫，所以有人提出疑问，两地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吗？有人说，陕西的大熊猫脑袋更圆，更像猫，四川的大熊猫耳朵尖，更像熊。对此我四处讨教了一番，终于得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解释。先说秦岭大熊猫，它分为兴隆岭、太白山、牛尾河、天华山、锦鸡梁、平和梁和青木川七个区域种群，栖息地总面积347684公顷，涉及陕西佛坪、洋县、太白、周至、宁陕、刘坝、成固、宁强和奉县9个县、21个乡镇。其中洋县、佛坪、太白和周至四县交界处的兴隆岭地区为核心栖息地。秦岭是纬度最高的大熊猫分布区，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重要种群，与四川、甘肃的大熊猫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被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佛坪是陕西的一个小县城，位于秦岭以南的汉中市。据说前些年县城连红绿灯都没有，出租车也只有8辆。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虽然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谷深，交通相对不便，限制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但也正因如此，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风光。佛坪夏季气温要比西安低10摄氏度左右，凉爽。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90%以上，这里成了大西安人民的避暑佳地。但让佛坪名声大噪的，绝不仅仅是那份清凉与宁静，恰是大熊猫这个超级 IP。而佛坪人与熊猫的缘分，据说得追溯到1957年的冬天。当时，佛坪县月坝公社的老百姓在山里见到一个头戴白草帽、身穿白马褂的熊，因其黑白相间的外表而称呼它为花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郑光美、张继书等学者相继调查走访此地，认为大熊猫种群在佛坪县内具有一定规模。1974年，陕西省组织了一支有475人参加的生物资源考察队，对秦岭的珍稀动物进行全面调查，发现此地存在较大规模的大熊猫种群。这一发现很快引起国家的重视。197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佛坪保护区，佛坪县守护秦岭大熊猫的历史由此开始。在佛坪县有个叫三官庙的村落，90年代初这里并不富裕，当时大熊猫保护区已经设立了10几年，对花熊的保护观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何长林家就住在这里。1991年，他们家迎来了一场喜事，
儿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何长林当爷爷了。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只母熊猫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当年11月16号下午，一场大雪落在三官庙村。当时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乌运才、汪铁军等四人正在巡山。这样的天气对于在野外生存的小动物来说是艰难的考验，食物匮乏就是眼下最严峻的问题。四人在风雪中走着，当走到海拔2200米的草坪一带时，一阵微弱的叫声隐隐传来，绝望而凄厉，像是什么小动物在哭泣。于是大家加快脚步寻声找寻，生怕风雪掩埋着脆弱的生命，不敢迟一步。突然，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出现在枯草丛里，定睛一看，是大熊猫。这只幼崽正半眯着眼睛趴在积雪的枯草上，奄奄一息，看样子有两

不同位置和方向隐蔽起来，耐心观察。可是几人在风雪中等了4个多小时，依旧不见母熊猫的踪影。再这样下去，不仅熊猫幼崽扛不住饥饿，四人也扛不住这严寒。于是汪铁军提议大家把它带回去，并解开棉袄扣子，把熊猫幼崽抱在怀里暖着。一伙人摸黑赶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赶回三官庙保护站。既然是在佛坪捡的，就叫它平平吧。这只熊猫的名字就这样被定了下来。一回到保护站，大家就沸腾了。听说捡回来了一只熊猫，人人都围过来看。小家伙认生，加之又刚刚在野外受了大委屈，被吓得哇哇哭，直往床底下钻。抱起来，地上太冷了。大家耐心地哄劝安慰，可是小家伙就是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爬进床底，把它拽出来，放在了床上。谁知平平一头钻进被窝里，再也哄不出来了。有人提议，不如弄点吃的，先填饱他的肚子，让小家伙知道自己安全了。几个大男人便赶紧找了茶缸和奶粉，冲泡好，准备用勺子喂他。可是即使把他拽出被窝，他也只舔几口就不再进食了。这可把大家愁坏了，也心疼坏了。为了让平平习惯与人相处，得到充分的安全感，当天晚上汪铁军就搂着平平睡了一夜，给他取暖。渐渐的，可爱的平平放下戒备，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像个毛茸茸的皮球，玩累了就四仰八叉地睡去，把床占了一大半。19岁的汪铁军那时也是个毛头小伙子，这只可爱的小生命牢牢俘获了他的心。我一定要把他养活好，让他活下去。汪铁军暗暗下决心。平平喝不了奶怎么办？不如向村民求助。彼时的三官庙村还没有整体搬迁，离保护站只有500米路，位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可是村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村里50多位村民的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都要沿着羊肠小道步行出山，到100里外的县城去买，然后人背马驮运回来。物资既短缺又不方便运送，尤其是现在天还下着大雪。听说村民何长林有一个小孙子还在喝奶，他家肯定有奶瓶奶粉。汪铁军便抱着平平来到他家，可看着何长林老两口穿着单薄的衣服，浑身打满了补丁，汪铁军犹豫了。想必老两口养育小孙子，物资也并不充裕，还要分一杯羹给大熊猫，他们会愿意吗？汪铁军试了几次都没张开口，可为了平平，他硬着头皮也要问一问。没想到两位善良的老人一听说花熊没吃的，二话不说就拿来了小孙子的奶瓶，冲泡上来之不易的奶粉。看到平平弱小的爬不起来，何长林索性像抱小孙子一样把平平抱到了腿上坐了下来，一手安慰着，一手将奶瓶举到平平嘴边。也许是不习惯人类的物品，平平刚开始并没什么反应，老太太情急之下便想起了平时哄娃娃的办法，用奶嘴儿碰他的嘴逗他，并把奶水滴喂到他嘴里。终于小家伙尝到了香甜，立刻叼住奶嘴儿，大口大口地吸吮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一瓶奶喝完了。平平能喝奶了，看到窍门找到了，大家的心也放了下来。可是这才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熊猫的保护与养育可不是光有奶水就行。当时的三官庙保护站其实并不具备救护熊猫的条件，在何长林家喝足了奶水

0: 水的平平，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很多。汪铁军赶紧又抱着平平，冒雪走了8000米的山路，来到凉风鸭，把它交给具备兽医知识和技术、专程前来接平平的赵纳勋。就这样，平平辗转来到了佛宝局，赵纳勋从此便当了2年多的平平妈妈。为了让平平健康成长，赵纳勋想尽了办法给平平喂奶粉，做他最喜欢吃的窝头，外出都要把平平交给同事或爱人照顾，还专门在家里给平平做了一个小窝。白天，赵纳勋把他从小屋里放出来，让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装在笼子里，用车把他带到凉风鸭一带训练，带他在山林里散步活动，帮他认知野外，增强体质，提高野外生存能力。正所谓是有苗不愁长，平平在这份安定与舒适的环境里找到了与人相处的那份踏实。他真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喜欢做赵纳勋的跟屁虫。有时候大家去散步，平平能跟着走1-2千米呢。平时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闹，跑到办公室学大家打电话喝水，一看到大人们要外出，就攀缠着他们的腿，用自己圆圆的脑袋撒娇似的蹭着，要求一起出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分明就是人类的宝宝。他这样快乐地度过了2年。在他快3岁时，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基本具备了饲养救护野生动物的条件。为了让平平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得到更科学的呵护，佛宝局决定把他送到研究中心。接到这个消息后，赵纳勋不知哭了多少次，眼睛都肿了。这2年多来，平平已成了这个大院里的孩子。1993年11月，送平平走的那天，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和平时一样，平平以为大家要一起上山游玩，便欢快地跑进笼子，期待着今天会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当看到赵纳勋没有上车时，平平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样，怎么也不肯进笼子。赵纳勋哇哇哭起来，却不敢在平平面前表露太多。就这样，平平告别了大家，去往更好的地方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主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 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 16.5 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 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

0: 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

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奶瓶背后的一群人。离开浮萍县时，萍萍刚两岁，体重已达70多公斤，是从一个生命垂危的幼崽长成这样的。大家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和爱心，旁人难以全部体会。也就是在1993年，萍萍离开浮萍的这一年，何长林老人也离开了人世。但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萍萍的雄生里，爱是代代相传的。2006年，何长林的小儿子何庆贵因熟知当地山林和大熊猫的情况，受邀加入研究团队，成为一名出色的大熊猫野外跟踪监测人员。从此，何庆贵有一大半的生活就是在森林里步行，做大熊猫身后的守护人。有时山洪突袭，猛兽夹击，有时没有道路，需要自己披荆斩棘，就这样日复一日艰难地行走。而这种山路，何庆贵走过40多年。除了做大熊猫野外监测员，何庆贵还给科研人员做过近20年的向导，对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的习性和活动轨迹了然于胸。在何庆贵眼里，一辈子靠山吃山、老实巴交的父亲给自己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和大熊猫的那份情缘。对花熊，何家人有别样的情愫，似乎是某种基因在起作用，这情愫也传递给了第三代，那就是当时和萍萍用过一个奶瓶的何心。2011年12月，年轻的何心来到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浮萍基地工作。2012年6月8号，离开浮萍19年的萍萍再次回到了故乡浮萍基地，与何心故人重逢。这时的萍萍21岁，体重109公斤，已不是当年的熊猫宝宝，相当于70多岁的人类。而与他同岁的何心也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孩，成了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熊猫卫士。现在的何心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主要工作就是照顾萍萍，要为他准备竹子、调配奶粉、打扫房间、开展野训，还要观察记录他的起居时间、精神状态、粪便情况等。对这个与自己用过一个奶瓶的萍萍，何心格外细心，因为21岁的萍萍已经是老年大熊猫了，牙齿不好，何心就亲口品尝食物是否可以咬得动，并详细记下他喜欢吃的竹子口味品种。他还会制作萍萍喜欢吃的熊猫窝头蛋糕。别看萍萍年纪大了，每天能吃80多公斤竹子呢。一天工作下来，何心十分紧张疲惫，也几乎

0: 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为了照顾好平平，他还开始自学兽医专业课程。而平平也习惯了何心在身边，常在园区里东游西逛，沐浴泉水，享用山果，坐在熊猫屋里休憩。尽管已经是七旬老人，但平平活泼率真的天性并没改。他还是喜欢每次喝完奶粉就坐在或睡在地上，用奶盆顶在头上，或用爪子举起来玩，有时干脆一屁股坐在奶盆上，光奶盆就给他换过好多个。平平也很珍惜食物，吃熊猫窝头、月饼等时，还要把掉在身上、草地上的残渣都舔净。据何心身边人讲，只要说起平平，他总是笑容满面。听说平平回到了佛坪，乌运财、赵纳勋等佛保局工作人员也先后来基地看望过平平。看到他现在这样健硕可爱，大家为他高兴，也有人因百感交集而落泪。当初给他取名平平，不仅因为他是在佛坪被捡回来的，更是祝愿他平平安安活下去，快快乐乐过一生。看到是故人何心在精心照顾他，大家都说平平是最有福气的大熊猫。2003年8月2号，平平的女儿楼生出生。2009年8月18号，楼生又产下一对龙凤胎。平平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也成了人工抚育长大、具备繁殖能力的明星熊猫。幸运的平平延续着他的生命轨迹，何长林一家也在生活中继续行进。追熊猫的人。20世纪80年代，佛坪这个藏在秦岭深处的小城，因为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开启，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出生在佛坪县月坝镇栗子坝村的雍丽君的成长，几乎是和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进程同频共振的。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带领学生来到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研究野生大熊猫。雍丽君的父亲雍延阁被邀请做科考团队的向导。为人慷慨的雍延阁尽管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却经常邀请教授和学生们到家里吃饭。那时的雍丽君还在上小学，他时常在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邀请的北京朋友在家里做客。每每此时，父母总会把家里积攒的好吃的拿给他们。雍丽君知道那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他便竖着耳朵听他们讲话。有时教授会把拍到的大熊猫的照片拿给雍丽君看，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深深吸引着幼小的他，他会缠着教授给他讲追踪大熊猫的见闻和山外的世界。耳濡目染间，保护大熊猫的种子悄悄地在雍丽君的心里生根了。1992年年底，20岁的雍丽君复员回到了家乡佛坪，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干保护大熊猫的工作，成为佛坪保护区的一位追熊猫的人。那时的大熊猫保护工作者可不像现在这样被人羡慕。当时，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设的月坝、大古坪、龙潭子、凉风鸭、三官庙、西河6个保护站均与社区接壤，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保护观念并未深入所有人心脑，尤其是当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与群众生活发生矛盾时，大家往往会把气撒在工作人员身上。 就好比动物有时会毁坏老乡们辛苦种植的庄稼，把大家一年的收成化成泡影。在那样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搁谁谁都受不了。雍利军上班第一天被安排在月坝保护站工作，那里自然资源丰富，经常有人上山挖药、采笋、砍柴，甚至捕猎野生动物。雍利军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步行巡护，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巡护时，他和派出所所长清晨不到6点就出发，当天的目的地是大城壕站点，那时还没有通公路，全靠步行。两人走得口干舌燥，疲乏无力了，便歇在了巡护哨卡。突然从对面小路上来了两个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背上还背着胀鼓鼓的大口袋。雍利军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便悄悄对所长说，我们去看看。还没等他起身，那两人撒腿便跑。雍利军冲上去拦住那两人，大概是急了眼，其中一人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在他面前挥舞示威。另一人则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在雍利军的脚踝上，他被砸得叫出声来，当下直不起身。那两人趁机转身就跑，边跑边将肩上的口袋甩进了河边的灌木丛。雍利军拖着受伤的右脚，强忍着疼痛紧追不舍，边追边喊，站住，往哪儿跑。一直追出去大概1000米，到了马家台，两人忽然不见了踪影，肯定是躲起来了，雍利军分析着，赶紧又拖着已经肿起大包的右脚掉头往回追。他顾不得钻心的疼痛，急速奔跑。此时遇到了所长，他同样也负伤，被树梢划伤了眼睛。所长告诉他，两人被雍利军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扔了口袋。所长打开口袋给他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野生大鲵，这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所长说，那两人我认识，是月坝村上的兄弟俩，跑不了。事后野生大鲵被放归山中小溪，而两名犯罪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一天就挂了彩，回到保护站，雍利军的脚已经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泛着紫青的光。同事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嘿，你个愣头青。有一股子军人的倔强劲儿，是大家初识雍利军时对他的印象。这仅仅是保护大熊猫工作中的小插曲，用他的话说，顺手的事儿。漫山遍野的找熊猫，守在他们身后检查粪便，辛苦吃力，偶尔还会和犯罪分子近身肉搏，这当真是一份难干的工作。可当过兵的雍利军铁了心要圆儿时的梦想，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野外守护大熊猫，不仅要有一股冲劲儿和猛劲儿，更要有一些巧劲儿，那便是要懂得大熊猫保护的基本科学知识。而雍利军除了儿时来他家吃饭的教授给他讲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和父亲言传身教的知识外，其实是个门外汉。怎么办？那就学。最初的那几年，雍利军白天上山巡护跟踪大熊猫，晚上就点灯熬油看书学习。大熊猫在春季发情时，领地意识非常强，有时甚至会因恼羞成怒而伤人。它们发起怒来，可就不是平时呆萌可爱的国宝了，而是身强力壮的猛兽。有一年春天，雍利军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天，在巡山途中，突然听见草木刷刷刷急速响动，有人大喊大熊猫。雍利军这才看见一只发怒的大熊猫从草丛中窜了出来，恶狠狠地向他们冲来。快上树！ 雍立军一边提醒同伴们爬上旁边的大树，一边奔跑着寻找庇护点。显然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前面就是一处断崖，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雍立军被逼到了绝境，却迸发出了人类在危难时可能迸发的最大勇气。他背靠断崖，啊的大吼。也许是大熊猫已经习惯了偶尔与人类守护者同行，又或许在他眼中，这只两脚兽没有什么恶意，也不是争夺新娘的同类，这才作罢，最终放过了雍立军。说起这些危险，雍立军只是用嘿嘿嘿的笑掩盖过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这些突发事件，常态化的巡护也并非一般人能适应的工作。齿痕、脚印、粪便，这些细微甚至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隐藏着包括 DNA 在内的一系列生物密码。雍立军最常态化的工作就是在野外行走，不同于动物园里耍宝卖萌的宝贝们，野外的大熊猫走的多是兽道，几乎无人走过，有时需要它们披荆斩棘砍开一段小路，而在这一路的追寻中，食肉猛兽、大型食草动物，哪怕水蛭和马蜂，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都有可能成为致命因素。为了躲避野外毒虫，雍立军和同事们进山时会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但难免会有狡猾的虫子贴在衣服上，顺着缝隙钻进去。雍立军可是没少吃这样的苦头，腹部、颈部都被咬过。更可怕的是，有些虫子咬人后还会给人注射一种麻醉素，伤口会红肿痒痛好几个月。有一次，一个同伴被草蛇咬伤了，他们赶紧把草蛇扯掉，送人去就医。幸亏蛇没有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马蜂也是危险分子，被他们叮一口，伤口周围会肿几个月。有时遇到的野蜂呼啦啦一大片，冲着人来时跑都跑不及，只好脱下衣服捂住裸露部位，能躲一时是一时。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雍立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只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 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

0: 也可以没有理由。
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说情，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6: It was a dream.
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6: 10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6: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5: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

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 3.7 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 11.6 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1987年被意外发现的南海一号，是我国迄今发现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2023年，其全部文物清理工作完成，18万件套国宝的惊人数量，创下中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文物之最。本季纪录片以此为契机，首次公开大量关键考古发现，通过碳十四测年、年号瓷罐等多重证据，精准锁定沉船沉没于南宋淳熙十年。从韩四郎金叶子、杭四二郎银挺的戳记中追溯临安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华印记。2019年，南海一号船舱内的十余条异域风格金链，揭开了800年前海上贸易的神秘面纱。这艘宋代沉船的整体打捞，让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震撼面世。这样的载货规模在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而在宋元时期，数以百计的同类商船每年都会随着南海季风扬帆远航，驶向1.5万公里长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什么样的造船技术能让这些海船承载海量商品，抵御滔天风浪？又是什么样的智慧支撑着庞大的商品生产体系？2023年，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全面完成，考古队员的千余张图纸让这条浮船的样貌清晰呈现。它宽胖能装，吃水深稳，是福建沿海独有的船型。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考古专家的脚步，探秘南海一号的造船密码，走进福建山林的造船木料产地，见证传统浮船的建造传承，感受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伟大与神奇，解锁海上丝绸之路背后的技术支撑。
2: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3: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
4: 应该也是金叶是吧？
2: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器

0: 备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他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1: 其实我俩因为其实私底下委屈。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2: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速写和这个素描，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0: 这些图纸记录着发掘的每一步进展，也让这条沉船的样貌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条浮船，主要产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这种海船就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2: 那我画的这个是古代船型示意图。这个是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国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那但是它速度比较快。国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0: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3: 大面那个环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

0: 直径1米5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坐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0: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1: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0: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测试一下这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0: 我们来准备啊。一，来，接下来二，上面是第二了啊，
2: 第二了啊，
0: 不要粘。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1: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0: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要分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你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十，

0: 来自于经验，来自于他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1: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2: 眼目为舟，创生业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55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600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1: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3: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舷，
4: 船在这出来了哈。
5: 这是
3: 船板。
6: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3: 对，现在这种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7: 对，
3: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6: 这个肯定是舱壁了。
7: 对。
6: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1: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齐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6: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是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1: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6: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到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2: 那这一课就是讲磁船水密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未成我都拔出来。
1: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8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2: 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就是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1: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度过危机。

18世纪，真相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科屠牛、毒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山，水也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1: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蜜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
2: 拥有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何会在途中沉没？船上装载的百余吨铁器，尤其是那些文献五载的神秘铁条，究竟承载着怎样的贸易使命？他们为何能吸引遥远的海外市场争相采购？而这些铁器的背后是怎样的冶炼技术在支撑？稍事休息，我们将聚焦南海一号的船货之谜，探寻宋代先进的冶铁工艺，追溯那些畅销海外的铁器来源。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6: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

0: 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一艘古船尘封800年岁月，一片深海藏着海上丝路的繁盛密码。总台央视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携全新考古成果重磅归来，以独家影像解锁深海时间胶囊里的更多玄机，让宋元时期的海洋文明图景跃然眼前。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解锁了《南海一号》的造船密码，那些因地制宜的木料选择，坚韧抗造的多层船板，还有领先世界的水密隔舱技术，无不彰显着中国古代匠人的非凡智慧。但疑问仍在，拥有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何会长眠海底？船上装载的百余吨铁器，尤其是那些文献无载的神秘铁条，又承载着怎样的贸易使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聚焦南海一号的船货之谜。这些重达百吨的铁器中，既有畅销海外的铁锅，也有疑似兵器配件的铁条。在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些铁条为何能吸引遥远的阿拉伯地区争相采购？我们还将探寻宋代顶尖的冶铁工艺，走进泉州杨村的古冶铁遗址，看1300摄氏度的高炉如何炼出接近现代品质的铁器，感受中国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的世界领先地位。此外，船上16万件标准化生产的瓷器同样令人惊叹，其中德化瓷器占据1/5。这些精美的瓷器是如何批量烧制的？独特的瓷师原料，依山而建的龙窑，又藏着怎样的制瓷玄机？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考古队员的脚步，追溯铁器与瓷器的生产源头，解锁宋代强大的手工业产能密码，见证这些东方精工之作如何跨越山海，影响世界。
3: 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4: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中心向上了，那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中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3: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造。

0: 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1: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0: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1: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2: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1: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0: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工有序，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于鲁火兄弟二人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3: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闸，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0: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800多年后，于鲁火靠传统风箱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 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当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它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4: 看一下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它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化窑的。
0: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4: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呢、啊。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哦，这个你砸不开，这个你不能做瓷土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0: 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5: 那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6: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叠土顺用，
5: 哦，沉淀，
6: 对，
5: 沉淀几十年，
6: 对，
5: 20-30年
6: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8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窑头之一。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0: 童谣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摇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从窑头开始，每三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乐器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你看，全部都是我们的。
2: 哇，啊、太好了！
1: 小张哥，嗯，
3: 那像这些跟这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吗？看不出来有什么哈。
4: 看你拿这个透视器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3: 哎，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4: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5: 家伙是怎样？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6: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7: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

0: 国，它的莱阳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它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台帽一串串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1: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2: 南海一号就像一个浓缩的文明样本，船上的每一件铁器，每一片瓷器，都是东西方交流的见证者。他们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造船、冶金、制瓷技术，更记录了南宋时期以我为主的贸易模式，不再是被动迎合海外定制，而是将自身的技艺、理念与审美传播至全球。这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先告一段落，这样一段历史也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地理解文明交流的意义与力量。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纪录片《南海一号》第二季，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d card， 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盗古记，田园家园，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黑陶器皿，这些凝结着淳朴审美情趣和奇特艺术构思的艺术珍品，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创造他们的远古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2003年，在距离余姚不远的海盐县仙坛庙遗址，出土了一件黑皮陶器盖，其内壁有一个甘蓝式建筑图案。这件文物印证了我国在史前文明时期已有甘蓝式建筑。这种架空的建筑，日后成为长江以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筑的主要形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亭台楼阁，也与甘蓝式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甘蓝式建筑，河姆渡先民又创造出一套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技艺——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串联起世界上众多的文明聚落。河姆渡等我国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多坐落于这条纬线的周边。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便来到了中国稻作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湖南耒阳平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植物考古专家顾海滨，在湖湘大地已深耕了30余年。城头山遗址出土了不少异常壮硕、饱满的碳化稻谷，有些甚至大小超过了现代稻米。这引起了顾海滨的注意。研究之后，他有了一个猜想：6000多年前，城头山先民可能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培育良种了。从1991年至2014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参与和见证了城头山遗址15次。

次考古发掘。十五次发掘，日渐清晰地揭示着一个稻作聚落的千年演变，并印证着水稻与文明的紧密关联。1996年的一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头山遗址外围的地层下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土质，青灰色，类似淤泥，是比较软的堆积，里面还有一些植物根须。参加发掘的农民说，这可能就是稻田的土。考古人员决定扩大面积，继续发掘。更多的稻田特征依次显现出来，两条田埂，长方形田块，人工挖掘的储水坑和水沟，一个相对完整的稻田系统呼之欲出。1997年，古稻田遗址里又发现了一枚田螺，和今天的田螺看上去十分相似，毫不起眼。但是对田螺的考古测年显示，这片稻田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6300年前。正当考古工作者沉浸于这一发现的喜悦中时，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成果旋即而至。在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发掘中，曾经发现有城墙。1996年，考古人员在水稻田出土的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建造痕迹，它们是否呼应着之前的古城墙，并可合围出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垣遗迹。这片稻田上垒建起的城墙是先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还是某种有组织的持续性工程？遗址西南残存的一段城墙如今被严格保护起来，残垣断壁上叠压的堆积层隐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造城编年史。距今约6000年，城头山人第一次将2米高的城壕围栏修筑于稻田之上。距今约5500年，城墙首次扩建加围，增高到3-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约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跃升到6-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约4800年前，城墙经历了最后一次扩建，最终营建起总长1000米、高达8米的夯土圆形城墙。研究者们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复原了城头山城垣的大致结构。千米城墙守护着城池，总长1200米、宽50米的护城壕沟与城垣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壕中活水与里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相连，将城头山人带入更辽阔的活动空间。稻作农业的发达使原来的环壕聚落进一步扩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工更加明显。到这个程度，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城是文明的标志物，城头山文明就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文明。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在城头山古城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近10座陶窑，伴随陶窑还先后出土了拌料坑、储水坑、工棚等配套设施。6000年前的制陶园区完整呈现。20余年发掘揭开了被时光尘封的往事，城墙内这片古老的家园带给今人更多的惊喜与遐想。在制陶区南侧发现了大面积居住区，有厨房、起居室、公共空间以及祭祀场所，它们或可看作是6000年前的多功能居住小区，不同空间有不同功用。这种理念在那时或已开始萌芽。东门外紧邻供养生计的稻田

道风古国。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年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10多千米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2019年，鸡叫城遗址发掘正在进行中。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镶章建成，考古测年显示，它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5开间7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耒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植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约4700年前鸡叫城的稻谷糠堆积层。根据谷糠堆积层的重量推测，当时生产的稻谷有2.2万千克。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千克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千克稻米。此次发掘仅窥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糠，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这说明，作为当时耒阳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鸡叫城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协作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考古人员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鸡叫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约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在核心区外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据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出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

顾海滨和助手按照年代顺序，通过计算和对比里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更紧密的关联。顾海滨发现，遗址出土的水稻的粒形具有多样性，大小不一。宋家岗遗址出土的9000年前的稻谷，和现在的栽培稻大概有20%左右相似。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鸡叫城，几乎就是100%，跟现在栽培稻的性状比较一致。他由此认为，鸡叫城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阔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已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灿如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回望5000多年前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

0: 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 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

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 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用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 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 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道古迹，道风古国，同饮江水，共试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呈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浪，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表明，浙江余杭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千克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万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在良渚遗址还多有发现。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古城附近并没有古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借助扇形直硅体密度分析法，在杭州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其后又在余姚施坳遗址找到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总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20多个标准足球场。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面对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先民们是如何使用农具耕耘的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样，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然而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和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还可以驱使大牲畜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考古学者根据140份土样直硅体密度的平均值，估算出当时每亩水稻的产量是141千克。这个产量是7000年前河姆渡产量的2倍以上。农业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经过几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比对，考古人员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整个水利系统的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千米，库区面积相当于2个西湖，蓄水量相当于3个西湖。从水坝到古城距离有10多千米，整个区块内
要统一协调灌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所以，治水、水管理也被看作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一种标志。梁主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南北共享，滚滚长江东逝水。从10000年前的上山，到5000年前的梁渚，一代代种稻的人，逝者如斯。一茬茬种下的稻，青了又黄。在变与不变间，生发于稻谷的文明，迎来古国时代。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揭晓，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全国多处彼此相距遥远的大型遗址中，都有稻谷的发现。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焉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目前已经鉴定出57万粒碳化稻，这些碳化稻就遗留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可见。南左周围的区域都是种粟黍的，考古人员不敢肯定这些稻谷出自本地，因为庆阳虽然属于甘肃，但和陕西连在一起，往南是蓝田新街遗址，蓝田再往南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是南阳，再延伸便可到长江中游地区。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其中有一些与长江流域的器物十分相近。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是距今约4600年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东距黄海仅6000米，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
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四千多年最具吸引力的诚意。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到北溯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20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看来，20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可能性是成立的。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沿南北通道传至20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20城镇先民能够熟练掌握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数量异乎寻常的多。先秦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既有400里粟、500里米。洛河南岸大约2000米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水路通过洛河或汝河、颍河，逐渐汇聚到二里头。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运到都城。通过对中原地区出土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动植物标本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亚热带气候，所以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植水稻的。在二里头遗址周边，考古工作者还发现

0: 在古代，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而且在古代，稻作的产量也见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 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州，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约4000年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 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稻谷从一粒杂草的种子逐渐成为托起中华农耕文明半壁山河的主梁。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pass， 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只通票。 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 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 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 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 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 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 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
5: 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0: 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抱熊猫的人。有个叫何欣的年轻人与大熊猫有着不解的情缘，这还得从他爷爷说起。有一张很多人见过的老照片，一只幼年大熊猫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腿上，老人一只手抱住他，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背，旁边的老太太拿着奶瓶递到熊猫的嘴边，两位老人脸上满含期待与微笑，期待着怀中的熊猫宝宝能喝完奶瓶中的奶水，他们温情流露，像是在喂养自己的亲孙子。照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是佛坪县月坝镇三官庙村村民何长林和他的老伴儿，还有何长林怀中的平平。平平手里拿着的奶瓶据说是何欣的，那时他也是个正喝奶的婴孩，故此奶瓶情缘成了一段保护大熊猫的佳话。尽管四川和陕西都有大熊猫，可在社交媒体上更引人关注的是四川大熊猫，所以有人提出疑问，两地大熊猫有什么区别吗？有人说，陕西的大熊猫脑袋更圆，更像猫，四川的大熊猫耳朵尖，更像熊。对此我四处讨教了一番，终于得到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解释。先说秦岭大熊猫，它分为兴隆岭、太白山、牛尾河、天华山、锦鸡梁、平和梁和青木川七个区域种群，栖息地总面积347684公顷，涉及陕西佛坪、洋县、太白、周至、宁陕、刘坝、成固、宁强和奉县9个县、21个乡镇。其中洋县、佛坪、太白和周至四县交界处的兴隆岭地区为核心栖息地。秦岭是纬度最高的大熊猫分布区，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重要种群，与四川、甘肃的大熊猫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被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佛坪是陕西的一个小县城，位于秦岭以南的汉中市。据说前些年县城连红绿灯都没有，出租车也只有8辆。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虽然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谷深，交通相对不便，限制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入，但也正因如此，它保留了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风光。

佛坪夏季气温要比西安低10摄氏度左右，凉爽，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这里成了大西安人民的避暑佳地。但让佛坪名声大噪的绝不仅仅是那份清凉与宁静，恰是大熊猫这个超级 IP。 而佛坪人与熊猫的缘分据说得追溯到1957年的冬天，当时佛坪县月坝公社的老百姓在山里见到一个头戴白草帽、身穿白马褂的熊，因其黑白相间的外表而称呼它为花熊。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郑光美、张继书等学者相继调查走访此地，认为大熊猫种群在佛坪县内具有一定规模。1974年，陕西省组织了一支有475人参加的生物资源考察队，对秦岭的珍稀动物进行全面调查，发现此地存在较大规模的大熊猫种群。这一发现很快引起国家的重视。197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佛坪保护区，佛坪县守护秦岭大熊猫的历史由此开始。在佛坪县有个叫三官庙的村落，90年代初这里并不富裕，当时大熊猫保护区已经设立了十几年，对花熊的保护观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何长林家就住在这里，1991年他们家迎来了一场喜事，儿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何长林当爷爷了。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只母熊猫丢失了自己的孩子。当年11月16号下午，一场大雪落在三官庙村，当时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乌运才、汪铁军等四人正在巡山。这样的天气对于在野外生存的小动物来说是艰难的考验，食物匮乏就是眼下最严峻的问题。四人在风雪中走着，当走到海拔2200米的草坪一带时，一阵微弱的叫声隐隐传来，绝望而凄厉，像是什么小动物在哭泣。于是大家加快脚步寻声找寻，生怕风雪掩埋着脆弱的生命，不敢迟一步。突然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出现在枯草丛里，定睛一看是大熊猫。这只幼崽正半眯着眼睛趴在积雪的枯草上奄奄一息，看样子有2个多月大，时不时发出低低的哀叫，像是在呼唤母亲。一般情况下，熊猫妈妈会在附近，于是大家商量着要等熊猫妈妈回来后再走。当时33岁的乌运才有多年动物保护工作经验，他猜想也许是母熊猫因为幼崽身上沾到别的气味而丢弃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惊动熊猫幼崽。四人分头在不同位置和方向隐蔽起来，耐心观察。可是几人在风雪中等了4个多小时，依旧不见母熊猫的踪影。再这样下去，不仅熊猫幼崽扛不住饥饿，四人也扛不住这严寒。于是汪铁军提议大家把它带回去，并解开棉袄扣子，把熊猫幼崽抱在怀里暖着。一伙人摸黑赶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赶回三官庙保护站。既然是在佛坪捡的，就叫它平平吧。这只熊猫的名字就这样被定了下来。一回到保护站，大家就沸腾了。听说捡回来了一只熊猫，人人都围过来看。小家伙认生，加之又刚刚在野外受了大委屈，被吓得哇哇哭，直往床底下钻。抱起来，地上太冷了。大家耐心地哄劝安慰，可是小家伙就是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爬进床底，把它拽出来，放在了床上。谁知平平一头钻进被窝里，再也哄不出来了。

渐渐的，可爱的平平放下戒备，在被子里滚来滚去，像个毛茸茸的皮球。玩累了就四仰八叉的睡去，把床占了一大半。19岁的汪铁军那时也是个毛头小伙子，这只可爱的小生命牢牢俘获了他的心。我一定要把他养活好，让他活下去。汪铁军暗暗下决心。平平喝不了奶怎么办？不如向村民求助。彼时的三官庙村还没有整体搬迁，离保护站只有500米路，位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可是村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村里50多位村民的油盐酱醋等日常用品都要沿着羊肠小道步行出山，到100里外的县城去买，然后人背马驮运回来。物资既短缺又不方便运送，尤其是现在天还下着大雪。听说村民何长林有一个小孙子还在喝奶，他家肯定有奶瓶奶粉。汪铁军便抱着平平来到他家，可看着何长林老两口穿着单薄的衣服，浑身打满了补丁，汪铁军犹豫了。想必老两口养育小孙子物资也并不充裕，还要分一杯羹给大熊猫，他们会愿意吗？汪铁军试了几次都没张开口，可为了平平，他硬着头皮也要问一问。没想到两位善良的老人一听说花熊没吃的，二话不说就拿来了小孙子的奶瓶，冲泡上来之不易的奶粉。看到平平弱小的爬不起来，何长林索性像抱小孙子一样把平平抱到了腿上坐了下来，一手安慰着，一手将奶瓶举到平平嘴边。也许是不习惯人类的物品，平平刚开始并没什么反应，老太太情急之下便想起了平时哄娃娃的办法，用奶嘴儿碰他的嘴逗他，并把奶水滴喂到他嘴里。终于小家伙尝到了香甜，立刻叼住奶嘴儿，大口大口地吸吮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一瓶奶喝完了。平平能喝奶了，看到窍门找到了，大家的心也放了下来。可是这才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熊猫的保护与养育可不是光有奶水就行。当时的三官庙保护站其实并不具备救护熊猫的条件，在何长林家喝足了奶水的平平精神状态已经恢复很多。汪铁军赶紧又抱着平平冒雪走了8000米的山路，来到凉风鸭，把它交给具备兽医知识和技术专程前来接平平的赵纳勋。就这样，平平辗转来到了佛宝局，赵纳勋从此便当了2年多的平平妈妈。为了让平平健康成长，赵纳勋想尽了办法给平平喂奶粉，做他最喜欢吃的窝头，外出都要把平平交给同事或爱人照顾，还专门在家里给平平做了一个小窝。白天，赵纳勋把他从小屋里放出来，让他在院子里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装在笼子里，用车把他带到凉风鸭一带训练，带他在山林里散步活动，帮他认知野外，增强体质，提高野外生存能力。正所谓是有苗不愁长，平平在这份安定与舒适的环境里找到了与人相处的那份踏实。他真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喜欢做赵纳勋的跟屁虫，有时候大家去散步，平平能跟着走1-2千米呢。平时他就像小朋友一样，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闹，跑到办公室学大家打电话喝水，一看到大人们要外出就攀缠着他们的腿，用自己圆圆的脑袋撒娇似的蹭着，要求一起出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分明就是人类的宝宝。他这样快乐地度过了2年，
在他快三岁时，陕西省

0: 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基本具备了饲养救护野生动物的条件。为了让萍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得到更科学的呵护，佛保局决定把它送到研究中心。接到这个消息后，赵纳勋不知哭了多少次，眼睛都肿了。这两年多来，萍萍已成了这个大院里的孩子。1993年11月，送萍萍走的那天，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和平时一样，萍萍以为大家要一起上山游玩，便欢快地跑进笼子，期待着今天会有什么好玩的。可是当看到赵纳勋没有上车时，萍萍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样，怎么也不肯进笼子。赵纳勋哇哇哭起来，却不敢在萍萍面前表露太多。就这样，萍萍告别了大家，去往更好的地方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主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
4: 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奶瓶背后的一群人。离开浮萍县时，萍萍刚两岁，体重已达70多公斤，是从一个生命垂危的幼崽长成这样的。大家在背后付出的艰辛和爱心，旁人难以全部体会。也就是在1993年，萍萍离开浮萍的这一年，何长林老人也离开了人世。但这个故事到

这里并没有完。在平平的雄声里，爱是代代相传的。2006年，何长林的小儿子何庆贵因熟知当地山林和大熊猫的情况，受邀加入研究团队，成为一名出色的大熊猫野外跟踪监测人员。从此，何庆贵有一大半的生活就是在森林里步行，做大熊猫身后的守护人。有时山洪突袭，猛兽夹击，有时没有道路，需要自己披荆斩棘，就这样日复一日艰难地行走。而这种山路，何庆贵走过40多年。除了做大熊猫野外监测员，何庆贵还给科研人员做过近20年的向导，对于秦岭野生大熊猫的习性和活动轨迹了然于胸。在何庆贵眼里，一辈子靠山吃山、老实巴交的父亲，给自己留下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和大熊猫的那份情缘。对花熊，何家人有别样的情愫。似乎是某种基因在起作用，这情愫也传递给了第三代，那就是当时和平平用过一个奶瓶的何心。2011年12月，年轻的何心来到秦岭大熊猫野化培训佛坪基地工作。2012年6月8号，离开佛坪19年的平平再次回到了故乡佛坪基地，与何心故人重逢。这时的平平21岁，体重109公斤，已不是当年的熊猫宝宝，相当于70多岁的人类。而与他同岁的何心也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孩，成了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熊猫卫士。现在的何心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平平，要为他准备竹子、调配奶粉、打扫房间、开展野训，还要观察记录他的起居时间、精神状态、粪便情况等。对这个与自己用过一个奶瓶的平平，何心格外细心，因为21岁的平平已经是老年大熊猫了，牙齿不好，何心就亲口品尝食物是否可以咬得动，并详细记下他喜欢吃的竹子口味品种。他还会制作平平喜欢吃的熊猫窝头蛋糕。别看平平年纪大了，每天能吃80多公斤竹子呢。一天工作下来，何心十分紧张疲惫，也几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为了照顾好平平，他还开始自学兽医专业课程。而平平也习惯了何心在身边，常在园区里东游西逛，沐浴泉水，享用山果，坐在熊猫屋里休憩。尽管已经是七旬老人，但平平活泼率真的天性并没改，他还是喜欢每次喝完奶粉就坐在或睡在地上，用奶盆顶在头上，或用爪子举起来玩，有时干脆一屁股坐在奶盆上，光奶盆就给他换过好多个。平平也很珍惜食物，吃熊猫窝头、月饼等时，还要把掉在身上、草地上的残渣都舔净。据何心身边人讲，只要说起平平，他总是笑容满面。听说平平回到了佛坪，乌运才、赵纳勋等佛保局工作人员也先后来基地看望过平平。看到他现在这样健硕可爱，大家为他高兴，也有人因百感交集而落泪。当初给他取名平平，不仅因为他是在佛坪被捡回来的，更是祝愿他平平安安活下去，快快乐乐过一生。看到是故人何心在精心照顾他，大家都说平平是最有福气的大熊猫。2003年8月2号，平平的女儿娄生出生。2009年8月18号，娄生又产下一对龙凤胎。
平平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也成了人工抚育长。

0: 大、具备繁殖能力的明星熊猫。幸运的平平延续着他的生命轨迹，何长林一家也在生活中继续行进。追熊猫的人。20世纪80年代，佛坪这个藏在秦岭深处的小城，因为大熊猫保护工作的开启，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出生在佛坪县月坝镇栗子坝村的雍丽君的成长，几乎是和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进程同频共振的。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带领学生来到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研究野生大熊猫。雍丽君的父亲雍延阁被邀请做科考团队的向导。为人慷慨的雍延阁尽管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却经常邀请教授和学生们到家里吃饭。那时的雍丽君还在上小学，他时常在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邀请的北京朋友在家里做客。每每此时，父母总会把家里积攒的好吃的拿给他们。雍丽君知道那是一群见过世面的人，他便竖着耳朵听他们讲话。有时教授会把拍到的大熊猫的照片拿给雍丽君看，大熊猫那憨态可掬的样子深深吸引着幼小的他，他会缠着教授给他讲追踪大熊猫的见闻和山外的世界。耳濡目染间，保护大熊猫的种子悄悄地在雍丽君的心里生根了。1992年年底，20岁的雍丽君复员回到了家乡佛坪，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干保护大熊猫的工作，成为佛坪保护区的一位追熊猫的人。那时的大熊猫保护工作者可不像现在这样被人羡慕。当时，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设的月坝、大古坪、龙潭子、凉风鸭、三官庙、西河六个保护站均与社区接壤，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保护观念并未深入所有人心脑，尤其是当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与群众生活发生矛盾时，大家往往会把气撒在工作人员身上。就好比动物有时会毁坏老乡们辛苦种植的庄稼，把大家一年的收成化成泡影。在那样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搁谁谁都受不了。雍丽君上班第一天被安排在月坝保护站工作，那里自然资源丰富，经常有人上山挖药、采笋、砍柴，甚至捕猎野生动物。雍丽君的主要职责就是每天步行巡护，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巡护时，他和派出所所长清晨不到6点就出发，当天的目的地是大城壕站点，那时还没有通公路，全靠步行。两人走得口干舌燥，疲乏无力了，便歇在了巡护哨卡。突然，从对面小路上来了2个人，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背上还背着胀鼓鼓的大口袋。雍丽君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便悄悄对所长说：“我们去看看。”还没等他起身，那两人撒腿便跑。雍丽君冲上去拦住那两人，大概是急了眼，其中一人突然从腰间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在他面前挥舞示威。另一人则捡起一块石头，猛地砸在雍丽君的脚踝上，他被砸得叫出声来，当下直不起身。那两人趁机转身就跑，边跑边将肩上的口袋甩进了河边的灌木丛。雍丽君拖着受伤的右脚，强忍着疼痛紧追不舍，边追边喊：“站住，往哪儿跑？”一直追出去大概1000米，到了马家台，两人忽然不见了踪影。 肯定是躲起来了。拥立军分析着，赶紧又拖着已经肿起大包的右脚掉头往回追。他顾不得钻心的疼痛，急速奔跑。此时遇到了所长，他同样也负伤，被树梢划伤了眼睛。所长告诉他，两人被拥立军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扔了口袋。所长打开口袋给他看，发现里面装的全是野生大鲵，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长说，那两人我认识，是月坝村上的兄弟俩，跑不了。事后野生大鲵被放归山中小溪，而两名犯罪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一天就挂了彩，回到保护站，拥立军的脚已经肿得像个发面馒头，泛着紫青的光。同事在他后背拍了一巴掌，嘿，你个愣头青。有一股子军人的倔强劲儿，是大家初识拥立军时对他的印象。这仅仅是保护大熊猫工作中的小插曲，用他的话说，顺手的事儿。漫山遍野的找熊猫，守在他们身后检查粪便，辛苦吃力，偶尔还会和犯罪分子近身肉搏，这当真是一份难干的工作。可当过兵的拥立军铁了心要圆儿时的梦想，了却父亲的心愿。在野外守护大熊猫，不仅要有一股冲劲儿和猛劲儿，更要有一些巧劲儿，那便是要懂得大熊猫保护的基本科学知识。而拥立军除了儿时来他家吃饭的教授给他讲的零零散散的信息和父亲言传身教的知识外，其实是个门外汉。怎么办？那就学。最初的那几年，拥立军白天上山巡护跟踪大熊猫，晚上就点灯遨游看书学习。大熊猫在春季发情时领地意识非常强，有时甚至会因恼羞成怒而伤人。它们发起怒来，可就不是平时呆萌可爱的国宝了，而是身强力壮的猛兽。有一年春天，拥立军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天在巡山途中，突然听见草木刷刷刷急速响动，有人大喊大熊猫。拥立军这才看见一只发怒的大熊猫从草丛中窜了出来，恶狠狠地向他们冲来。快上树！拥立军一边提醒同伴们爬上旁边的大树，一边奔跑着寻找庇护点。显然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前面就是一处断崖，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拥立军被逼到了绝境，却迸发出了人类在危难时可能迸发的最大勇气。他背靠断崖，啊啊啊的大吼。也许是大熊猫已经习惯了偶尔与人类守护者同行，又或许在他眼中，这只两脚兽没有什么恶意，也不是争夺新娘的同类，这才作罢，最终放过了拥立军。说起这些危险，拥立军只是用嘿嘿嘿的笑掩盖过其中的酸甜苦辣。除了这些突发事件，常态化的巡护也并非一般人能适应的工作。齿痕、脚印、粪便，这些细微甚至让人避之不及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隐藏着包括 DNA 在内的一系列生物密码。拥立军最常态化的工作就是在野外行走，不同于动物园里耍宝卖萌的宝贝们，野外的大熊猫走得多是兽道，几乎无人走过，有时需要他们披荆斩棘砍开一段小路。而在这一路的追寻中，食肉猛兽、大型食草动物，哪怕水蛭和马蜂，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都有可能成为致命因素。为了躲避野外毒虫，拥立军和同事们进山时会把全身遮得严严实实，但难免会有狡猾的虫子贴在衣服上，顺着缝隙钻进去。拥立军可是没少吃这样的苦头。 腹部、颈部都被咬过。更可怕的是，有些虫子咬人后还会给人注射一种麻醉素，伤口会红肿痒痛好几个月。有一次，一个同伴被草蛇咬伤了，他们赶紧把草蛇扯掉送人去就医，幸亏蛇没有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马蜂也是危险分子，被它们叮一口，伤口周围会肿几个月。有时遇到的野蜂呼啦啦一大片，冲着人来时跑都跑不及，只好脱下衣服捂住裸露部位，能躲一时是一时。在大熊猫繁育的特殊时期，拥立军他们更得操着心，巡护工作压力会增大，有时候也会在野外扎帐篷过夜。夏天在野外扎营是最危险的，光找合适地方就算得上是一门技术活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d card，red card， 红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出现了三张红牌。英国媒体预测，本届世界杯的红牌数量会轻易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目前单届世界杯给出最多28张 red card 红牌，这记录是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创下的。法国球员齐达内因为用头故意撞击意大利球员马特拉齐的胸口而吃到那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张红牌。红牌记录第二高的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共给出22张红牌，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给出了4张 red card 红牌。另外，新规则的引入意味着今年更有可能给出红牌，球员在与对手争吵时如有捂嘴的行为将自动红牌罚下。最后，今年世界杯比赛场次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那个中国童了。

0: 我这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他说，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有媒体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该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亿6300万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而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5名儿童。另据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布通报说，伤亡人员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俄侦委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说，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有近240万难民急需安置。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表示，许多国家大幅削减或暂停了难民安置项目。受此类政策影响，2025年全球仅有约3.7万名难民获得安置，相较2024年的11.6万大幅减少。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7号表示，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晚召开线上执委会，执委们审议了国家地区反兴奋剂机构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和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上述相关工作将交由中立且独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多家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媒体披露内容可信度有多高？其中关键内容30天内恢复。

0: 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等，落实难度有多大，存在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19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3: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并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双方承诺今后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款及其他条款的规定。二、伊朗与美国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避免干涉对方的内政。三、伊朗与美国承诺进行谈判，并在最长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国应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并在最长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运输，船舶通行量应与伊朗战前的通行水平相当。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五、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商船航运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国承诺与其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旨在实现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要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同时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制定完成。七、美国承诺将按照作为最终协议一部分而商定的时间表，终止目前针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商定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的处置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经双方同意的核相关议题，包括伊朗的核需求。最终协议将确认本条的各项规定。九、伊朗与美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现状，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美国将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不会在该地区增兵。十、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出口，以及包括银行、保险、运输等所有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国承诺根据最终协议的谈判进展，将解冻并全面释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与资产，无论这些资金是留存在主账户中还是已进行转移，均将用于支付由伊朗中央银行确定的最终受益方，并可供完全使用。美国承诺在此基础上签发所有必要的许可与批准文件。十二、伊朗与美国同意建立执行机制，以监督最终协议的顺利实施及未来承诺的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仅就剩余条款进行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那么这份媒体披露的备忘录可信度究竟高不高？ 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那目前流传出来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呢，是有多个版本，但总体框架一致，说明十四点结构呢，大概率是真实的。但是伊朗自己所披露的版本和目前国际主流媒体大多采用的版本还是有所不同。比如伊朗自己的版本里面就明确提出对于海外资产解冻的金额总数，以及要求先期进行解冻的数额。但是呢，在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的版本当中，只是表示将依照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另外呢，在有关启动60天谈判的条件上，伊朗方面的版本是明确表态必须要实现解冻、解封和暂停制裁这些硬性条件。但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版本是伊朗呢要求的这些事项在得到保障之后，那么伊朗就可以同意启动谈判，似乎并不完全以落实作为前置条件。此外，伊朗版本当中明确表示导弹计划与抵抗阵线是排除在议程之外的，但在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当中并未提及上述表态，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伊朗的版本似乎更加突出伊方的核心关切与底线原则，但是目前国际社会主流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则更为平衡和中庸，但在核心的问题上呢，也并没有出现彼此矛盾的事项，只是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得非常清晰。那么对于有些在个别版本中只出现了一方信源并且高度符合该方叙事利益的条款，大概率呢只是单方面期望写入，而并不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总之目前来看，现在披露出的这十四点框架是可信的，那么具体的措辞可能仍然没有最后定稿，但是已披露的这些内容大致都应该是包含在内的。
1: 那么媒体披露备忘录约定三十天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结合排雷、海运配套等现实难题，三十天这一目标落地难度有多大？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三十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有线通航呢似乎是更为现实的目标。那核心的障碍其实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排雷的进展。根据目前安全人士的评估呢，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布雷状况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让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放心通行。那第二层障碍呢是物流的拥堵，目前还有成百上千的商船滞留在海湾，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20多公里，那么需要按照优先级分批调度，即使有序通行，恐怕3至4周内运力也只能恢复到一半左右。那么第三层呢，则是商业信心。保险公司呢是会要求独立安全评估之后才肯进行正常承保，那么这并不是政治宣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在恢复的初期，美国和伊朗大概率还是会就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和摩擦，而国际航运业呢究竟应当听谁的，又有谁来能够给出安全担保，其实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航行的恢复大概率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并且是缓慢的恢复过程。三十天的条款呢，更多是一个政治上的时间表，而不是技术时间表。
1: 备忘录提及美方将解除全部对伊制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联合地区伙伴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融资。从美伊长期博弈来看，相关经济承诺存在哪些执行变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制裁解除、资产解冻以及重建基金的设立，那么这三大经济承诺的执行变数可以说是逐层递增。第一层呢，也就是石油出口的豁免，执行难度相对最低。目前这一条要求基本被证实是包含在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应当能够在签署之后予以执行。但变数在于豁免的可撤销性，因为这是行政令级别的临时措施，不是立法层面的永久解除，特朗普总统随时可以重新收紧。第二层呢，则是资产的解冻，那么它的变数就显著增大。伊朗媒体版本的谅解备忘录中要求240亿资产中的120亿需要在开启60日谈判之前就进行落实，但其余的已披露版本当中仅写到随着谈判进展来进行释放。美方官员呢也明确的否认伊朗会无条件获得120亿的说法。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明确强调核实伊朗履约之后才会解冻，但是美方对于履约的定义恐怕与伊朗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伊朗认为呢，停火即是履约， 美方则要求包括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才算履约，并且资金分阶段释放，伊朗对资金的自主支配权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那第三层，也就是重建基金的设立，它的变数可以说是最大的。有媒体表示呢，这部分资金将并不包括政府资金，并且大多来自于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出资方不情愿，情况很有可能有变。那么海湾国家呢，被视为是被迫买单，地区国家的战争损失其实也是巨大的，那受损之后还要出资重建对手，必然会引发各国的内部不满，并且呢，基金只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才会设立运作，也就意味着60天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基金是否启动，并且呢，基金以项目制运作而不是现金转账，伊朗政府能够实际获益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那么60天窗口期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60天内达成完整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低的，延期谈判恐怕在所难免。那60天的谈判当中将涉及到核问题、海峡通行秩序问题、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以及未来的重建问题。那么这么复杂的内容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全部尘埃落定。仅仅是核问题，如果比照2015年伊核协议的谈判进程，在区区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也很难达成一致。那么更关键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美伊双方对于谁先履约仍然在极限拉扯，双方都想让对方迈出第一步。这种履约顺序之争呢，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互信的深层赤字。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不相信对方能够完全履约，都还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这也是谈判难以触及深层问题并取得突破的关键原因。
1: 备忘录中提到，要求美伊及各方全域永久停火，最终协议还需安理会决议背书。这个安排如果属实，又该怎么解读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将获得安理会决议背书纳入到最终协议的达成条件，很明显是为了设置一个防撕毁机制，但实际上最终想要达成一致的难度仍然非常大，并且即便有了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恐怕也难以确保不会被毁约。2015年伊核协议同样也有安理会决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仍然单方面退出。安理会决议约束的可以说是国家行为，但却约束不了总统行政令。那么在美国，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承诺这一点已经被反复印证。尽管如此呢，安理会背书仍然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么它可以将双边协议多边化，任何一方撕毁都将面临更大的外交成本，也为制裁恢复提供国际法依据，避免美方单方面定义违约。但要求全域永久停火的条款其实给当前的备忘录、未来的谈判和最终协议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签署方，但这一条款必须要求以色列的配合。就目前来看，以色列坚持在黎巴嫩方向和其他多条战线升级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永久停火其实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被系统性的违反。而美方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要求内塔尼亚胡更加负责任。一旦伊朗认定美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约束以色列，那么停火和谈判都有可能随时被中断。
0: 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会如何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在刚刚的话题中，我们谈到了美伊未来谈判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离伊局势。下面我们继续来详细分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 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伊朗方面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美伊谅解备忘录，继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

0: 双方的博弈有关，是一种整体性的安排。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甚至可能是美伊再起波澜的由头，但并不会是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唯一原因。美伊的核心交锋议题呢，是海峡管制权，那么核问题以及伊朗的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问题。黎巴嫩议题可以是重启战争的借口，但并不会是唯一核心原因。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如何看待美方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文本？是否标志着美以之间的分歧与不信任在进一步加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拒绝提供文本这一举动呢，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操作层面的。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在这样一份深刻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协议面前，按照内塔尼亚胡总理自己所说，以色列竟然不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美以关系史上的一个异常事态。而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评价以及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泄露文本内容的这种猜测，实际上呢，也是对以色列明确表达不满。但是分歧并不等于决裂，美以分歧的本质不是信任崩塌，而是战略利益的结构性错位。那特朗普优先呢，是要重开海峡，压低油价，服务中期选举，而内塔尼亚胡则是优先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珍珠党，那么延续自身的这种军事优势。当前以色列从战争初期和美国的这种协同者沦为了局外人，根源呢是在于战略目标已经不在美方的议程之内。以色列对自己被排除在美方地区战略决策之外是深感焦虑的。为此呢，无论未来是谁来执掌以色列政府，与美国修复关系都是必然课题。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同样会在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上进一步加大自主决策和行动的力度，当然这也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1: 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珍珠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全力背书。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库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治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 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

0: 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将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新疆局地将出现40度以上酷热天气。吐鲁番17号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逐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比如福建福州17号起气温将稳步上升，20号至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达26度左右。未来几天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公众居家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6号圆满落幕，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超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亿5100万元，投资合作项目174亿8900万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9%和28.5%。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7号在山东青岛闭幕。本届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并围绕未来产业、服务业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合作等开展多场活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针对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决定在前期对非洲抗疫援助基础上再次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包括继续向刚果金提供援助，向乌干达提供一批防疫抗疫物资，继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等，助力非洲早日战胜疫情。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当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在伊朗掌控之中，船只仍需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通行许可，才能完成过境。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正在协助30名伊朗公民回国。这30人包括8名伊朗渔民，其渔船搁浅后被一艘英国船只救起。另外22艘伊朗船员乘坐的船只近期被美国方面截停。上述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经由巴南部城市卡拉奇返回伊朗。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大利亚公民可获得旅行保险保障。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利好海湾地区航空运营商，但其要恢复伊朗战事爆发前的市场份额仍需时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17号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俄方表示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特朗普称将尽其所能解决俄乌冲突。俄乌和平进程会有实质性进展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如何看待泽连斯基的提议？为何特别强调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泽连斯基的这个提议呢，更多的可能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啊，因为这个觉得特朗普呢，到冬天前啊，能够处理好现在内政外交啊面临的难题啊，最主要的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国11月要中期选举，所以现在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另外一个当然也要看这个现在伊朗这个局势的变化，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更多意愿去推动，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 因为现在能源短缺，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到时候涉及到一个能源储备，包括冬季的这个能源供应，能不能有保障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可能欧洲对俄罗斯，对俄乌冲突，相关的立场会不会有些调整。 包括这个下一步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力度，它都要考虑进去。第三个呢，就是也要看现在战场形势的变化，因为现在这个战场上处于一个胶州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地区，在一些局部，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的一个压力，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息肉，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俄罗斯手里的筹码，这样到了这个冬季到来的时候，这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这个可能会处于更有利的这么一个地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4: 俄方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还是希望这个先和美国方面去协调立场，争取这个美国对俄罗斯啊这个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诉求，他的理解支持，然后呢再和美国共同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这个延续去年这个美国当时特朗普执政以后，对乌克兰采取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式，因为当时是这个美俄的特别是元首层面的这个对话，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呢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就一些关键问题那么去寻找共识，同时呢这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把欧洲排斥在外，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非常紧张，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俄罗斯呢还是想先争取美国，这个是中中之重。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这个希望维特科夫到俄罗斯去，因为 和这个维特科夫啊，包括库什纳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交流啊，可以了解现在在中东局势啊持续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相应的一些立场啊，特别是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一些这个国际事务啊、地区事务啊这样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就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啊，能不能够形成更好的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和美国方面啊去充分去沟通啊，充分去交流啊，这样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下一步的俄罗斯啊，那么制定这个参与谈判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呀、啊，包括这个如果真是启动这个俄乌谈判的话，那么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啊一些帮助啊，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的有利地位啊，这样。

0: 这样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啊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延续这个去年啊到今年年初啊，当时三方会谈那么形成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可以让俄罗斯啊在未来的啊结束冲突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可以收获更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如今特朗普又表态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那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这个最新表态呢，就是说要重新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解决的这个相关议题上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它的解决包括围绕俄乌冲突啊展开的这个外交行动，对特朗普来说还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啊，进行了多个回合，而且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啊，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啊，如果有始无终的话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啊，所以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交代，要接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要重新推动这个俄乌和谈，而且这方面很有信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这个树立自己的一个形象啊。第二呢，就是还是想要这个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啊，特别是在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啊，甚至这个欧洲呢，这个包括德国啊、欧盟，其实都表示啊，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啊，跟俄罗斯对话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还是想继续这个主导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啊。第三呢，就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这个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其实还是想试探啊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样的话，如果有一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啊，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啊，这可以使这个美国啊在这个问题上更加超脱，方面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和谈当中啊，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把这个和谈不成功啊这样一个责任啊推给其他方面。
1: 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从七国集团获得了重要承诺，包括提供更多防空导弹及其生产许可证、冬季援助方案，以及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重要的是，美国准备在这些方面提供支持。特朗普16号还表示，可能很快会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言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再来听孙壮志的观点。
0: 特朗普呢，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啊，包括和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围绕这个国际问题啊，围绕这个俄乌冲突，每次其实说法都不完全相同。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说明了这个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啊，其实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包括怎么样去对待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美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长远的清晰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呢这次是参加 G7，所以他要站在西方整体的立场上啊去表态啊，所以他也不能承担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夸大西洋联盟啊这个他的一个在一些立场上的对立啊，造成这种联盟的破裂啊，他也不想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呢也是希望欧洲国家呢还是能够接受，同时呢不会给美国带来不利的这么一个后果 啊，所以特别强调，比如说继续的出售武器啊，啊，包括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啊，另外在制裁俄罗斯这方面啊，这个有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这个争取跟欧洲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这个态度一致，可以这个维持啊这样一种跨大西洋的这么一种特殊关系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因为它实际上是把现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俄制裁啊，和这个伊朗问题挂钩啊，所以他讲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以后，那么美国呢就要恢复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制裁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美国方面的策略啊，其实是想同时对俄罗斯啊、对伊朗，那么释放一个信号啊，特别是要求俄罗斯啊，在中东这个问题上要配合美国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通过这个方式啊，是想对俄罗斯啊这个施加更大的一个压力。
2: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0.5%。核心诱因是高油价与1、2季度经济低迷，法国以及欧盟经济正面临怎样的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1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2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那么该如何看待法国央行下调经济预期的原因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的这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么首先呢，这里得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30%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这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时候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济刚刚好一点啊，就结果就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恐怕会自我实现。
1: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2.5%，较3月预测值上调0.8%。航空煤油价格上涨将推高航空运输价格，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1.7%。法国后续能源趋稳带动通胀回落至1.7%的预判具备多大确定性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自然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0.5%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 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即便是说现在整体通胀回落到了一个 1.7 的水平，但是呢，实际上可能服务价格啊，包括工资，它的那种第二轮效应可能还是会在那里头。那么到时候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的

0: 出可能要大于名义上的这种价格。而且呢，未来如果呢这个中东形势再起啊，比如说这个可能油价有可能再次的波动甚至冲高，那个情况可能就不好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通胀的 1.7 呢，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它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这么一个状况。
1: 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16号在接受采访时说，若不采取额外紧缩措施，法国2026年公共赤字占 GDP 比重将小幅升至 5.2%， 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8年底将达到 122%， 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越来越高，如果不紧缩，赤字更大；如果紧缩，经济可能更差。那么法国政府面临怎样的选择呢？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0: 其实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政策悖论啊，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政府，它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同时实现增长和稳定这两个目标的啊。尤其是作为这个欧元区的成员国，那么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呢，它本身就在欧洲央行的手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法国他不想办法拉动经济增长，那么肯定税收和就业就都会不足，那么政府呢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去支出更多的社会保障，没有钱呢就要借钱解决，否则这就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是呢，你越借的这个钱呢，欠债可能就越多，最后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去拉动经济的话呢，同样你也需要增加这个公共投入啊，包括减税来刺激这个投资和消费，但是政府同样是没有钱啊，你还是只能扩张财政进行举债，这就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么一个死循环。你如果不举债，那就是经济危机，最后同样是债务危机；如果不搞经济，那就是债务危机，最后还是经济危机。就像刚才说的，市场它的这种反应并不是直接针对当下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它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判，所以有时候经济学的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心理学。而且呢，一旦市场真的认为你有问题的话，那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你即使没问题也会真的出问题。可以想想当年的希腊的债务危机，它就是这么起来的。
1: 法国因高油价下调经济增速，上调通胀，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欧盟整体经济是否正面临相似的能源与内需双重冲击？再来听王硕的分析。
0: 法国的情况呢，当然其他的欧盟成员国也有啊，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啊，只是具体的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呢，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它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共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等这样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欧洲这种传统经济的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美国财富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企业尤其看重成本效率、开源协作和应用创新，不少企业被形容为精干的运动员，组织精简，反应迅速，更重视投入产出和实际应用效果。这一特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条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降低，在语言转换、本地化适配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成本，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中国模型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落地，从硅谷到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和中型企业开始采用中国模型。对这些用户来说，中国模型容易获取，使用灵活，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ass，pass， 通过，在景区或者景点则指通票。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即将推出一种文化遗产通票，游客只需要支付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全年畅游全法国500个景点，其中包括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香波堡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这种新型 Pass 通票由法国文化部长正式对外宣布，计划在9月中下旬的欧洲文化遗产日启动。文化遗产通票也将由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负责实施和管理。据了解，此类景点Pass 通票曾于2019年短暂出现，但未能常态化运营。未来，法国历史古迹中心、小城市协会和自然保护区联合会等机构也将为这项新型通票的实施提供便利。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六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一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解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一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的加速释放。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34次执行美航空航天局的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18年的北京，秋风萧瑟。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穿过前门大街的喧嚣，走进沙滩红楼附近的胡同。他身材高大，步履匆匆，青布长衫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将在接下来

来的几年里，在这座古老帝都的红楼中，完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那么，这位出身农家的湖南青年，何以跨越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改良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从民主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湖南的魔力，北京的启蒙，实践的淬炼，又如何让他完成从爱国青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一边跟随家人下地劳作，深知稼穑艰辛，一边在私塾研读四书五经。传统史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他心中深深扎根。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里的侠义精神、反抗意识，更深深影响着性格倔强、不甘平庸的他。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与反抗精神，曾因不满私塾先生严苛管教而带头罢课，更常与父亲发生抗争。多年后，他幽默地回忆，我家有两个党，父亲是执政党，我、母亲和弟弟组成反对党，有时连故宫也站在我们这边。这份不屈的性格贯穿了他的成长之路，也让他始终保有挑战不公、追求理想的勇气。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走出封闭山村，他第一次接触维新改良思想，读到梁启超的《引兵式合集》，被其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主张深深触动。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清政府腐朽无能，百姓流离失所。一本开篇写着呜呼，中国即将亡矣的小册子，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他猛然意识到，唯有走出家乡，探寻救国之道，才能挽救危亡的国家，唤醒沉睡的民族。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的汇聚地，辛亥革命的火种正在悄然酝酿。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民力报》，接触民主革命言论，深受触动，公开撰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甚至大胆畅想孙中山任大总统，康有为、梁启超分掌国务与外交。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湖南新军，亲身感受革命浪潮。半年军旅生涯让他目睹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也让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革命只能推翻旧政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救国之路远不止于此。退伍后的毛泽东没有沉溺于迷茫，而是选择在书海中求索真理。他先后报考警察学堂、肥皂学校、法政学堂等，却因不满课程僵化、脱离实际而放弃，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却只读半年便退学，开启了为期半年的自学生涯。从新安巷湘乡会馆到定王台湖南省图书馆，他每天清晨入馆，闭馆才离开，风雨无阻。这段时间，他饱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近代科学著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赋》、《法义》、《群学义言》等书籍让他开阔眼界，初步接触民主科学思想。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才知晓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救国之路需放眼全球，兼容并蓄。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在这里度过五年关键求学时光。湖南医师学风浓厚，名师云集，是他思想成长、品格磨砺、同志集结的核心阵地。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齐，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齐男子。同学们因此送他毛齐的外号，既赞其学识不凡，也敬其志向高远。同时他还师从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杨昌济既精通传统儒学，又留学英、德、瑞士，中西合璧的学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引导毛泽东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也为他打开接触新思想、结识进步青年的窗口。此时的青年毛泽东思想处于多元探索兼容并蓄的阶段，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潮在他心中交织碰撞，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立场始终坚定，但尚未找到真正适合中国、能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理论，处于主意未定、方向未明的求索期。他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1915年张贴征友启事，以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择友标准，吸引罗章龙等热血青年响应。1918年与蔡和森、萧子升、张坤弼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凝聚起一群心怀救国理想、立志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在湖南这片热土上，毛泽东完成了少年觉醒、品格磨砺、思想萌芽、同志集结的关键一步，而真正的思想蜕变、信仰启蒙将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红楼悄然开启。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之路，他告别长沙，第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彼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更是新思潮、新观念、新思想的汇聚地。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蓄势待发。初到北京的毛泽东生活十分简朴，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挤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所巷的小院内，条件虽然简陋，却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索真理、开阔眼界的决心。经恩师杨昌济引荐，他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报刊、整理书籍、接待读者，每月仅8块大洋，远低于北大教授每月数百元的薪酬。但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却让他身处新文化运动核心，坐拥最丰富的书报资源，得以近距离接触当时中国最顶尖的进步学者与思想先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毛泽东如饥似渴阅读各类新思潮、新著作，从西方民主思想到社会主义学说，从改良主张到革命理论，广泛涉猎、对比辨析，更有幸结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李大钊待人温和，思想深邃，毛泽东常主动向他请教。两人围绕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出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激烈交流。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深刻阐释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让毛泽东第一次系统了解十月革命，初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除李大钊外，毛泽东还主动结识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青年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新闻先驱邵飘萍等各界进步人士。他聆听陈独秀演讲，深受民主科学思想感召，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师从邵飘萍，学习新闻理念与革命宣传方法，主动拜访蔡元培、陶孟和等学者，开阔国际视野，打破思想局限。
这段宝贵经历让他跳出湖南地域局限，摆脱狭隘认知，接

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潮，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洗礼，开始反思改良主义的局限性，逐渐向革命思想倾斜。1919年春，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结束，暂别北京，返回湖南。此时的他虽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知晓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尚未确立坚定信仰，思想仍处于多元探索、摇摆不定的阶段。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仍有影响，但他已明确意识到，改良主义精英救国行不通，唯有彻底推翻旧制度，发动广大民众，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就是救国的唯一真理。回到湖南后，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毛泽东积极组织长沙学生响应，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倡导民众团结，明确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强调依靠广大民众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才能改造社会，拯救国家。这一思想转变是他从精英改良转向民众革命的关键一步，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刻认识到，脱离民众，仅凭少数精英的改良主义，终究是空中楼阁，唯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汇聚起改造社会的磅礴力量。1919年底，湖南军阀张敬尧残暴统治，欺压民众，镇压进步力量，激起全省民愤。毛泽东率领区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请愿斗争，联络各界力量。此行他目睹北洋政府腐朽无能、黑暗专制，请愿改良毫无作用，甚至遭到打压，彻底认清旧中国黑暗现实，坚定摒弃改良主义道路，愈发坚定寻找彻底改造中国、彻底解放民众的科学真理，思想蜕变的步伐愈发坚定。1920年初，恩师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料理完恩师后事，护送杨开慧一家返回湖南，短暂停留后，于1920年春夏之交重返北京。此时的他不再是初到北京懵懂求索的青年，而是带着五四运动、区张运动的实践经验，怀揣救国理想，专注研读马列，探寻革命道路的坚定求索者。重返北京后，毛泽东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重点精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关键书籍，逐字逐句研读，反复思考，对比辨析。《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深刻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让他深受震撼，豁然开朗。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让他看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阶级斗争学说深刻剖析阶级矛盾，让他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他指明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路。系统学习后，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性质变，彻底摒弃民主改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坚定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信仰。这一思想转变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同志砥砺、时代召唤的必然结果。此前他推崇改良主义，希望通过教育、舆论改良改造社会，却在五四运动、区张运动中亲眼见证改良请愿、和平呼吁在反动势力面前不堪一击，唯有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制度，才能救中国。他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法凝聚力量改造

播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陈独秀。两人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建党构想、民众动员等话题深入交谈，达成高度共识。陈独秀坚定的革命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建党工作的明确规划，进一步坚定毛泽东的信仰，让他彻底确立俄国式革命道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解放民众。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次上海之行时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从上海返回湖南后，毛泽东迅速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付诸实践。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进步书刊。同年8月，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元旦，主持新民学会长沙会议，明确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确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目标。同年，与何叔衡等人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重要思想与组织基础。此时的毛泽东已完成从爱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坚定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蜕变，他不再迷茫，不再摇摆，信仰坚定，方向明确，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是救国唯一道路，人民群众是革命根本力量，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领导核心。这份信仰不是盲从跟风，而是理论学习、实践淬炼、深刻思考后的理性选择。这份坚定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历经迷茫、冲破迷雾、历经磨难后的笃定坚守。从湖南韶山的农家少年到长沙一市的热血青年，从湘江岸边磨砺品格、萌芽救国理想，到北京红楼接触新思想、初识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曲张运动的实践淬炼，到系统研读马列、确立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定、曲折而辉煌的信仰之路。湖南的磨砺铸就他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品格，孕育他心怀国家、立志救国的初心。北京的启蒙点亮他思想明灯，开阔革命视野，让他初识真理，埋下信仰种子。实践的淬炼让他认清改良主义的局限、革命斗争的必然。理论的研读让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明确革命道路。同志的砥砺让他凝聚力量，坚定信念，携手前行。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是一代先进分子探寻救国真理、追求理想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晰、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生动写照。他以青春之我、求索之心冲破思想迷雾、挣脱时代桎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奠定坚实思想根基，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求索真理、坚守信仰、勇担使命的榜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3度，天津阴，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8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根据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的《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去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1.43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0.55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10.9摄氏度，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报告指出，2025年全国高温日达到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高值。面对挑战，中国正在用行动适应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3000余家重点排放单位，有效管控全国约65%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也得到快速发展。截至5月底，该市场已有40个项目、2155万吨合证自愿减排量完成登记。与此同时，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正在用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升温的地球寻找降温的答案。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After arriving China,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美伊虽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专家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黎巴嫩问题或成美伊谈判重要变数。

0: 乌克兰总统提议在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专家称，乌方提议有多重考虑，美国总统相关表态显示美方有意重新主导俄乌谈判。
1: 法国央行下调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至0.5%， 专家认为能源价格上涨冲击法国经济，暴露欧洲传统经济模式的系统性问题。
0: 联合国报告称，全球13个热点国家饥饿状况持续恶化。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
1: 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两名美国官员17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美国白宫官员当天稍晚证实，特朗普已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17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会谈中展现出了灵活性，希望能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铺平道路。哈马斯的核心目标是结束针对加沙人民的战争，加快提供援助，并启动重建进程。

0: 目前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
1: 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事实上，这不是奈拜提耶第一次遭到以军袭击，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奈拜提耶城区，当地大片建筑被夷为平地，居民生活遭受严重挑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在奈拜提耶，以军袭击导致的损失随处可见， 被炸成废墟的老市场、坍塌的居民楼以及残破的商铺。 75岁的黎巴嫩老人卡麦勒 经营了几十年的小超市， 也是被以军摧毁的建筑之一。昨天我痛哭不止，我们一家人为现在的困境，为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而心碎。就在这一家商店， 我们辛苦经营了55年。 我告诉别人我要重建， 但是为了谁来重建它呢？ 我75岁了，我的儿子10个月前去世了，我把商店交给他经营，现在又回到我手上，他因为吃了假冒的抗癌药而去世。这不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争， 从1970年至今，所有冲突我都经历了。奈拜提耶居民说，以军的持续轰炸让他们完全无法正常活动，他们一边要忍受持续的轰炸声，一边还要面临失去家园和挚爱的痛苦。
2: 完全没有平静可言，随时都是轰炸声，心里无法平静，没有电，没有水，我们已经毫无生活可言，根本不可能，生活已经没了，电、水、网络，没有这些基本生活的保证，我们就像生活在黑暗中，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从来没想到会到这种损毁程度，我失去了商店，失去了汽车和房子，我的儿子也被炸死了。
0: 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 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
1: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是伊方主张的写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伊方的一大红线。如何解读伊朗的最新警告？以方的行动是否会导致伊朗退出谅解备忘录，继而影响到后续谈判呢？
3: 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伊朗对以色列行动的立场是明确的，但是具体的反制措施可能会更加的克制和理性。伊朗的策略逻辑呢，是以退为进，利用黎巴嫩议题来换取更多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美方让步，但也保留黎巴嫩局势作为这种反制依据的权利。 那么在后续60天的谈判当中，黎巴嫩局势肯定是美伊双方重要关注内容，伊朗呢也知道以色列并不是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因此呢以色列的行动而选择退出等于是将主动权完全让渡给内塔尼亚胡。但的确，如果以色列不断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那么伊朗有可能会以推迟60天谈判或者中断谈判为反制手段。黎巴嫩阵线呢事关到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
4: 对于盟友的承诺，伊朗也不会完全置之不理。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起到多大作用？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可以说是战术上有效，但战略上有限。战术层面呢，特朗普确实有能力阻止以色列的特定军事行动，特别是当美方意志足够坚决时，对以军行动的否决权是真实存在的。 但在战略层面，美国无力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或者放弃对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原因呢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已经形成了共识，支持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自由行动。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向特朗普通报以色列不受协议约束的时候呢，是获得了以色列安全内阁的权力背书。
3: 第二呢，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使得内塔尼亚胡是没有更多的退让空间。目前以色列议会解散法案已经一读通过，提前选举在即。民调显示呢，利库德集团仅能获得不到50席。那此时软化立场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等于政

0: 是自杀。第三呢，就是美方的施压工具本身受限，那么削减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在伊朗议题上过度的施压以色列，反而可能会损害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那未来特朗普可能在口头上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等战线上的军事冒险行动，要求其更加负责任，但在实质上仍然会保留相应的模糊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他特别强调，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
2: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的提议主要还是考虑美国方面的意愿，强调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有多方面的考量。
3: 因为美国11月3号要中期选举，对特朗普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泽连斯基觉得冬天之前，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呢可能会有更多精力啊，更多意愿啊去推动啊，甚至参与到这个俄乌对话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一个时间点呢，其实也考虑到了欧洲方面的态度。因为这个现在能源短缺啊，这个冬季呢对欧洲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可能欧洲对俄乌冲突相关的立场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包括下一步援助乌克兰力度啊它都要考虑进去。第三个呢，现在战场上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如果乌克兰能够在一些局部对俄罗斯呢形成更大压力啊，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吸收啊，能够取得更多战果的话，冬季到来的时候，就乌克兰可能在谈判方面可能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通话中没有讨论过俄乌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组织俄乌领导人在美会晤的提议。俄方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2: 孙壮志分析认为，俄方意在先与美国协调立场，再共同对乌克兰施加压力，从而延续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乌采取的谈判方式。
3: 去年美俄的元首层面的对话达成了一些共识，应该说对俄罗斯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还是希望能够先和美国就一些关键问题去寻找共识，同时呢这可以把欧洲排斥在外因为现在这个俄乌关系非常紧张欧盟呢整体上是非常反俄的，俄罗斯呢想先争取美国这个是重中之重另外呢就是特别提到这个美国的特使要这个尽快的这个访俄俄罗斯的领导人呢也可以了解现在的美国相应的一些立场是不是有所调整，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议题上能不能形成更好的美俄之间的一些配合，去做一些探讨，去充分沟通交流，有利于下一步的俄罗斯制定参与谈判的相关政策。如果真是启动俄乌谈判的话，俄罗斯呢也可以借美国的一些帮助强化自己在谈判当中有利地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此前美国深陷与伊朗的战事中无暇顾及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在孙壮志看来，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意味着美国外交重点可能再度调整，希望重新主导俄乌谈判。
3: 俄乌冲突的解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重点，因为从去年到现在，美国方面呢确实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姿态这个付出了一些努力如果有始无终的话，肯定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外交声望。第二呢，还是想要继续在俄乌这个问题上体现美国的主导作用因为现在这个局势确实很复杂特别是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欧洲呢现在也是积极准备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采取个更加独立的立场甚至这个欧洲呢包括德国欧盟其实都表示也可以跟俄罗斯谈判跟俄罗斯对话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特朗普也不想让这个欧洲

0: 啊，抢走自己的风头啊。第三呢，我觉得也是说明啊，现在特朗普啊对真正解决俄乌冲突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实际上借这样一个机会呢，还是想试探各方的反应啊，俄罗斯啊、乌克兰呢、包括欧洲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有一方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或者是不配合啊，美国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就可以推卸啊这个未来和谈不成功的一些责任。
1: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预期下调至 0.5%， 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 0.4 个百分点。
2: 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境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疲软。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说，
3: 法国 GDP 呢增速被下调幅度还是不小的，从这个法国自身的这个能源结构来分析啊，那么虽然法国自己是核电生产大国，但实际上呢，在这种一次性能源的消耗中呢，这个石化能源仍然是占最主要地位的，其中的石油大概占到了30%啊，是最大的这种单一的能源来源，其次呢是天然气，这两者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0%，而且呢都是高度依赖进口的。所以呢，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呢，对法国实际上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法国的企业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向外呢大规模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很难有钱呢进行消费和投资。那而且呢，这个市场它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期呢不太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经济数据它有什么反映的，不光是当下的经济形势，啊，其实更是反映对未来的一种心理预期。人们现在看到能源成本暴涨，自然呢就会采取预防性措施啊，提前去抑制消费和投资。那么这样呢，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差。那么现在法国央行自己它都这个大幅下调了这个全年的预测，实际上就是认定了未来的这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种预期。
1: 受油价上涨影响，法国央行预计2026年总体通胀率将升至 2.5%， 较3月预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农产品和化肥价格上涨将带动食品价格走高，而随着能源价格趋稳，通胀率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回落至 1.7%。 对此，王硕分析认为，
3: 首先呢，就是这个油价飙升的效应呢，它会逐渐的自然消退，最后呢，从这个推高通胀的这个因素呢，转成为抑制通胀啊，那么这种因素。其次呢，就是这个经济增速呢，虽然现在是 0.5% 啊，但是未来市场需求因为它极度疲软啊，它会压低这个市场价格，引发甚至类似于通缩的一种效应。所以通胀呢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欧洲央行它实际上有一个守门的作用，因为欧洲央行的现在的主导利率应该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它会继续的这个抑制全国这些信贷的规模，包括总需求的上升，那它不会让通胀呢过于抬头。但是呢，实际上呢，这种通胀呢，我们也知道它的回落更多还是一种表面性的啊，应该是经济压力下的一种被动性的回落，它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自然的这种价格稳定啊，但并不意味着法国经济现在就在向好了那么一个状况。
2: 王硕认为，法国的情况在欧盟各国当中具有普遍性，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具体表现程度有所不同。
3: 像德国显然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德国它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比法国呢更为脆弱，他对这种工业的这种廉价能源的需求呢是非常大的，但是他自己呢又不像法国呢有独立的这种核电啊去支撑，所以呢这种高油价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核心产业，比如像化工啊、汽车机械啊等等啊，它的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会极大的削弱德国制造业产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那比如说像意大利，虽然意大利不像这个德国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业，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它中小企业数量特别的多，占了绝大多数，那么这个中小企业它对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呢，其实它的抵抗能力是更差的，而且呢

0: 意大利的这个债务问题呢，要比法国要严重的多啊。它的这个公共债务的信用评级更差，而且已经被纳入了欧盟这个过度这个赤字程序的监管。所以呢，在面对这种能源价格冲击的时候呢，可能意大利它财政的工具的可用空间要比其他国家啊，至少要比法国要小。啊，那么欧盟其他成员国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这种压力实际上成为了，制约经济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砝码。那么现在呢，整个欧洲经济下行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了啊，它更多是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传统的经济模式啊，也就是说包括这种依赖能源进口啊、高端制造啊、高福利公共支出啊等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从系统上出了问题。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进一步恶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最为危急。尼日利亚、索马里也已被新增至最高关注国家名单。武装冲突和暴力仍然是导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影响了13个热点中的12个。此外，经济冲击、严重的资金短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风险会导致饥饿进一步加剧。预计厄尔尼诺事件将给本已高度脆弱的国家带来不均衡的降雨、干旱和洪水。
3: 加拿大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但是传统上加拿大人最爱的是冰球而非足球。不过近期在世界杯的带动下，当地人对足球的关注热度也明显升温。加拿大球迷希望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足球的发展。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报道。
4: 加拿大人有多爱冰球？我现在是在多伦多市知名的酒吧街，这里是球迷们的聚集地。而就在加拿大参与联合主办的世界杯比赛期间，仍然有一部电视要留给冰球。
5: 尽管如此，在世界杯开幕后，这个被称为冰球王国的国家也掀起了足球的热潮。记者在多伦多的街头发现，身穿足球队服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6: 我们热爱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这对加拿大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宣传。通常我们更关注冰球，但今天我们都在关注足球。
5: 从历史上讲，加拿大的足球基础相对薄弱。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加拿大只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正赛，且成绩6战皆负。这次为了符合国际足联的要求，承办赛事的多伦多体育场进行了翻新改造，新增约17000个临时看台席位。但球场钢架凌厉的外观让很多球迷抱怨看着很简陋，希望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能拥有更好的足球基础设施。
7: 加拿大足球发展的有点滞后，所以我们希望足球发展壮大，也许最终我们会有一个永久性的更大的球场。
5: 尽管加拿大足球起步较晚，但目前足球运动在加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发展迅猛。在世界杯开赛之际，加拿大政府表示，足球已是加拿大参与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加拿大足球从业者期待世界杯热潮可以为加拿大奠定更深厚的足球底蕴。
8: 我最近开设了足球技能和体能训练中心，旨在支持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帮助提升他们的技能，培养他们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我们知道世界杯将会推动这一切，希望能在加拿大建立我们的足球文化。
4: 对加拿大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摘掉它冰球独大的标签，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的一次机遇。如今一轮小组赛过后，尽管加拿大队实现了在世界杯上获得积分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媒体和球迷期望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希望他们带来一场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足球的胜利。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

0: 多伦多报道。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ration break， hydration 水化。Hydration break 则是补水时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推行强制补水时间。补水时间这一规则始于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那届赛事称为 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的试验场和起点。当时的规则是，气温突破32摄氏度时，主裁判可在半场30分钟以后的首个死球时段暂停比赛3分钟，供球员补水降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沿用高温触发式Hydration break， 补水时间，但是该规则由主裁判结合现场天气自主判断。而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把这项选择题改成了必答题，原因是三国联合办赛地理跨度大，各地气候悬殊，统一标准能够保障赛事公平。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9: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室。

0: 界。
1: 美国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2: 乌克兰总统称，多国盟友将继续协助乌方提升防空能力。俄方称，乌军袭击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按恐袭立案调查。
1: 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发文认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
1: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爆冷战平刚果金，英格兰击败克罗地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二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还说，尽管美国与伊朗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均表示，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据估计，黎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
0: 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巴方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以方的上述决定意味着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活动出现严重升级，这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的公然违背。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一份报告中警告，在2026年6月至11月期间，被列为饥饿热点的13个国家中，数百万人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预计将会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苏丹、南苏丹、也门和巴勒斯坦是全球最严峻的饥饿热点，其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均为最为危急。报告说，武装冲突和暴力仍然是导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34次执行美航空航天局的国际空间站补给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并会见媒体时说，这不是最终协议，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如果我不喜欢，如果伊朗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向他们投炸弹。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7号获悉，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
0: 据了解，该签署仪式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17号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
2: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另有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他说，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
2: 巴加埃称，截至目前，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期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此前，据美政府高级官员 国务院发言人15日表示， 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在法国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在18日或19日签署。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晚 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 谅解备忘录是以两种语言签署。

0: 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伊朗坚持必须同时具备波斯语和英文两个版本的文本。他称，如果只有英文版本，可能会出现带有主观倾向的翻译差异。波斯语文本与英文文本完全一致，在伊朗方面看来具有完全同等的法律效力。
1: 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0: 拉夫罗夫对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该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报告说，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被视为缓和地区局势的重要进展，可能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创造条件。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报告认为，明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石油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继续在法国访问，争取更多国际支持。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17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多国盟友就涉乌议题达成共识，各方表示将继续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全方位支持乌克兰提升防御水平和能源的安全韧性。同时，各国将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从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时讨论的主要议题看，乌方希望近期在防空领域，特别是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7号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梅洛尼说，特使人选不应该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他表示，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
0: 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时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一人死亡，8人受伤。有关内容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遇袭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奇查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的战况信息显示，俄军继续保持攻势，打击乌方多处目标。同一天，乌方也发布了打击俄方设施的情况。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布的战报，俄军打击了乌方在146处区域的各类目标，包括军工和能源综合体、弹药和燃料仓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和存储地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在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摧毁了北顿涅茨克河马亚基渡口的乌军设施，另外还控制了库图佐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日通报称，从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军用设施和交通物流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另外在黑海水域还打击了俄方一艘油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7日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女士进行深入解读。刘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这次呢已经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了。那么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是一种被动等待的策略，还是说美联储已经陷入了想加息但是又怕伤经济，想降息又怕火上浇油的两难境地呢？
4: 两难困境。正如您所说的，其实美联储当下面临着艰难的控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压力。我们也看到了，正如您刚才所说的，五月份它的 CPI 其实已经达到了4.2%的水平，这离美联储要把控制通胀，在2%的目标区间，其实相去甚远了。那我们看到美联储这次会议呢，也把这个今后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普遍做了下调，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降，而通胀在高起，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非常之困难的。那美联储不仅面临着这种困境，我认为它还面临着内外的压力。外部的压力当然是美联储的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在让美联储来降息啊，他怎么坚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跟外部的应对的这个白宫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欧洲、日本、澳联储其实都多次加息啊，有的都多次加息。第三个方面的压力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路径和它的政策机制怎么去应对这几重的这个困境。那我们说美联储当然它有缩表的手段可以用，但是它的点阵图有可能会被取消，那大家依靠点阵图来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它的这个议息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有可能会少举办，也就是说沃什要坚持少说多做，或者是只说不说。那这个我们大家通过点阵图和他的议息会议的包括打记者问的这些来去美联储跟市场的沟通的路径可能就要省了。 所以他的这个基列美联储主席的沃什的金官上任的这三把火怎么烧，到底怎么烧，我们拭目以待。
1: 的确这次的声明从

0: 出现了三级跳， 1、2月份还在2.4的稳定水平， 3、4月份就到了3.8， 5月份直接蹦到了4.2， 其实这远超了那个2%的目标区间。 那针对高通胀理应采取加息的举措，那另外一头呢，其实美国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就业的压力，所以它只能够按兵不动。所以目前呢，尽管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其实是保持韧性的，失业率也不是很高，但是就业市场在持续的降温，所以目前的起色呢，也可能是 这个世界杯带来的短期的就业有关，面临着就业促进就业包括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可能就选择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那本轮的这个通胀呢，其实既有美以冲突带来的供给冲击，我们看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40%，那作为工业、巨母尤其是汽车轮子项的国家，油价的上涨带来了美国相关商品的价格的普遍上涨。
1: 那尽管美以冲突，我们看一阶段已经达成了，但是有关的焦点的包括核问题，包括怎么解除制裁，这些硬骨头还在后面，要在2个月之内的第二阶段来谈。那即使是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是这个油呢要运到消费国还需要时间个把月，所以美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
2: 另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将会致力于稳定物价，那么您认为与前任相比，沃什未来可能会采取哪些不同的策略呢？
0: 其实这一次的所谓的政策利率不变，我们表面看是按兵不动，但是政策已经发生了反转。其实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原来是要降息的啊，哪怕是一次，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其实是边际趋鹰的，边际趋鹰就是说可能要采取加息的举措。那不仅是加息，我认为可能它要采取加息跟缩表并重的这样一个 一个决策的路径，所以面临着美国的高通胀、低增长和高债务的困境。所以尤其是美债的最大买家，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超过了39.2万亿美元，那很快就到了40万亿的这个大关。所以美联储面临着多重的困境，那最难的可能就是控通胀了。所以我认为沃什最现实的选择是要赶紧缩表啊，就是不加息也要缩表。 而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从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三轮扭曲已经高点到了9万亿美元的这个规模，尽管目前降到4万亿的水平，但是依然它需要进一步的缩表来去控制通胀。所以在加息影响经济包括影响就业的这个背景下，美联储的一个现实选择就是缩表，那缩表加上加息， 而且今年加息一次是需要的。那在即将举办的这个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面，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可能就要说说他的新政了，那大概率就要透露怎么加息，而且对所谓的打引号的全球央行，美联储对全球的通胀是负有责任的，直接的责任，所以美联储也需要用加息来控制高通胀，维持美元币值的稳定，毕竟这才是他应尽的天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在北京时间18号凌晨，根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想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
3: 高温来袭，巴黎提前开放运河消暑涌区，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6至37摄氏度， 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 巴黎市长埃马纽埃尔·格雷瓜尔16号说， 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 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 这是法国今年遭遇的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法国5月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当时有不少年轻人跳入圣马丁运河游泳。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
1: 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

0: 时间。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0: 你好杨帆。
19: 最近很多人都关注到广东广西这一带雨下的特别大，部分地方更是遭遇了特大暴雨。不少朋友都在问华南这次的暴雨为什么这么猛，来跟大家简单说说吧。
20: 这段时间华南的暖湿气流特别旺盛，同时呢低空切变线一直是稳定停留在这里。那切变线呢会带动水气流向上爬升，把地面充足的水汽送到高空，水汽不断的凝结，就形成了大量的暴雨云团，为强降雨呢是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一次的暴雨系统移动速度特别慢，雨带是反反复复扫过同一个区域，时间久了累积雨量就会暴涨，直接形成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杨帆。
19: 那接下来暴雨会转移到哪里呢？
20: 重点来了，今天开始富二代高压将会明显的向北抬升，冷暖空气对峙的主战场也将会从华南慢慢的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整体的主雨带也会跟着往北移动。那在主雨带的东段呢，会推进到江南北部长江中下游沿线区域，西段依旧是停留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像今明两天，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的这些地方都会迎来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这一类的强对流天气。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去山区、河道、低洼地带游玩逗留，一定要注意防范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杨帆，
19: 最后说说北方的天气情况吧。
20: 北方接下来的降雨呢会慢慢的变多变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呢会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大家要多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不过南北方都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一直到黄淮这一带呢会持续高温燥热，华南多地的闷热天气也会越来越明显。各举一个例子，像北方的新疆吐鲁番，今天开始连续四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40度，热力持久。福建的福州呢，从20号到23号也会连续四天出现高温，那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6度左右，就算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6度或以上，闷热感呢会持续一整天，南北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好，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
19: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9: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官员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19: 乌克兰总统称多国盟友将继续协助乌方提升防空能力，俄方称乌军袭击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俄联邦侦查委员会一案恐袭立案调查。
1: 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发文认为全球治理白皮书阐述南方国家诉求引发共鸣。
1: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葡萄牙爆冷战平刚果金，英格兰击败克罗地亚。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1: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南方声音需要更多被倾听。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引发多家国际媒体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文章指出，中国呼吁联合国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正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推动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反映了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内部进行改革的更广泛诉求。如果成功，此类改革可能会重塑国际决策，改变全球组织内的投票权，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安全及气候政策等问题上的影响力。巴基斯坦《每日时报》的报道指出，根据白皮书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对于构建更加平衡公正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这一提议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努力，旨在扩大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并推动建立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还敦促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冲突地区持续开展和平建设努力，并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应对长期区域不稳定的可持续安全架构。 尼日利亚网站巅峰独家新闻刊文指出，该文件倡导加强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促进所有国家，无论其大小、经济实力或政治影响力如何，都平等参与。文章直言，对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而言，这些提议可能会引起强烈共鸣，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贸易机构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代表性。文章说，中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敦促各国将对话、合作和相互尊重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这份文件的发布表明，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北京决心塑造关于国际关系和治理未来的讨论。
0: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6号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等挑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份名为《202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报告估算，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2.35 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 1.95 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 2.14 亿吨。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五分之一来自水生动物。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报告同时指出，该行业发展成果分配并不均衡，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 26.3 千克，而非洲仅为 9.1 千克。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也正对行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报告前言中指出，健康的地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健康的海洋和内陆水域，各方必须共同努力扭转可持续性下降趋势，确保渔业和水产养殖行业长期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日宣布，该国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中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这项被舆论称之为数字戒严令的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9: 斯塔默同时警告，若科技公司抵制禁令，政府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在此之前，欧洲多个国家已相继收紧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限制政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顾欣、郝小丽、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3: 欧洲针对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比利时儿童保护机构 Child Focus 今年5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该国涉及未成年人色情影像的案件高达71356宗，三年间受害者人数翻倍，平均年龄仅13岁。更令人警惕的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犯罪分子仅凭普通照片即可生成逼真裸体图像实施性勒索。此类案件与网络诱骗同比增长均超过 140%。比利时弗拉芒数字与媒体素养知识中心负责人安迪·德穆勒纳尔告诉记者，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勒索正在快速增加。
22: But then you come into a gray area of
23: 这里面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因为网络确实存在风险，而我们目前看到增长最快的风险之一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勒索，尤其是针对年轻男孩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不断增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3: 瑞典曾经是欧洲枪支暴力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如今已成为欧盟内枪支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瑞典政府和警方多次指出，照片墙、色拉布等平台已成为犯罪团伙招募青少年实施枪击、爆炸和毒品交易的重要渠道。2026年，政府甚至

0: 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对全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 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北欧国家率先提高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 挪威计划将最低使用年龄从13岁提至16岁， 丹麦则建议设为15岁， 并强化身份验证机制。挪威首相斯特勒直言，大型平台通过算法争夺青少年注意力，政府有责任划清红线。然而这一政策在北欧内部同样引发激烈辩论。 批评者认为，相关禁令可能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转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从而增加治理难度和潜在风险。与此同时，挪威儿童与家庭事务部门表示，越来越多研究表明，长期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包括焦虑、抑郁、睡眠障碍以及自我认同问题等。挪威媒体管理局局长玛丽·维尔桑德表示，
1: We know that young people say that.
2: 我们知道许多年轻人自己也表示，社交媒体对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睡眠不足，形成某种程度的依赖甚至成瘾，以及接触到有害内容等。总的来说，社交媒体的这些负面影响使我们认为出台更多监管措施是必要的。
3: 不少欧洲专家认为，随着平台规模不断扩大，仅依靠家庭监管已经难以应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平台企业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围绕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年龄验证和数据保护等问题，欧洲监管机构与大型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博弈仍在持续。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比利时弗拉芒数字与媒体素养知识中心负责人安迪·德穆勒纳尔看来，采取限制措施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但他同时强调，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平台更应首先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4: If we're looking at the American platforms at the moment, we do have the
5: 从目前美国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一种明显的感觉。 过去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这些平台在儿童保护方面并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出现了倒退。平台默认提供的儿童保护措施减少了，越来越多的安全设置需要用户或家长自行配置。在应对社会极化、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平台正在削弱原有措施。
0: 这种责任转嫁令欧洲监管层极为不满。 2025年11月26日，欧洲议会以483票赞成， 82票反对， 86票弃权， 通过关于未成年人在线保护的决议，呼吁建立统一的欧盟数字最低年龄标准，并要求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和其他在线平台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包括年龄验证、隐私保护、防止成瘾性设计，以及限制针对未成年人的个性化广告等。 今年5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人工智能与儿童欧洲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基于欧盟数字身份体系的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已具备推广条件，意图从技术端打破验证难的僵局。然而，禁令之外的欧洲舆论同样充满张力。欧洲社会对一刀切做法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时效性存疑。 英国通信办公室此前评估显示，单纯提高年龄门槛难以阻止儿童使用已注册的成人账号或虚拟专用网络绕过限制，而强制身份验证又可能引发大规模隐私泄露风险。其二，数字化成长权利受损。多家欧洲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认为禁令剥夺了未成年人获取信息、参与公共讨论和建立同龄社交关系的合法权利，因为他们往往依赖网络寻找支持和认同。其三，执行成本与司法挑战。多家欧洲科技公司已明确表示，实施验证数千万用户年龄需投入巨大人力与算力，且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生物识别数据收集设置了极高门槛。 若处理不当，新规可能面临来自企业或人权组织的集体诉讼，陷入立法意执行难的泥潭。从提高年龄门槛到统一验证体系，欧洲正在探索一条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木，但这条路上没有现成答案。 如何让平台真正承担起公共责任，如何在保护中赋予未成年人数字生存能力，这既是欧洲社会的必答题，也是全球数字时代共同面对的课题。
2: 当地时间17号，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勒里伯指出，
3: 去年10月19号， 法国王室珠宝失窃事件暴露出博物馆安保体系存在漏洞，也反映出设备现代化改造长期滞后的问题。他表示，卢浮宫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 建筑维护需求不断累积，未来将面临巨额投资压力，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听到的消息。他透露，为配合卢浮宫一处展馆的翻修工程，馆方将不得不转移超过10000件古希腊陶器藏品。作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近年来持续面临游客数量增长、建筑老化以及文物保护等多重挑战。
5: 法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已宣布启动卢浮宫长期改造计划，内容包括改善参观动线、提升安保水平、更新基础设施，以及为蒙娜丽莎等重点藏品打造更适宜的展示空间。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继续进行， K组 葡萄牙队1比1战平刚果金， 爆出冷门。 L组 英格兰则是以4比2战胜克罗地亚， 取得开门红。而加纳与巴拿马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补时阶段， 目前比分是0比0。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K组第一轮另一场比赛中， 乌兹别克斯坦将迎战哥伦比亚。 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请他对相关比赛进行点评。你好，晓晓。主持人你好。葡萄牙队作为夺冠热门首战却未能取胜，怎么看葡萄牙今天的表现？接下来的比赛应该如何调整呢？
7: 很多球迷说这场比赛葡萄牙是踢出了西班牙的这个感觉啊。 C罗 今天是首发登场，刚果金祭出了5后卫的一个铁桶阵，比赛第6分钟是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葡萄牙队就是开场太顺利了，进球太早了，所以他找不到进攻的欲望。上半场踢得很松弛，然后呢比赛的节奏也很缓慢，后场有很多的倒脚，全队感觉思路不是特别的统一，尤其是前场的球员得不到足够多的支持，反倒是被这个刚果金有6次射门。 最终刚果金是在最后阶段抓住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而葡萄牙队在控球一边倒的情况下，在中场休息前大意失荆州，刚果金是收获了自己的队史世界杯首球。那这个进球是属于很典型的葡萄牙队在丢失球权过后被打了一个反击。中场休息呢，主教练马丁内斯相继安排了莱昂等球员替补登场，希望可以提速，但是这个调整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很多球员他们踢得不是特别舒服， 没有发挥他们在俱乐部时的作用。下半场的时候，刚果金是越踢越自信，而葡萄牙队甚至是无法组织起像样的进攻。 最终1比1的比分，这也算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冷门。 葡萄牙队全场比赛只有7次射门和1次射正。 像他们的球员坎塞洛赛后就表示说，球队缺少创造更多真正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前锋没有获得太多好的机会，这是边后卫和中场球员的这个责任哈。那主教练马丁内斯这场比赛过后也应该思考，怎么样让这么多优秀 的球员可以像在俱乐部一样展现才华，特别是葡萄牙，他坐拥很多技术型的中场，但是无法制造威胁。球队的这个主导权到底应该交给谁？大家的思想如何统一？ 尤其是 C罗的使用， 他今天在中锋的位置上起到了牵制和吸引的作用，但是他脚下没有球的时候存在感不强，这些问题都要留到第二轮去解决。主持人，
2: 再给我们复盘一下英格兰和克罗地亚这场强强对话。
7: 这场比赛真的是世界杯的比赛，快节奏的攻防，大开大合，六个进球都很精彩。上半场的时候是摩德里奇送点凯恩点射破门，苏契奇助攻，巴图里纳扳平，然后赖斯助攻凯恩再次把比分超出，最后时刻穆萨破门再次扳平。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啊，当时是贝林厄姆边路一条长龙长途奔袭打入很刁钻的进球，那么此后呢，英格兰队是频频威胁克罗地亚队的球门，打出了高质量的进攻。比赛第85分钟的时候，

0: 也是一次突然的提速，拉什福德把比分锁定在了4比2，这个进球也是很典型的英格兰队今天的打法，就是防守的时候可以回退得很深，但是一旦有机会就是进攻的推进非常的迅速。那么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由年轻球员打入进球，也代表着苏季奇这些新生代球员要逐渐的走上舞台。他们的主教练达利奇就说，这个外界总是在探讨克罗地亚队的黄金一代在老去，但是每届大赛我们都是证明自己仍然有竞争力。 他们一到世界杯就变得非常的抗压，尤其是上半场在对方先进球的情况下，还能够很好的调度，通过配合打入运动战的进球，体现了很高的这种战术的素养。而英格兰队今天是干脆利落，打出了速度还有进攻的效率，像凯恩和贝林厄姆今天也展示了球星的作用，尤其是凯恩其实非常全面，每球必争。我们看到他今天很多次是返回到很深的位置去拿球，比赛的最后时刻，尽管是克罗地亚队还在狂攻，但是呢反而 是被英格兰队抓住了机会。我觉得这样一场大胜对于英格兰队来说，为本届世界杯开了一个好头。主持人，
1: 再给我们前瞻一下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吧。
0: 这场比赛是在墨西哥城进行，那首战的这种高原环境对于两队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是防守反击为主要的战术，在这个低位防守的基础上呢发动反击，他们也是延续了身体对抗和速度上的优势。球队的阵容是以他们国内联赛的球员为主，这个大赛经验不足，他们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传奇球星卡纳瓦罗，那他是临危接手啊，能不能将意识的这个防反带给这支世界杯的菜鸟球队，其实是一个看
1: 点。那么相比乌兹别克斯坦立足防守，哥伦比亚对他的这个阵容是星光闪耀，尤其是这个拜仁的边锋迪亚斯是队内的头号爆点。这支球队他的技术不错，但是在面对逼抢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这个传控的效果会打折扣。主持人，
0: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多数球队都已经完成亮相，
1: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些比赛和球队的观察吧。
0: 我觉得是世界杯的扩军让我们看到了更多风格特点的足球。一方面呢，我们过去看世界杯可以感受到不同大洲的足球风格，那现在随着交流的增多，这个风格其实是在融会贯通。一些非洲球队他们也很欧洲化，然后亚洲球队他们又比想象当中更强势。不管是输赢，在面对排位比自己高的球队的时候，像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强度和比赛强度真的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我觉得他们是完全跟得上世界杯的这种节奏，所以 我们能够经常看到一些冷门的发生，但是南美球队除了阿根廷之外呢，稍显低迷，一些强队像巴西、西班牙、荷兰还在找状态，但是也有像德国、阿根廷这样拒绝爆冷的球队。在这个战术方面啊，我觉得不管是传控足球还是高压逼抢，那现代足球对于攻防转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攻防转换的效率往往直接决定比赛的胜负。很多排名靠后的球队在比赛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理解这一点，数据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表象，反击时的致命一击才是关键。像这个高位逼抢过后的就地反抢，低位防守过后的快速反击，这是现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都在强调的战术。那此外呢，就是国际足联出台的这个新规，新增的这个补水时间，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球队围绕它来设计战术。但是很多球队和球员还没有适应这个新规，感觉好像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和连贯性，容易出现新的这种危险时刻。所以我 那么在这个赛季当中，佛得角这样的球队依然可以有非常高光的表现，而科技的发展呢，也是让很多老将依然可以呈现出非常好的比赛状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晓晓的分析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发生的重要新闻。 北京时间18号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
0: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U 谅解备忘录，
0: 它的全称是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emorandum 则是备忘录，口语会说 Memo。 近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在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轮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谅解备忘录。另外看到，瑞士外交部已经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地点，签署仪式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是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7: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请听